0: 中轴线建筑里的数字密码究竟有何深意？千年建筑文脉又该如何在当代传承延续？运河之上带您解锁砖瓦之间的城市记忆与中轴线智慧。
1: 哎，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北京市研究会顾问谭烈飞。谭老师您好。
2: 各位朋友上午好。
1: 哎，欢迎您。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3: 冯老师好。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我们请谭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中轴密码。哎，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中轴密码？中轴上有哪些密码值得写一本书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呢？谭老师。
2: 哎，我其实基本的这种思路呢，就是作为中轴线有好多呢一些固定的一些概念，比如我们说到故宫，我们立刻就想到九五之尊。另外呢，我们到中轴线在行走过程中呢，从最北端的钟鼓楼，钟鼓楼我们要上钟鼓楼，我们就一步一步按着台阶走上去。这台阶呢，我不知道要朋友们注意没注意，那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一共有多少个台阶呢？我数了一遍，直接这钟楼和鼓楼啊，都是直接直上直下，都是60节台阶。60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中就很有意思。你比如说60一个甲子。
1: 对。
2: 这些呢也都是。另外我们到了钟鼓楼，我们看有的时候要晨钟暮鼓，敲钟敲鼓，敲多少下呢？有人说紧13慢13。不，人家说呢要敲108响。108响在中国传统

0: 间体现出来。像中轴线正阳门外面有一个四门三桥五牌楼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前面又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全是用数字把某一个中轴线上的地标建筑展现出来的。而九丈九怎么来的？四门三桥五牌楼，四门哪四门？这个三桥何为三桥？五牌楼这个标志是什么？老百姓在没有具体看到建筑之前，通过数字已经把整个建筑物很简单的、通俗的、便捷的掌握了。所以这是我们中轴线数字对文化传播的重要的一个浓缩的整体的文化的这个符号。而谭老师这书呢，恰恰把这些数字都提炼出来，用中轴线串联起来了，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书的内容《中轴密码》。我觉得既是对中轴线的另外一种解读，同时也是数字文化和空间格局的紧密结合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一定是又可读，而且呢具有趣味性。关键里面有很多谭老师通过对地方志的梳理，整理出来的相应的中轴线的一些空间格局，关键在那个解析两个字，如何把数字和建筑融为一体。所以这个书一定非常值得大家阅读，
1: 会很有趣。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历史文化，可能你描述一个地方会用一段比较长的话，但像刚才二位举例的说这些数字，我们一下子就很精炼的就把一个历史建筑就给描述出来了，一下子就很立体鲜活。
2: 北京中轴线，一条纵贯老城南北 7.8 公里的历史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由15个文化遗产点位构成的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于202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礼制秩序的杰出代表，更承载和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轴线历经元明清三朝规划与建设，是古代都城营建思想的复制载体，继承融合了多民族文化智慧并加以创新。它以中为尊，择中立国，向明而治，以居中守正、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不同功能建筑的错落分布，又蕴含着包容并蓄、和合共生的城市空间哲学。这一设计理念展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高度智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在钟鼓楼下触摸到元大都观象授时的科技智慧，景山之巅俯瞰贯穿明清都城以中为尊的礼制格局，面朝后世的理想都城。紫禁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皇权建筑语言最集中的体现。天子至尊，国中立功，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美学思想。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承载着国家祭天礼仪与文化传统。
1: 我们先从九五之尊的这个故宫开始说起吧。那么这里头有哪些数字？刚才您其实是稍微说了一小点，就很有趣。
3: 其实很简单，你比如我们现在它的主体建筑，基本上都是九间。三大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太和殿，是它最主要的核心的宝殿了。那现在我们看是加了两边，它是11间。实际如果去掉十间，它其实主体建筑还是9间。其他那些那个殿呢，也都是9间。9间呢，实际上说到九五之尊，九是至阳之数，九呢是皇帝专用之数，这五呢它是至阳数的中间。中间呢，它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叫中庸之道也好，至中也好，它这个中呢也是不偏不倚，也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在阳数中

0: 后三宫为核心，从乾清宫到交泰殿到坤宁宫，又是帝后的生活区，那么也有很多的数字格局，比如说东西六宫，它的面积、它的房屋的间数，包括里面陈设布局，都处处彰显出来数字在整体的空间格局上的应用。因为没有数字，就无法构成整个空间的立体结构，所以数字在整体的故宫，在皇权至上的这么一个空间内体现的尤为重要，尤其是刚才谭主任所说的九五之尊，在整个故宫处处彰显了帝王封建王朝皇权至上的这种文化传承，也是故宫作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带来的除了建筑以外的这些从数字角度从空间可以解读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它这种宏伟壮观的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作为中轴线的核心的地标，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不管是中国游客外国游客到北京必去故宫，所以故宫是一个重要的网红的打卡点，这里面很多数字也是可以深入的解读的。
1: 正阳门这前门楼子，老百姓最熟知的，也是大家最常能看见的哈。
2: 是是，
1: 前门楼子九丈九，真的有九丈九吗？
2: 对，正阳门实际上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呢，正阳门的总体，它的主体建筑，它应该说是由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个组成了正阳门体系。
1: 它其实原来是有个瓮城的，后来

0: 好，大家
1: 来来
0: 大家
1: 来
0: 都在这里面，
1: 亲朋好友都要带到这儿去逛一逛。
0: 那么它的地标是什么呢？就是在箭楼以南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为什么叫五牌楼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牌楼啊，两柱之间为空间，就是我们通过的空间，空间两侧是用两柱作为整体的空间的间隔的一个标志。那么自然五牌楼，那证明整体的空间它的间数符合我们跨过整个前门大街的整体的宽度，所以呢这个宽度按照我们从东往西数这个廊柱，所以我们确定为五间，那么老百姓俗称就叫五牌楼。那么实际这个牌楼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复建的，这个牌楼啊在历史上多次呢拆毁，多次复建，因为我们通过不同照片看到的有木质的，到民国时期又变成水泥这个材质的，然后后来呢随着前门大街改造又消失了，然后呢在前门大街又重新改造的时候又恢复了，而且名称呢也有变化。那么我们根据老照片写的呢，上面有专门的这个匾额记录了整个五牌楼的准确的名称。那么这是在南边，

0: 有门，城楼有门，两边的东西瓮城有两个门，这样一来构成了四门，所以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体的这种数字的空间结构，通过解析我们发现它是我们北京城中轴线上体现正阳门规制最高的一个数字方面的一个佐证。
1: 天坛的这个数字密码，刚才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天坛也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建筑，而南中轴线上最重要的这个建筑，它很多地方都体现这种设计的这种巧思，把这种数字也是融汇在其中哈。
2: 是是，应该说天坛是一个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它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在讲数字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事，我讲简单讲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2008年我们在奥运会，奥运会其实是残奥会和奥运会
1: 两个
2: 、我们残奥会在举行点火仪式的时候，我们是在祈年殿举行点火仪式。那天呢，从晚上一直到白，一直都在下雨，一直在。后来我们也组织了，比如他因为太阳照射以后那凹凸镜，然后才能举行点火。都觉得那火呀点不了了，我们也都做，那怎么办？就是神奇神奇在10点钟举行点火仪式，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要人
1: 上午十点
2: 也准备，要不就其他的方法。就在这个点火的瞬间，这天裂了一道缝，这太阳
1: 云开了，
2: 云开了，直接就照到这个点火仪式那个点上。
1: 哎呦啊！您这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是，当时啊，那个啊，这个点火仪式就成功了。成功以后，当时点火的那个领导同志，还有当时所有参与的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这好多
1: 太神奇了，
2: 就是凡是。

0: 也提前了解了新书《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的创作内涵》，从钟鼓楼到天坛，还到这故宫等等哈，这些一座座古建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也彰显着古人的营造智慧。中轴线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读懂中轴线，便是读懂北京城的风骨与底蕴。
1: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的运河之上继续带你了解国家植物园七十载，草木藏芳华，岁月见初心。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0年岁月流转，一园草木峥嵘。1956年，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植物园正式诞生。从此，植物与时光共生，传承与坚守同行。从建园之初的艰难起步，到南北两园格局的逐步形成，再到如今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全新发展，每一步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70年风雨征程，从北京植物园到国家植物园，这一跨越折射出怎样的发展变迁？运河之上与您一起探寻国家植物园70年变迁轨迹，解码藏在

0: 还有一个叫陆梦鹤堂，那个堂子实际上多少年都是做植物研究的这么一个这个楼子啊，所以您看植物动物实际上是汇于一堂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实际上整个动物园的区域是我们说的一个以农事试验，一听到农事试验一定是植物类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慈禧太后这个见到了后来的封疆大吏送给他的一大堆五十多笼的动物，然后从漂洋过海送到了国内。这个时候呢，在咱们说的这个农试验场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动物，政府所去养的这个动物放在了农事试验场里面。这个时间呢是1906年开始。那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建一个农事试验场呢？因为这个想法实际上来自于晚清时期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清代的大臣啊，包括张之洞，张之洞基本上那个时期也没出过国啊，还有一批啊出洋的这些大臣，还有庆亲王奕匡的这个儿子载振啊，他们都是出过洋的。无论是在国内没出过洋的一些开明大臣洋务派的，还是我们说出洋回来的一些大臣，他们陆陆续续都向慈禧太后或者光绪皇帝上奏，说能不能建一些能够符合近代风貌的一些设施。清末新政那一定有好多东西应该从西方把这个东西引过来才合适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农事试验场，在北京城就落脚了。那么这个试验场实际上是以植物类的东西为主，但是它很综合，什么都有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实际上动物园这片区域还是植物动物两者全都放在一园。那个时候咱们的北京动物园这个区域叫西郊公园。那么就在这个西郊公园时期啊，1951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在西郊公园里面建立了它的植物园苗圃，干什么呢？来进行啊收集植物的这个种苗，进行小规模试验。三年之后的1954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苗圃正式就挂牌了。那么挂牌的当年，植物园里面的十名非常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研究植物的工作者，联名向我们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植物园的永久原址问题，不能把这植物跟动物老是放在一块堆儿。后来呢马上这中央批复了啊，这个没问题。那么在54年的4月5号这一天，中国科学院呢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当时也发了一个函，说希望呢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植物园。当时想效法谁呢？因为很多的当年咱们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呢在莫斯科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总植物园，规模也大，然后植物种类也多，而设施还特别完善，各方面都特别好，所以呢咱们就来这么一个吧。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当时向北京市民政府又提出我们要建这么一个植物园，当时给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数量，就是我要多大面积。多大面积呢？5000亩到6000亩。选什么地儿呢？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也在选啊，什么地儿合适啊？找来找去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一个地儿，是我们三山五园当中的玉泉山的静明园区域，还有一个就是香山的静怡园，这两个园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尤其是放在香山碧云寺附近，这合适。您看咱们以前老照片没有？在绿化整个西山之前，如果要说静怡园、香山公园那片区域，树木最多的应该就是在我们的碧云寺这块地方，寺下里树好多都被砍没了，所以秃秃的，那么就用这个地方合适。后来没隔多久啊，北京市民政府就回函给这个科学院，说这么着得了，我们呀把临近这个碧云寺往东边走不远处就是卧佛寺，我们把卧佛寺附近给您划出一片区域来，这片区域呢划定的是8000亩，比他当时想的那还多呢，8000亩。然后往南就是香一路的南边再给您划出1000亩，等于将近9000亩的地方，把它作为北京植物园的永久原址，国务院最终要批复的。批复的时间呢就是1956年的5月18号，临现在是70年。
1: 好，国家植物园占地近600公顷，分南北两园，其中一

的呢是我们三北地区的这些，正好是在北纬40度线的那个大致位置，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北纬40度线的一个标志牌，这个地方又是非常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的区域，它就具有典型性，引进世界各地的植被。除了植物以外呢，其实我们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文化遗存。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地道，就是香山红叶村，当年曾经对着曹雪芹说的不如著书黄叶村。所以呢在80年代初，也就是我们87年全面开放北京植物园之前，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建出了一个曹雪芹纪念馆啊，在我们的这个黄叶村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曹雪芹的这个黄叶村的纪念馆呢，是在新罗成立之后，经过研究发现曹雪芹可能就是落脚在此。其实啊，在咱们新罗成立之前，已经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应该落脚在这大致位置了。谁呢？上个世纪20年代，离现在正好100年。100年前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胡适，他当时呢就根据曹雪芹朋友们的诗歌，认定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应该居住在一个能够望见西山晚霞的这么一个美丽地方，哎，就有这个想法了。那么等到了这个上世纪50年代，咱们新罗成立之后呢，著名的红学家叫做吴恩玉，吴恩玉先生到了香山一带已经采风，他当时又住在了香山买卖街的一个姓张的老人家里。在这儿住了4个月，遍访整个西山地区所有的那些他能找到的那些老人，后就去探问这个曹雪芹到底足迹是不是，谁能知道？功夫不负苦心人，踏破铁鞋无觅处，所有关于曹雪芹的这个西山传说他全记了一遍。后来这吴恩玉先生呢，就把曹雪芹当时居住的这么一个大致范围框定在了香山万安山和金山这一带的山湾当中，其中最重

明代的时候是一个过街塔，街塔有点像谁呢？您要是现在去一趟香山公园东北角的那个，就是碧云寺前面的那个门的时候，进到碧云寺之前，您能看。

再有呢，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很孙传芳，实际上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最后死的时候死在天津了，有一段所谓施剑鞘啊，刺杀这个孙传芳，最后孙传芳死。

0: 生态周而复始，
1: 非常的惊艳。对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就是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2: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和持续利用的理念。
0: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境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卫石等特色观赏植物四地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

0: 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1: 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四届古区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0: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2: 还有一个其实我特想聊的，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曹雪芹的纪念馆的东北和西北两侧各有一座梯子楼，也叫雕楼。它呢实际上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年啊大小金川啊苗寨叛乱啊，清政府当时要派兵过去，这个苗寨呢它有雕楼来防护清军呢，当时是久攻不下，所以乾隆皇帝在1749年就决定我们要在整个这个西山地区建一堆雕楼，建完雕楼训练士兵，训练2000多人的特种部队，准备去打这个大小金川。结果呢还没打呢，这个战争结束了，但是呢碉楼留下来了，军队基本上呢你看到他还在训练。后来呢这个军队为评判什么准噶尔啊，收复整个咱们的西域地区，就是新疆地区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融在了咱们的国家植物园之内。而我们今天70年的国家植物园北京植物园的历史，实际上它是覆盖了上百年或者几百年的北京历史文化。
3: 没错，百年流转草木常青，从1906年农事试验场的萌芽，到1956年正式建园的深耕，再到如今国家植物园的崭新风貌。70年风雨兼程，这片园林早已不只是草木栖息的沃土，更藏着

0: 特别感谢高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黄岩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0: 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光您。

0: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1: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1: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0: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2: 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聚焦高招的志愿填报。今天是6月27号，那从今天上午8

0: 关注，那今年很多家长都关注的像双培计划，它的实施规模和去年相比是否有变化，包括像招生的学校和专业在里面有没有调整呢？
1: 双培计划也是深受广大考生和家长欢迎的。双培计划呢，一般是由我们北京市的市属高校与在京的中央部属高校共同培养优秀学生的一项举措。学生是

0: 零培养模式，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卓越班培养模式，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天书书院项目等，这些呀，感兴趣的同学和家长都可以具体关注一下学校的招生简章。
1: 嗯，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的副主任王静，王主任，下面要请您首先来介绍一下啊。2026年北京高招本科阶段的录取批次设计以及各批次到底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录取的？
2: 好的，北京的高招本科阶段呢，是设置了本科提前批、特殊类型招生志愿和本科普通批三个批次，那录取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顺序依次进行录取的。首先呢，是进行本科提前批的录取。那在提前批这个批次里，又分成了艺术类和普通类这两类。那这两类呢，都又设置了 A、B 两段，录取的时候也是先录 A 段，再录 B 段。在本科提前批之后呢，是特殊类型的招生志愿，这个志愿呢是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是在这个段里进行录取。在特殊类型批这个特殊类型招生志愿之后，就是本科普通批，这个批次呢是最重要的一个批次，因为在这个批次招生的高校最多，计划量也是最大的一个批次，那绝大部分的考生都将在这个批次被录取。那本科普通批呢是平行志愿，考生呢可以填报30个志愿。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很多家长也很关注，就是本科提前批它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可能家长会问了，说这两类能不能兼报啊？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哪些比较重要的关键因素在里面？
2: 嗯，
1: 王主任。
2: 嗯。本科提前批呢，这个批次包括的院校类型是相对比较多的啊。刚才介绍了有艺术类和普通类，那这两类考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类来填报，是不能兼报的。那考生如果要想报艺术类批次的志愿，那首先需要考生已经取得了艺术类相应的合格成绩。比如说，如果考生

0: 这些类型的院校感兴趣，那就需要在这个批次里填志愿。但是在这个批次里招生的有一些学校的专业是需要提前参加加试或者面试的，比如说考生要报考军校，那就需要去提前参加军校的政治考核和军检。如果要想报考公安类的院校，就需要参加政治考核和公安类的体检以及体能测试。如果想报考飞行技术专业，那需要提前取得招飞单位组织的相关考核的这个资格。如果要想报考体育类专业，需要已经参加了全市的体育类专业测试，并且取得了合格成绩。那综合评价也一样，也是学校有提前的相应的加试啊。那当然了，也有一些专业是不需要加试的，比如说小语种的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啊，这些呢是不需要参加加试就可以直接填报的啊。
1: 感谢。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本科提前批普通类的这个 B 段，这一段呢主要是双培计划和农村专项计划。
1: 好，感谢王主任的分享和聚焦哈。其实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在留言问说，想进一步了解刚刚提到了不服从调剂，那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在里边？
0: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需要我们考生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必须弄清楚啊。因为北京的高考志愿呢是采取院校专业组投档的模式，那一个专业组里呢可能包含一个专业，也可能包含多个专业。那投档的时候是看了你是不是够这个院校专业组的分数，但是在投过去以后，学校录取的时候是要进行组内的专业录取啊。那服从专业调剂的意思就是，当你的档案投进这个院校专业组后，你所填报的几个专业分数都不够啊，因为按照志愿设置，每个专业组最多是可以填六个专业啊。如果假如考生都填满了六个专业，那你这六个专业分数都录不上啊。但是呢，组内还有其他的专业没有录满，也就是六个以外的专业还没有录满，那学校就会把你调剂到这个组里尚未完成专业计划的那个专业啊。那这样就保证你能够被这个院校的专业组录取，不会被直接退档。那不服从专业调剂的意思呢，就是档案投到这个院校专业组里了，那你填的几个志愿几个专业这个分数都高于你的分数，那你所填报的专业就都不能被录取。那即便这个组里还有其他专业有空额，那学校呢也不会把你调剂过去啊，那学校只能就做退档处理了啊。刚才也讲过了，那这个平行志愿嘛，一次性投档，那投过去了，但是被退出来了，那这个批次这一轮的录取资格就没有了啊，那只能去参加征集志愿或者下一批录取了。因此呢，所以在平行志愿录取的这个批次，我们都强烈的建议考生要填报服从专业调剂啊。那当然了，如果在本科提前批啊，考生说，我只想上某个学校的某个专业，如果上不去我就不想录他的其他专业，那在提前批倒是可以不填服从调剂，因为提前批退档退出来是不影响本科普通批录取的。
1: 我还有退路嘛。
0: 对。
1: 好，还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注意的提示在里面吗？
0: 其实这个调剂呢，有些家长他有一些担心，他总担心我会不会是被这个学校里这个所有的专业范围去调剂，其实不是的。这个调剂只会在这个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进行调剂，不会跨专业组调剂，更不会跨学校调剂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学生填报了某个专业组，那个你的分数在这个专业组里，如果按照往年的录取分数，如果不占优势，那这个专业组里又有你确实不能接受的专业，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倒建议家长可以放弃这个专业组，就干脆别填这个专业组的志愿了啊。 还有一点就是今年我也注意到了，有一些学校提出来了
1: 六保一。
0: 六保一

0: 家就可以放心填报，不用担心被调剂。
1: 嗯，很好啊。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副主任王静。我们请教王主任哈，有一个大家还需要特别明确的点，就是说要聚焦的一个模块吧，就是特殊类型的招生与特殊群体的报考。比如说哈，我们看如果考生已经被保送给录取了，或者说已经被告知的自招给录了，那这个时候他还

0: 续来看哈，那艺术类的考生如果没有取得统考或者校考的合格成绩的话，是不是我考艺术类的专业志愿应该也没有效果了吧？
1: 是的，艺术类录取都是需要参加统考或者是校考合格的。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比如说我们要报考军校，还有公安，最近都很热哈，但这些都是提前批次的。学校嘛，院校嘛，那比如说这一类的同学们，他们需要参加像面试啊、体检呀，像这个环节一般会在哪个时间来进行呢？
1: 像军校的政治考核目前呢都已经完成了，那后续啊还有军检的工作，那政治考核合格而且高考成绩达到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应该是在6月26日下午登陆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打印军检通知单。那在6月27日开始，考生应该按照军检通知单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那持高考准考证、身份证和军检通知单到指定地点参加军检。军检之后呢，是在6月30日的下午，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的网站来查询军检的最终结论。是不是合格？那考生就查到结论以后，可以根据体检的这个军检的结果来选报军校的志愿。报考公安类的考生呢，就应该关注公安类院校发布的相关公告。目前呢，这个北京警察学院已经公布了公安类招生的简章，这个简章里已经明确了考生应该在6月25、26日进行政治考核，那考生需要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分局指定的地点完成政治考核材料的领取、填写和上交工作。那在领取政治考核材料的现场呢，考生还需要完成个人信息的填报以及预约家试这个工作。那家试呢是在6月29日至7月3日那个在警察学院来进行家试。
0: 好，再来最后关注哈，关于志愿填报的实操，包括可能有些家长会有一些误区哈，我们在这儿都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再强调的，志愿填报系统的官方网址，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官方的网址就是北京教育考试院的这个网站，是3w.bgeea.cn、或者百度搜索北京教育考试院也是能查到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哈，像我们常说的30个平行志愿，都会说啊，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冲稳保，这个策略，关键是我们需要来判断哈，什么是冲，什么是稳，什么是保，包括咱们这次官方说法要来说一说冲稳保到底怎么样做才合理，请您来分享一下吧。
1: 考生在填报平行志愿的时候呢，确实是应该按照冲稳保的策略来进行填报。那这个填报的时候，就是考生首先是查到了本人的分数，在查到分数以后，要通过一分一段表来定位本人今年在全市的这个位次。之后呢，就应该查阅这两年在这个位次段内大概有哪些院校专业组是在这个段位内录取的。然后呢，根据冲稳保的这个志愿梯度向上向下来划定一个填报的区间。那所谓的冲呢，就是往年这个院校专业组录取的最低位次高于本人今年的这个位次。那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可以定义为冲的这个区间里的。那稳的这个区间呢，就应该是往年录取的最低位次与本人位次基本持平，或者是略低于本人这个位次的。那这些院校专业组

0: 黄灯了，
1: 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6: 有事宁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呀，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
0: 今天呢是周日了啊，是我们的双休日的最后一天了，而且呢马上就要迎来七月了啊。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这个征婚交友的话题。这两天天气啊，可以说是这个阴一阵晴一阵。

0: 温的，像那个蒸包子一样，
1: 有点像麻天那意思哈。今天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上下，那夜间的最低温度呢还是相对比较凉爽和舒适的，是20摄氏度。那体感呢也是较为舒适，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比较风凉哈。
0: 是，其实这两天晚上的屋子里的气温都有点变化，因为我是开着那个，
1: 有点闷，
0: 就是我忘了是朝南头还是朝北头，反正朝其中一头的这个温度会比较凉快。然后另一头的温度呢，哪怕你整夜的开窗它还是特别的热，有可能南头太阳来的比较早，所以早上温度就比较高。反正我是感觉一个家里面的温差都能有个2-3度，还是挺神奇的，不知道大家家里怎么样。那说起天气呢，就给大家提示一下哈，今年呢这个

0: 专门说到这个
1: 老
0: 年重要的相关话题，就是再婚嘛，
1: 嗯，
0: 或者说这是一个比较新颖，或者大家比较头疼。你想日子大家都相处了几十年了，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过法，但唯独是这个再婚，哎，可能是不是就是两个人怎么去结合呀？怎么去面对新的家庭和儿女对新的家庭的一些期待呀？可能这个话题还是有点差别，而且两个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 嗯，其实最近啊，节目的后台也是总有帮友啊跟我们说起来，就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嘛，谈到了针对这个老年人再婚问题的一些想法。有一些帮友跟我说这个他已经再婚了，但是再婚之后呢并不是特别幸福，而且呢他确实觉得因为以前的老伴是过世的，他确实跟以前的老伴相比呢觉得这个越来越不舒服，对，越来越不行。但是呢他现在又不知道该不该离婚，他说都已经结了婚了，而且呢是几乎当时啊就是冲破了重重阻碍结的婚，双方的这个子女都不是很同意，最开始那两个人呢也是希望能够携手走完人生的下半程，结果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他说我这个如果要是离婚了，确实感觉有点没面子，
0: 是，
1: 对，
0: 社会关系都不好交代，
1: 对，但是你说如果要是不离婚，他现在

0: 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有一个悄悄话的那一点那一栏给点上、
1: 嗯、
0: 那其他人可能就看不到您的信息了，只有我和小塔才能够看得到哈。那大家可以随时的交流互动。另外呢，今天是征婚交友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但是记得我们的平台呢是实名制征婚，您一定要把您的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一并的发送过来，但是我们会把您的信息妥善的保管起来，不会给您泄露出去，您可以放心。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聊天室里朋友们聊什么哈、
0: 嗯、
1: 啊，聊温度啊，像这贺晶就说了，他姐给他发了一张图片，是他下周他们那儿的。

0: 结婚之后发现对方突然有一些不良嗜好，或者是有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也不要过于的纠结，就不要想哎呀我刚结婚就又离婚了，或者是人家该这个亲朋好友该说了怎么我这个这个结第二次婚又离了，也不用想这些，就更多的还是要以自身的幸福出发。
1: 的确是，因为自身的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别人怎么判定你或者怎么评价你并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都是活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是相对比较通透的了
0: 但其实老一代人啊，就是因为现在的叔叔阿姨可能应该都是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他们那代人普遍是非常要面子的，你看他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之所以不离婚过了一辈子，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离婚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他们依然就是一辈子了嘛，
2: 遵从这样的想法。
0: 对，他习惯了，就是说，而且他们那一代人很多是熟人社会，跟咱们还不太一样。
2: 一传十，十传百。
0: 对，他们比如说有这个亲，有这个多子女，他就是他有兄弟姐妹，他有这个庞大的亲友圈，然后他们住的地方很多年，可能几十年如一日的住在那儿。
2: 有些地方还是一个村儿。
0: 对，就是老街坊、老邻居，谁家有点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他跟咱们还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所以我爸有时候就跟我说，说你说的轻松，说你是不怕别人戳脊梁骨，说我生活在这儿，我天天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边，他们有的时候很难说摆脱掉这种面子上的这种关系，
2: 是。
0: 所以在熟人社会当中，他们其实比咱们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2: 人际关系或者说众口铄金嘛，大家口碑很重要。
1: 对，
2: 但是陈民迪就发了一条这个想法，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虽然有点在我理解看来说的很直白，他说当时再婚敢冲破阻力，怎么离婚就要顾及面子了呢？哎，倒是也有点道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再婚的时候他的阻力和离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婚他是为了证明自己那现在呢他恰恰是证明自
2: 己
1: 是错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你证明了周围人都是对的这件事儿，它是很难突破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如果不是大的矛盾，就是可以调节的。其实我觉着，因为一份婚姻其实得来也不易，就是婚姻还是两个人需要去坚守的，共同奋斗和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是可以克服的，其实还是建议他就想办法去磨合一下，但是如果确实是原则性问题，那其实也不要顾虑太多，还是你因为你越隐忍可能后续带来的麻烦会更多
1: 越多。
2: 您觉得什么是原则性问题？就是挺多人真的很在意。
1: 对，刚才说了不良嗜好，
0: 比如说情感出轨，就是他可能外边还有很多老头老太太，
2: 沾花惹草。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结婚之后才发现他有酗酒，然后可能会打牌打得比较严重，涉及到比较大的金额，这些都属于不良嗜好。
1: 对，
2: 生活细节听起来都还好，但有没有那种生活细节上升到原则高度的？就是我就是好怎么样怎么样？
1: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一个尺度，就
2: 是
1: 你比如说小酌和酗酒，它一定是有一条界限的。比如说他喝酒的频次啊，喝酒的这个量啊，等等，这个还是有判定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当然是磨合，但如果要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和他有不良嗜好，这个你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支招哈，这个1528说了，说支持金老。

0: 和他哥就把他们的父亲的房子给卖了、
1: 哦、
0: 老父亲就属于无房户了。
1: 哎呦，
0: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让人挺唏嘘的事儿了，这肯定是不幸福的、
2: 嗯、
0: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嗯、
0: 所以呢刚才耀武二爸也说了，这老年人再婚真的是要慎之又慎、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老年人再婚怎么样化难题为幸福。如果您有一些生活小妙招吧，或者是您的情感小智慧、
1: 嗯、
0: 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过来哈。
1: 是，那我们。

0: 未婚做会计工作，比较内向，脾气好，孝顺父母，家里没负担，父母有退休金，希望对方是1.7米左右，孝顺父母，脾气好，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稳定收入，少抽烟，不酗酒。微信是17710563526，17710563526。
1: 嗯，下面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女士啊，她是北京朝阳的籍贯，出生是1992年，婚姻状况是未婚，净高呢是1.62米，体重是50公斤，她的职业是国企的财务，学历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是传统自律型的女孩，生活圈子比较小，喜欢看 CBA 网球、乒乓球，爱旅游，爱美食，有车有驾照，父母呢身体健康，都已经退休了，家庭比较简单，也没有负担，希望是北京男孩，本科，身高1.70米以上，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有共同的话题，不以貌取人，有责任心，有担当，无不良嗜好。他留了一个母亲的电话，应该是母亲为自己的女儿来征婚的，她的电话是13522860102，13522860102。其实我们之前啊，看到过这位朋友，而且呢，也看到过她的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里面就写。

0: 令人满意啊，
1: 可能真的是这样的。
2: 但是真的是这样，他写上会加分吗？
1: 我觉得写上可能会让对方有一个心理准备吧。
2: 啊，结果一看到特别漂亮，马上就更加分了。
1: 对，就你可能会降低预期，因为其实如果是父母都能把这条写上的话，可能从客观来说，这个女孩就不是大众意义上的漂亮。可能就相对长相比较普

0: 别人不会写这个，
1: 嗯
0: 啊，很少，对，所以这应该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2: 嗯，甚至和某些朋友就是高调爱炫耀自己一些优点的这种个人的信息是反着来的，稍微有点反着来
1: 啊，对，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写的信息上面写的，比如说自律、
2: 光荣榜，
1: 对，漂亮，
0: 长相端正，
1: 对，长相端正，而且什么貌美之类的啊，对对对，
2: 嗯，对。另外我就突然想到这么一个视角啊，是这个父母还挺保护孩子的，
1: 嗯，
2: 因为他想的是相亲，当然固然相上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如果在相亲过程当中他被人评头论足，他被人指指点点，我不舒服，
1: 嗯，
2: 我宁可你别相，这种人我要保护好我孩子。
1: 他的意思是，我把这个话说在这个相亲的，说到前头，
2: 嗯，
1: 相亲的这个简历里面我就提到了，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不拿出来谈了，
0: 对，
2: 设置自己的敏感区，其实这样还挺聪明的，
1: 哦，
2: 不光是两个人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有敏感区，相处之前我们就设置好一些地方，我不舒服咱别聊，
1: 没错，
2: 你也可以说出来你的地方，这样就沟通更高效，也体现出这个人办事很成熟。那好，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之前的广告了，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聊聊那些在黄昏恋里您觉得哪些是我们爱情的一些小羁绊小阻碍，我们一会儿再聊。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

0: 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早上10:0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嫂，大家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我们来到第二个时段了，而且咱刚才好像没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世界杯正在开踢呢。我觉得9:40阿根廷的比赛正在进行。
1: 是的，
0: 大家还正在关注，因为梅西又登场了。上次不是这个帽子
1: 戏法，
0: 哎呦，这次。大家期待就是最后一届英雄迟暮的时候，他跟 C 罗能展现出怎么样不同的活力。当然，不只是在这个运动员的生涯晚期，我们要谋求自己的艺术上的体育上的更高的突破。在我们自己的感情生活里，其实到黄昏的年纪啊，我们也可以为爱再勇敢一把。有些时候上一段婚姻可能这个无疾而终，或者因为一些事情消散了。那我们其实虽然年纪在这儿了，但是追爱的心情永远可以火热。不过在这个追爱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老年人再婚，您觉得哪些问题比较需要重视？
1: 因为前段时间我是查到了一个最新的调查数据，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社科院啊。它这个调查显示说，我国呀约有80%的丧偶的老人，其实是有再婚意愿的，但是最终能够正式登记结婚的其实不足10%
0: 啊。
1: 所以它的这个对数据来显示呢，就是虽然有意愿，但是真正能够很美好的走进婚姻殿堂的其实人数很少，
0: 有心者多，无力者也多。
1: 对，其实当老年遇爱啊，当这个我爱你重新被点燃的时候，他的这个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是房产存款、子女赡养、遗产等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就是当生命啊已经走进下半程，如果您选择再婚，那到底是应该磨合还是要及时的止损。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这个老年再婚的问题，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0: 也都有啊，都已经三四十岁了，
1: 也都有自己的家庭婚姻，
0: 而且也面临着生老病死了，其实、所以其实你是能够理解的。那么为什么子女会这么在意这个老人的财产呢？首先是因为独生子女从小其实因为这个现在的老人啊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也有多子女的，但是少。独生子女他从小到大他的就是习惯的思维方式就是我爸妈的东西都是我的。
2: 对，
0: 就是理所应当就是由我来继承。所以他们的就没有设想过说哎，我爸或者我妈的这个财产会给到他后来的另一半。所以他不愿意他们结婚，然后让对方来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顾虑。
2: 对，
0: 那么所以老年人他就卡在哪儿了，他就卡在这个老伴儿。如果我把钱都给子女了，有的人说那就这样，你结婚之前你就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子女。那首先这个人他的担忧是什么？这个父母，第一，我的后老伴一定也会不满。你防着我，
2: 对，
0: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提前转移了，那么父母自己其实他有不安全感。如果我提前都给了我的子女，会不会他们以后我出点什么事儿，他不赡养我了？
1: 有可能，
0: 因为他从我这儿就没有可图了。
2: 对，
0: 所以中国式养老的最根本的核心的死穴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无解？就是大家都觉着钱在谁手里，主动权就在谁手里。这个想再婚的老人，他自己希望手里攥着钱，对吧？我手里有钱，我心里有安全感，我能拿这个带引号的拿捏，我能拿捏我的子女，我可能也能拿捏我的后老伴儿。然后后老伴儿是觉着你的钱不能提前给子女，不然的话我跟你在一起你没有诚意，我也没有安全感。那子女觉着你不能娶后老伴儿，不然的话我也没有安全感，因为钱在你手里，所以这是一个死结。那现在其实有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不是签婚前财产协议，不是单单的签这个，其实有一种叫议定监护，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但这个更详细的可能需要律师来给我们解读。
2: 对，法律来解读。
0: 我只知道一个大概。

0: 再婚，想到再婚的父母跟子女去沟通的时候，如果双方其实都要在沟通的时候用一个技巧，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这个话术
1: 啊，别老说你，可以说我们，
0: 对，或者是这样，就比如说。

0: 对，意
1: 境，
0: 就是说跟孩子可以这么说，就是我活着的时候房租什么的是我的养老金，但如果你现在就把这个房子拿走了，我自己也没有保障，那我们可以去公证处写明，如果你们尽孝很到位，那这个房子才能够归你们。其实就是一个拿带引号的拿捏子女吧，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保障。
2: 与其说是拿捏，当然有这个成分，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让自己的晚年不至于在最差的情况之下过得太凄凉。
0: 是因为其实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拿我奶奶举例子，我奶奶以前一直是跟我大伯一起做一起生活，但是呢我在我奶奶身体还很好的时候，她反正就听他们，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嘛，也不知道怎么说的，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我哥了，就是我奶奶的孙子，所以就提前过户了，等于房子由我奶奶的名下转到了孙子的名下。
2: 后来呢？
0: 后来果然养老的时候，但因为我大伯去世的也比较早，后来就只剩我大妈和我哥了。那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其实从法律上来说是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的，所以最后确实他们也没有赡养。那我奶奶后来就是在几个
1: 有你爸爸
0: 对，在我爸爸和几个姑家来这样轮流的去轮换，但是如果从其他人的角度就会来说，如果我奶奶当年没有特别早的把这个房子过户，起码她老有所依，就是
2: 老有所住，
0: 或者叫居有定所吧，不用这样搬来搬去的。
1: 对，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现在老年朋友，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活力老人，他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像刚才那位朋友啊说的这个过户了什么的，就是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开心的再婚的生活，其实也无可厚非。
0: 对，
1: 我觉得各自的选择和各自的这个方式都是，只要你能达到最后的这个目的，都是值得去试一试的哈。
0: 对，
1: 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这个再婚之后他需要有二人的生活，他说我也不替你看孩子，我也不和你生活在一起，
2: 我再助力你一把，
1: 对啊，
2: 托举你一下，
1: 是啊，我其实就

0: 调配，他主旨或者说把控的一个大方向，就是你要知道我子对方的子女和自己的子女都要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有20%大概是会流失的。
1: 对，你不可能
0: 一分都不全，便宜全你占了，对
1: 对，不可能的。所以你就要看到底想不想让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再次得到幸福哈。
0: 对，而且我想给大家就是叫什么疏通一下吧，或者说给你们打开个心结，就这钱他不给后老伴花，他可能也得买保健品，这个钱怎么都流失了。
2: 横竖肥水别流外人，
0: 就是我们说这个钱啊，他总有地方花，他不花在这儿，他就花在别的地儿了。
1: 对，而且当然了，我有一个个人的感受啊，就是家长的钱就让他们自己支配去吧，就是你自己也有这个挣钱的能力，又何必一定要父母的钱呢？
0: 这个就是因为咱们的条件可能就是自己相对能够自给自足，
1: 但是有一些
0: 是啃老的，他真的就很在意这笔钱，
2: 还是得自己争气呀，不能小时候靠爸妈，长大还靠爸妈呀。
1: 真的，这是绝对不可取的啊！
2: 那我们来一起听听其他朋友们他们的看法，觉得再婚如何，有什么难题？
3: 说的条件，第一，我要找身体。

0: 另外他刚才说换位思考，人都是有老的时候的哈。还有6677给我们一条资讯，说阿根廷已经进球了。这个非常棒。
1: 好像说是多人轮换，梅西也没上场。
0: 对，
1: 就是确实在之前挪威的比赛当中也是这样，哈兰德没上场，就相当于给法国放了水。
0: 对，
1: 因为法国本来也强嘛，我就保留这个实力在淘汰赛里好好表现，这法国这个板凳深度够，那我就上去冲一冲。
0: 这就是他们的策略了，咱们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情况，但是其实让大家都照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去感受感受，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是，而且就像咱这偏伪球迷的朋友们，其实大家也难得就是了解一个就很火热但自己不了解的运动项目，其实让自己心态年轻也很重要。哎，有没有那种老年人真的是因为一个爱好真的就是走到一起，估计也有。

0: 啊，87年，今年是39
1: 的，
0: 对，
2: 对，就是我自己分析啊，就是如果是跟他年龄相当或者比他小的，那可能经济条件跟他差不多就行，他觉得两个人还能奋斗。
0: 嗯，
2: 但是如果是比他年纪大很多的，他可能希望对方的条件要优越一些啊，这样的话就是他的生活也能够更安稳一些。
1: 嗯、
0: 对，
1: 而且他专门强调了性格成熟稳重，那他这个高年龄和成熟稳重就是一个配套的这么一个要素嘛。
0: 没错，
2: 成功人士吧。
0: 对，而且呢，当然他也这个。自己写了爱好是古筝啊，就偏国风的这种，可能就是比较文艺比较安静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刚才提到说这个自己喜欢的是看 CBA 啊什么的网球啊乒乓球，就是肯定是运动型的，那这样的特别写到自己喜欢古筝，对，可能是偏静的哈。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另外一半，希望他能够很幸福的啊。嗯，那今天又是跟马上就要半点了，我们稍后呢第三时段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这个老年再婚的问题，以及我们征婚交友的相关问题。
1: 大家有什么想发送的这个征婚交友信息，可以立马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及时的刊播啊。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

0: 而且一定当时父母离婚的时候，可能父亲是过错方。
1: 对，
2: 他专门说了，说是就是沾花惹草，
1: 对，
2: 特别风流，
0: 所以嘛，
1: 对，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上的伤害哈。那这个呢，也有可能是子女反对的一个深层原因之一。当然，也有一些子女反对是因为财产的一些焦虑哈。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因为现在呢，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里面其实都有相关的规定哈。比如说老年再婚呢，会有法律的工具为他保驾护航，签订这个婚前的财产的协这个协议也好啊，或者是你有这个居住权的。

0: 之类的，可能两个人互相照顾就过去了，可能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定的帮助吧。
1: 它其实是很大的帮助，你看我现在父母都健在啊，所以我就是一周可能稍微联系一下，然后或者一个月可能才回家一次、
2: 嗯、
1: 然后我就很放心，心里也很踏实，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儿，就是还有另一个人在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过世了，那我觉得我就要每天给我这个还在世的父母要打电话，
0: 是
2: 提心吊胆了。
1: 对，因为你就怕有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什么紧急情况、
0: 嗯、
1: 他连通知你都没有办法通知你。
2: 是，
1: 对，
2: 比如摔上一下的话，可能家里周围都没人，
1: 没错，
2: 你没法呼救。
0: 是的，
2: 我之前
0: 所以这很对，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2: 是，我奶奶爷爷今年比较高寿了，爷爷是91了、
0: 嗯、
2: 奶奶90了、
0: 嗯嗯、
2: 就是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其实也是跟我爸一块住，但是奶奶有一次做饭的时候就摔倒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流了一些血，
0: 嗯，
2: 然后当时的那几分钟是没人看到的，后来看到，当然后来是康复过来了、
0: 嗯、
2: 但这事儿就很惊险，
0: 真的是非常惊险。
2: 对，因为老人摔一下那不比年轻人啊，
0: 对、嗯、老年人摔倒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2: 嗯、
0: 所以说这个都90了还做饭也确实是挺厉害的，
2: 也可能吃惯这口，但确实也对、
0: 嗯、
2: 有的时候老年人受伤也对子女做了更多警惕吧、
0: 嗯、
2: 就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
0: 对对对，
2: 多看看多关注，哪怕多问一问，有的时候老年人的逞强也是来自于年轻人可能忽视，他就是一辈子逞强惯了、
0: 嗯、
2: 他也觉得我再撑这一下也无所谓、
0: 嗯、
2: 但可能就是这一小下就有一些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出现了、嗯、
0: 是0669刚才说了，说身边啊他就有很多孤单的老人，想再婚儿女不同意，老人也无奈，生活质量不高，他其实说换位思考是更重要的，也希望就是一些朋友能够理解他们的父母啊，在晚年的时候也需要找到另外一半、
2: 嗯、
0: 另外呢有一位灰灰刚才也说到了，说现在的如果你们怕这个老年人对财产分配不均不明的话、
1: 啊、
0: 那就不领证呗，搭伙过日子不就得了吗、
2: 嗯、
0: 说这种方式行不行，那一定要请我们的金英老师跟我们说说啊，这种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啊、
1: 嗯、对，这种方式看似可取、
2: 啊、
1: 但实际上一定是它还是有很多隐患的，
2: 比如说
1: 假设尤其是那种就是子女在国外或者是离得比较远、
2: 哦、
1: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当你这个老人又没有这个兄弟姐妹、
2: 哦、
1: 当你真的出现了比如说做手术
2: 签个字

比如说，您的亲生子女和您的配偶是享有同样的继承权的，而且配偶年迈没有收入来源的话，哈，那很可能还会向他多倾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他倾向于口头遗嘱，总觉得说我生前的时候把这事儿都说清楚了。那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口头遗嘱不是什么情况都有效的啊。口头遗嘱能够发挥法律效益，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病危的时候，一定是病危这两个字。那病危的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找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比方说医生和护士到场，立一个口头遗嘱。但这个口头遗嘱，老人离世了 ，OK， 它生效了。一旦老人抢救过来了，这个口头遗嘱它怎么样？它立即失效。在此呢，就是格外要强调一点，一定要立书面遗嘱，把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身后事呢，提前订立清楚，避免给自己的子女，包括后老伴儿，后续造成太。

0: 的年龄80后，做事做人也要靠谱，底色好，同频能很好的进行沟通，原生家庭要和谐，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身心具备结婚条件的，离异有孩子的就不考虑了。他说我是本人，当然也希望对方是本人能和我沟通，请看清资料再联系，请彼此尊重，不要浪费资源，也不要浪费平台哈。他说他的联系方式是微信116474991，116474991。
1: 这位朋友写的是征婚男，63岁，经籍未婚，1米63，59公斤，高中起退无妨，内向，爱好戏曲、曲艺、歌曲等。寻觅60岁以下婚否不限的单身女士，微信是小写的 SOA1235。SOA1235。哎，这位朋友真的是比较特殊了吧？因为他是63岁未婚。还是相对少见的。祝福您。
0: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朋友，是北京户籍的女士，1961年底生人，她身高是1米61，体重是57公斤，是国企退休，有稳定的养老金医保，有独立的住房，一个女儿在对方那里。这女儿在对方，她应该是早期离婚了吗？对，但她女儿应该也这个成年了哈。个性随和善良，喜欢干净，爱旅游，寻找有共同语言和生活理念的，心态阳光真诚的。她说我真心找老伴儿，有独立住房，有养老。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私密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1: 嗯，
0: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断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啊、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呦，
0: 内衣袜子什么的，
1: 嗯，
0: 您说攒个5-6条、
1: 嗯、
0: 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
0: 嗯、
1: 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10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1: 啊、
0: 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

0: 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啊，
2: 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
0: 放
1: 的衣服
0: 多，
1: 嗯，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多少钱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啊，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是，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哟，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0: 哦，是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1: 今天
0: 350了都
1: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拜拜。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0: 协同发展进行时。
1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一条潮白河串起京津冀，滋养华北平原，有一座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现在正在城市副中心潮白河之畔悄然成型。不同于群山怀抱的山林公园，我们这座扎根平原湿地、横跨京冀两地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协同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最让人期待的是，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公园。

林课堂先行区建设现在已经完成九成了，今年九月就能率先和大家来见面了。所以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座独一无二的平原森林公园。当然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哈，其实大家现在去到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但是大家可以感受这儿的绿色成果，也能去看一看它的建设进程。好了，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协同发展进行室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森林课堂片区的项目经理张建超。

0: 在哪些功能，怎么样把森林公园除了生态效益之外的其他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今天呢，我们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有潮河和白河两条河流在北京密云汇合以后呢，形成了潮白河。然后它整个流向是这样的啊，先流向怀柔，然后再到顺义，再到通州，再流到河北的香河，再到天津的宝坻，然后到宁河，到滨海新区，最后呢汇入到渤海。所以潮白河对于我们华北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包括潮白河它现在周围的整个水资源、整个生态资源又是怎么样的？建超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这条河流有多么的重要。
1: 潮白河啊，在咱北京市呢是第二大河流。它是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是由潮河、白河在咱们北京这个密云汇合之后，一直往南定名了叫潮白河，总长呢是458公里，然后在咱们北京市范围内，大概其呢长度呢是83公里。
0: 嗯，
1: 这个我们知道，在咱们华北地区啊，这水资源呢是比较匮乏的，整体上来说。而呢，潮白河上面这个上游的这个密云水库，是咱们北京唯一的大型地表饮用的一个水源地，水质呢常年呢是咱们国家二类的优质饮用水的这个水源，基本上城区超60%的用户生活用水都是从咱们潮白河这个密云水库这儿来的，也就是说潮白河水系呢守护了咱们首都啊千万人口的这个饮水安全。同时呢，潮白河水系流域呢，周边有广袤的这个农田，然后呢，周边的老百姓呢也会利用河水。

0: 园真的是不少，像我自己是一个爬山爱好者啊，我去过很多，比方说北边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南边的我们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还有西边的野三坡国家森林公园，东边还有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啊。如果再往外往北走一走，那坝上、木兰围场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国家森林公园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在这儿新建一座国家公园，它的目的、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能够在我们的生态上，对我们北京、对我们京津冀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刘源。
1: 我们刚刚其实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就能够感受到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对，
1: 那么咱们北京这个市域范围内的目前一共有15处国家级的这个森林公园，总面积已经超过了4.5万公顷，但是呢他们绝大多数呢都是集中在这个西部和北部的这个山区。
0: 嗯，
1: 那么这一类的公园

郊野公园啊、冰水绿地的这种绿色的这个地块，但是呢却一直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也算是咱们北京整体生态布局里边东部的一个小小的短板。那我们这个潮白河呢，它北边是连着咱们这个燕山的山脉，南边呢刚刚其实提到说直通了天津的这个滨海湿地，它是咱们北京东部地区动植物的一个迁徙还有生态连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廊道，它的生态价值特别的突出。那么从国家的层面到咱们这个北京的总规的层面，以及到咱们副中心乃至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一个多层级的顶级规划设计当中呢，都把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纳入了一个重点项目。

0: 属于咱们西集镇林场的一个用地，
1: 通州区西集镇，
0: 对，它没有像在这个个人村民个人手里，这样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管理嘛，对，没有争议。
1: 所以这个整体的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去利用。所以要达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标准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有特别多的土地上的政策上的，包括我们后续规划上的一些要求啊。包括您也提到它得有一些历史的渊源，有一些历史的遗迹，有自己的特点哈。所以呢也想请刘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提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起点和终点是哪里，它整个公园范围内是怎么规划的，咱们由北向南我们来捋一捋。
0: 那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它是在这个通州和河北

0: 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啊，叫做森林课堂片区，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范围吗？
1: 对的。
0: 嗯，那这块范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会有哪些的设施等等的，能够把这三个区到时候他们各自的特点来介绍一下吗？
1: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九月份即将开放这个森林课堂先行区呢，它在咱们这个潮白教育园、
0: 嗯、
1: 那么教育园呢在咱们整个森林公园的最南端，也就是在西集镇的这个、嗯、河域段啊、
0: 嗯、
1: 它的核心定位呢是潮自然这个区域呢我们未来是专门做这个自然教育主题的这么一个园区。那么这一片区域呢，它现状的这个林地啊

0: 而建成的时候往往还没有这种自然教育的需求，配套设施呢都是后期再去增补的，功能上呢其实是比较受限的。但是我们森林课堂的在规划之初呢，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自然研学和自然体验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需求来设计的，在这个规划之初呢就已经配备了相应的这种服务功能，这是我们跟以往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咱们北京自然教育14/5规划当中呢，其实也是提到了七大重点工程，涵盖了体验馆、森林步道、科普标识、户外课堂、文创产业、人才培育、青少年研学这几大板块。其中跟咱们建设工程息息相关的呢，就是我们的场馆、林间步道以及这个科普解说系统这三块。那么在我们这个森林课堂当中呢，因为咱们刚刚提到在控规当中已经给它预留了一个建设地块，后续会去落成一个大型的自然教育场馆。现在咱们即将开放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事先配套了一间大概10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室内教室，来满足咱们初期的。
1: 大哈，也是小型的，
0: 对对对，目前是小型，因为已经预留了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小型的这个室内教室呢，现在可以满足咱们初期的一个使用需求。那么这个是场馆的一个建设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户外的这个场地呢，我们结合了现有这个地块的一些特点吧，打造了4座这个户外自然教室，每一处呢都会配备一个科普的廊架和一个配套的活动的草坪，方便这种亲子

森林课堂就要开始了哈，到时候怎么样的报名，包括现在我们可以去到潮白河森林公园里，大家也想现在当下就去走一走，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京津冀新增的一处跨界公园的国家森林公园。没有

0: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

0: 看的。
1: 对 对。
0: 所以你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它是什么样子都可以看到。看到有一个概念啊，我特别的感兴趣，说园区打造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我一看这周围已经有森林了，虽然那个树有的还是比较小啊。什么叫做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它到底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关系？留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规划上的一个林业规划上的词语啊。这老百姓一看到这个掩替生长是干嘛的？这个明日森林它和我今日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林子呢，大多都是树木比较整齐的，然后它的这个树种也比较单一，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呢，基本上是靠一个人工的这种养护的，它就像一条人工绿化带一样啊。那如果缺了我们人的这个干预呢，它整个这个林子的健康程度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很难去存续。那么这是咱们目前城市里边最常见到的一个城市的人工林。那么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近自然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把这种排排坐的这种人工林啊，升级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掩替能力的一个类似于近自然的这么一个森林。那么在近自然林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其实就不再追求树木那么的整齐划一，或者是它都是一个高度啊，一个树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允许它不同的树种，不同的大小的树，不同这个高度的树共生共存，通过它这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去适者生存，形成一个更加

0: 过这个种子，
1: 对，
0: 它一下子它整个生态就活起来了。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栓皮栎是不是矮一些还是高的栎树？
2: 栓皮栎呢，目前咱们北京真正的就是近自然林当中呢，它都是相对矮一些的，会生长在咱们现状大树的这个林下。
0: 因为我记得副中心很长时间做过一阵子叫做林
2: 下
0: 补栎，就是在那个百万亩200万亩的生态造林的底下树下去补一些我们的栎树，说是比较适合咱们经济交汇处的这个土壤特点的哈。
2: 对，栎树是咱们整个华北典型的这种植物群落当中啊，它是植物生长演替当中比较怎么说比较完善的一个群落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树种。
0: 所以这该整齐是不是基础还是整齐的？因为刚才建超说过，它的底子还是咱们百万亩造林的时候，
3: 对对对，
0: 那个造林的时候树还是挺整齐的哈。
3: 对，但是它现况呢，也是我们结合它的现况那个条件进行优化提升。
0: 慢慢的，它后面自然演替的时候，它就有点不整齐了。但基础还是整齐的，比较适合大家去逛一逛哈。
3: 对，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完全是那个自然的，咱们叫近自然嘛，就完全自然，其实人去感受的时候。

0: 业，他去做好多的这自然的美育教育，对吧？
1: 对，
0: 这些应该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规划当中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了。
1: 咱们现在这个场地当中呢，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服务设施。那么我们这个场地当中其实还会有大片的啊，就是咱们原生态的这个林地，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留野的区域
0: 啊，
1: 有一些空地。那么后续呢，我们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也会引进这种多样性的这个活动进来。
0: 其实围绕潮白河的区域的确是有很多的工程现在正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有两大重点工程啊。第一个呢就是潮白河的综合治理，这是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聚焦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这两项工程它也同步在推进当中，他们现在彼此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去协同推进呢？
2: 这两个工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两个工程都是在我们北斗集团来做的实施，对吧？主要的核心关系呢，我简单来说就是潮白河综合治理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工程的一个基础的底盘。森林公园呢是它的价值体现。这两者呢是同

0: 对对对，
1: 咱们都是一块儿，这就是规划先行它带来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整体后续工程上的。
0: 两个工程就是相辅相成嘛。
1: 我们现在去可以看到工程，是不是？
0: 可以看，可以看。
1: 这个工程是悄无声息，还是我们看到什么塔吊啊，什么也有啊？
0: 这个咱绿化工程倒没有那么大的动静 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工程啊，从咱们开工至今一直是就是相当于是对外开放的，周边也有一些老百姓村民，从开工至今吧，就是经常性的会去咱们现场呀，带带娃呀。
1: 刘岩再跟我们点几个，包括建成你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是不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哪怕是绿植，哪怕是花儿？
2: 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这个景观花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扣着这个森林课堂这个题，所以讲的这个植物多一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区域，也就是临近这个西集镇建成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设置了我们的主入口和它南边的一个次入口。

0: 西集镇的咱们项目的西侧啊，西大路
1: 啊，西大路
0: 口、
1: 导航潮白河森林公园，比方说看西集、
0: 森林可塘片区，或者导航到西集幼儿园。对，
1: 您看现在先行启动区的工程已经完成90%。

0: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8: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1: 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去统计

0: 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哟，
8: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9: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0: 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契诃夫是谁呀？他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之一。
0: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套中人》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
1: 《套中人》他就通过描写中学教师别里科夫用套子把自己套起来，他要隔绝外界，他恐惧变革，也是一个特别荒诞的故事，深刻批判了沙皇专制的对个体精神的扼杀，揭示了保守与僵化对人性的禁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0: 其实听起来荒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篇小说的相关的情况。
1: 好，我们呢主要说一说简单的一个轮廓。这个小说呢真的是发表于我们100年前了，1898年，在当时19世纪末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他农奴制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兴起，然后沙皇政府呢高压管控，书刊审查，秘密警察告密盛行，打压一切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社会弥漫恐怖压抑的氛围，民众明明知道制度腐朽，却因为惧怕迫害选择顺从，自我封闭。他树立的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真人原型，而是综合了典型形象，融合了契诃夫见过的保守中学的校园、保守报刊的评论家的性格特征，属于概括性人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契诃夫要创作这样一篇小说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去一个岛上考察流放的犯人，亲眼目睹了

0: 真实存在的物质的套子。
1: 到现在为止，这几个套子还算是正常，伞放在套子里，表放在套子里，小刀放在套子里，这都还可以接受。但最不能够接受的是接下来的描述。
0: 对，说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没蒙啊，人家可不没蒙着套子。因为什么说他像套子呢？因为他把他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是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眼不见为净吧，可能是这意思。反正他这种有形的、无形的套子，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哎呀，他这个有点怪啊，太怪异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是在世界这个短篇小说当中，他能够就是这样形容树立起这么一个典型人物，真的还不多见。
1: 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太鲜明了。
2: 对呀，
0: 按照这个契诃夫人家这个思路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就是让自己在阳光下好好的欣赏美景，心中有爱，眼中有美，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现在需要做的。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套中人他怎么做的啊？他说呀，总之啊，这个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这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逃避现实生活。
1: 这说的挺有意思的。
2: 对，
0: 咱们有个老年朋友，在那些年我做那个心理热线值班的时候，老接到他的电话，也不是咨询，就是发牢骚，就是觉得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说，就是我不敢当面说啊，那哪能说啊？只能按照心理学的要求来与他共情，来与他这个和解。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今不如昔，那就看什么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聊天嘛，他打电话就想聊天嘛，好，那大家我们值班的支线这个接线生啊，都跟他聊天，就是陪他聊聊天嘛。他说我就想跟你们聊天。那天跟我说您发现没，这西红柿越来越没有过去的味儿。咱们都知道，您也有这体会，我也有这体会，小时候的味儿。可是您再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小时候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酸的时候，您现在还吃吗？老了，怕酸了。所以现在有时候卖这个这些物品，是不是就说什么百年老店？但它已经不是当年的味道。当年我们的物资那么匮乏，吃什么都比较紧俏。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这个追究。哎呀，你看现在吃什么？那您跟自己找别扭。就是说，我们在做活动期间，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不舒服的，或者是不愿看的，您可以闭上眼睛，或者您低头看手机、看本书，您或者跟别人聊天，不要大声的指责。哎呀，这不行，那不行，那样的话呢，会引起周边人觉得，哎呦，你看这人就跟套中人似的。你说咱愿意听吗？不愿意听。接着更有甚者，说他那个住房啊，他的卧室啊特别小，就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干嘛？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的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站着。

0: 了。哎呦，把这套动人给气的呀！他俩走远了，不见了。这个套动人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站住，瞧着这个讲述人啊，瞧着旁边这同事说：“这怎么回事？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1: 那个时候，自行车也算是新鲜事物了，比较时尚。
0: 哎呦，他说：“哎呀，心里乱得很，不能再往前走了，不能去上课了。我今天你给我请个假，我得回家了。”
1: 还真的刺激得不轻。
0: 对，回到他那个特别小的房间里面，那窗帘紧闭啊，这个床上还

0: 他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那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偏不凑巧被他的对象，人家给介绍的对象回来了，还带着两个女士。他们站在楼下，哎呦，愣住了，完了完了，这不知道谁呀，从那么高的楼上就滚下来，哎呦呦呦，咱们这还快快准备接着他吧，着急麻花的在那儿准备用身体来接住他。这在这个套中人看来，比什么事儿都可怕。哎呦，我刚跟人家谈对象，怎么能看到我这种窘态呢？看到我这种形象呢？说，我宁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你说这人也有点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自己的任何，就是不好的形象都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就喜欢做他那个套中人的形象。等到他站起来，然后呢，这个他女朋友啊，认出是他。他瞧着他那滑稽的脸啊，哎呦，他那揉皱的大衣呀、啊！你看，这时候人那写啊，其实小时候就没仔细看。他穿那种棉大衣，他怎么可能磕伤呢？
1: 人作者早就埋下伏笔了。
0: 哎，还把脑袋都竖在那个棉领子里边，他肯定保护啊。他那雨鞋，哟，不明白是怎么。

0: 性的，就回避新鲜事物，其实真的大可不必。我们应该敢于尝试。从认知层面呢，我们应该拒绝盲从和与集体，就说随大溜。
1: 因为很多人觉得随大溜不会出大错呀，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对，比如过这个红绿灯，我看到过好多次，就出去活动嘛，没事没事没事，他不敢说咱们这么多人，那些老师竟然自己红灯不停，就人家车都已经开动起来，他就往那个马路中间走，
1: 这太危险了，而且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了呀。
0: 是啊，我们拽呀，后面您拽着，说什么？说他不敢，他不敢撞，不敢撞，放心吧。凡是遇到事情，不违权威，不违规定，保有独立思考，不随意打压与众不。

0: 高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弊端，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

0: 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运河第一庄指的是哪儿？这个运河第一庄啊，指的就是咱们通州区火线镇西北部的榆林庄村。榆林庄村地处北运河西岸，三面环水之处，也是京杭大运河堤内唯一的亲水村庄。今天我们要和您介绍的节目的主人公郝洪德，就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却仍然看不够，拍不够。40多年的时间，他拿着手中的相机拍摄运河两岸的风景，拍摄乡村的变化，也以此作为契机，带领更多的孩子了解运河，走进运河，知家乡，爱家乡。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村退休教师郝洪德，是孩子们眼中神奇的光影爷爷。他手拿相机，用镜头为孩子们打开观察世界、记录时代的窗口。从运河两岸的变迁到身边榜样的瞬间，他以摄影为媒，将美誉与德誉融进一次次快门声中。他带领青少年探寻家乡的变化，用光影讲述运河故事，教孩子们发现美、记录真、传递善。他是用镜头育人的播种者，更是青少年心中在取景框后微笑的引路人。五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郝洪德的摄影情，带孩子们发现家乡之美。端午节这天，我来到了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村退休体育教师郝洪德的家中。小院里高朋满座，谈笑风生，这可不是一般的聚会，而是老同志们齐聚一起，共同商讨关心下一代工作

0: 我说你不要上别人去，生态风光通过运河闸的改造，通过运河的改造，包括咱们运河牡丹那些林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正因为你们做出了贡献，所以开始生态越来越好。这几年呢不上外边拍的，我就主要拍家乡的变化，
1: 这样孩子们看着也会很亲切哈。
0: 对，首先一个是爱家乡的人，这你我这名也是，悠悠古村落，千载运河情。因为从小生长在这儿，所以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都融在这里边了，融在镜头里边了。所以这些鸟，你看这些鸟都百来种，我都有简介，学员来以后都可以看。
1: 孩子们应该很感谢。
0: 头些在马大小学老师带着几个学生，一边拍一边记录还。拿手机拍一张，
1: 他们拿手机把您的这些照片
0: 拍
1: 下来，
0: 拍完以后
1: 还记录这上面的文字，
0: 记录文字。因为这文字都是我查网上查的，整个我按照这个几大块，
1: 大美运河
0: 一二三，这一板块
1: 就是讲运河的风景、自然
0: 风
1: 光和人文风光。大美运河，
0: 对，大美运河，通过改造以后呢，才有了这些风光。生态运河
1: 讲的是运河的生态，
0: 运河的生态，
1: 它的动物、植物、生态啊。这是白鹭吗？
0: 对，这是白鹭。白鹭是苍鹭
1: 、
0: 这有故事。黄昏有约，这获得过鲍国字国际摄影比赛金奖，九州摄影收藏，
1: 是一个等待和相聚的故事。
0: 相聚就是您这都是剪影的。古文新歌，
1: 你说明要起

0: 一级保护动物，这两个都在咱运河拍的，都在家乡这拍的。
1: 每当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表现出对鸟极大的兴趣，郝洪德都会让他们自己去学习了解这些鸟的种类习性。通过这些图片，孩子们不但认识了这么多种类的鸟，更有一种深深的身为运河人的骄傲和自豪。盼了十年的会议，他为什么没有开成？六月吴老晴关爱伴同行，本期和您分享郝洪德的故事。孩子们来了，比如说他们对鸟很感兴趣，您除了跟他们说是什么鸟，还会跟他们介绍一下鸟的习性之类的吗？
0: 也介绍，他先认得我们，反正先生一来了，我就看了，你都认识哪种鸟？你比如这个，明儿一来，先认识几种，认识完了以后啊，你去看看说明的。这不，他有的是时间吗？
1: 对，
0: 大岁的啊，这运河上就掉下虫那个都有。这就是我拍的，由于它环境好了，由于有些鸟类啊，它追求这个环境的非常高。
1: 嗯，对，
0: 你比如
1: 要求高。
0: 中华秋山鸭、东方白鹳，你这水不清洁或者有味儿，它不来
1: 啊。
0: 他们来了，等于检查我们的水质了。
1: 嗯，那这个给孩子们讲，他们多开心啊，
0: 对对，
1: 是吧？很有兴趣。
0: 这是我们整个云林庄，这是过去的超关。这边是辽水河，拐过来跟运河交汇，这边是港沟河，这是103国道，这是呢通向这个大兴那股路，
1: 嗯，
0: 这选修的也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云林庄的好地方啊，山水环绕，
1: 哦，
0: 玉带缠腰，
1: 哦，玉带
0: 103国道，这是东西两屯庄，
1: 嗯，
0: 为什么两屯庄？这是会址
1: 啊，古镇。
0: 因为我第二天27号，我跟王主任他们，
1: 嗯，
0: 上昌明开会。我还重点发言一个那个摄影工作室，所以我就没赶上这会，等了10年了，我没赶上。
1: 这个会议的时候您不在，
0: 我不在
1: 村里面，
0: 但是我委托我弟弟了。我头天晚上，我早晨我也去了，我路上走的，这是河那边拍的村庄。
1: 郝洪德是如何迷上了摄影，又是怎么加入了吴老的队伍？六月吴老晴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我们来到运河岸边的榆林庄村，为您讲述郝洪德的故事。说起来，郝洪德做关心下一代工作由来已久，退休伊始他就加入了吴老的队伍，当时主要是记录一些重要的活动，为孩子们和老师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做着做着就一发不可收拾。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0: 2016年。
1: 16年了哈。
0: 16年。
1: 嗯，怎么想到加入吴老行列的？
0: 我退休始终在那个老教协，那属于分会会长什么呢，就开始了。
1: 那当时是在关工委做什么？
0: 始终是摄影。
1: 啊，
0: 摄影工作室。
1: 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加入关工委了呢？
0: 一是得有一个老教协摄影组，这些老同志呢都在关工委摄影工作室，
1: 嗯，
0: 所以一些有什么活动呢，我们就帮着去拍照搞宣传呀，发片啊，
1: 就是属于无缝衔接，退休了立刻就加入了。
0: 因为我本身就是搞摄影的，
1: 嗯，
0: 86年就开始有这相机，始终就没间断过，
1: 嗯，
0: 没离开过学校，
1: 嗯，
0: 就自然而然的，
1: 嗯，在关工委拍照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事件的记录，拍人拍事儿，
0: 就是记录
1: 的，嗯，其实给孩子们辅导退休之前就开始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退休之后也一直延续下来了。
0: 因为我80几年就那带好个摄影组，那孩子都是学生，也是参加比赛什么的，
1: 哦，
0: 现在很多都是手机他们，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蒙正学堂的小孩，我说你先拿手机给你父母去拍，
1: 嗯，
0: 然后跟你说说启蒙就是，
1: 嗯，
0: 因为现在是全民摄影时代，都是摄影家摄影师记录生活，你把它记录下来了，你等你几十年以后这就有用了。
1: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记录的载体，记录的手段。
0: 对对对，
1: 嗯，您跟孩子们打交道，尤其退休之后啊，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吗？跟我们大家讲讲。
0: 最近的单嘛，就是码头小学火焰镇火焰中学校的分校
1: 啊，码头小学，
0: 码头小学

0: 他们跟观鸟的一些孩子又不太一样，
1: 那绝对不一样啊！那、也非常高兴。
0: 会现场给他们讲解，
1: 是现场讲解。
0: 哦，您就在，
1: 我就在现场。
0: 嗯，又当摄影师，又当讲解员。
1: 对，他们有的也拍照，也拿手机拍照什么的。
0: 他们都跟您聊什么呢？
1: 惊奇说我们没见到正形鸟啊。啊，因为你就去的次数少，人家随着整个咱们啊运河水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今天好了，过来几只鸟，啊，过来了，有的是路过，哎，路过往下一看，嘿，它那鸟飞得高，你要是海鸥、鱼鸥、海鸥什么的，它从挺很高处就能看到下边有一枚鱼，往里一下就下来，哎，吃有吃的了，就是休息休息，不走了，待几天。比如咱们去年那波银鸥，一般的都待十天八天的。
0: 银鸥，它是迁徙的过程当中。
1: 它是整个迁徙几百只，几百只银鸥，那是轰动咱们整个通州啊，云林庄这儿的鸟是最多的。
0: 那您想通过这些图片给孩子们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主要是爱家乡还是？通过这些呢，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通过环境治理，确实家乡的巨变。跟以前绝对不一样，被你也看过那个以前那地
0: 那个沧桑变迁是吧？
1: 地给冲了，是吧？整个都是土路，水来随时都能出来。
0: 也可以给孩子们讲，多少年、几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啊、他到那有片儿啊，
0: 对，
1: 有片儿整个有那沧桑感。完了，起码来说，过山闸船能过来了。那是听说三峡那是过山闸。你没见过说我们大运河有了过山闸、
0: 身边的啊，
1: 确实变化大了，而且咱那闸干塘闸过山闸还羊肉闸有三个闸，而且还直接往下通了，整个的闸修完以后通通州船过来了，一直到羊肉闸。
0: 那您是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家里变成了工作室的？
1: 从我有仙人居，名叫仙人居，不孝仙人夜作揖，高枝构木自痴迷，仙人居里诗书酒，每伴晨曦听鸟啼，多美啊！这就是仙人居的起始。
0: 这是哪年？
1: 从2013年。
0: 啊，2013年。
1: 2013年就那么一个小地儿。
0: 那时候已经向孩子们开放了吗？
1: 我这随时都有孩子来，小孩如果
0: 是他们自发的，还是学校组织的，还
1: 是
0: 家长？
1: 那是不是学校？
0: 啊，就是村里的孩子。
1: 对，村里。
0: 那时候主要是村里。
1: 哎，因为有些家里的孩子也是，对吧？咱家里孩子慢慢玩上去，包括我小外孙女干部点报上去。
0: 后来就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1: 对，后来慢慢的随着扩建。老有孩子来，从这儿一路过就电视上看看去。底下不是写着小心灯泡的吗？你家长你也得带着来。到时候你别孩子别摔了。
0: 对，真正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就是分几部分哈，运河风光啊，运河生态呀、刚又重新的调整了。
1: 整个把我那些片儿，经过这个一年，所有的里边，比如那大杨树那屋。

0: 里的水越来越清了，鸟越来越多了哈，这个是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1: 肯定的。
0: 那孩子们肯定也非常的喜欢听您的故事，而且是越来越爱听您讲故事，因为您这故事越来越多了嘛，对吧？就是您有没有想过把您的这些摄影的作品啊，您的这些文字啊，您心里的这些故事啊，把它们集结出来留给下一代？我们说关心下一代，就把这些作品留给。
1: 我现在中小学领导都来过。有计划的就是把这些作为乡土教材。
0: 乡土教材。
1: 作为乡土教材。而且我这些片呢，比如我这些板，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大展板学校巡回去看。
0: 都是无偿提供。
1: 都是无偿提供。因为你拍大伙欣赏你，你就是一个收获啊。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就是作为一个记录者。

0: 们似的，咱们还有后继有人吗？
1: 明白，
0: 对不？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些说，我们这些都奔八十的人了，还有诗和远方呢。那你们呢？
1: 嗯，那您这个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作为这个吴老，
0: 我这随时都可以吧。有人来，因为这越来人越多，
1: 嗯，
0: 我这随时都可以进来。
1: 就不管是个人、学校、
0: 个人、孩子还是群体，
1: 嗯。都是免费的，
0: 哎、都是免费的，
1: 无偿的开放，
0: 无偿开放的，
1: 嗯，
0: 就玩着都是。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76岁的郝洪德扛着相机走过家乡大运河的每一段河堤，拍下了雨林庄的四季更迭、老街旧巷，也拍下了孩子们欢乐的笑脸。他做的事情早就不只是一个村庄、一条河的事儿，他是在用镜头替一代人留住根脉，让更多的孩子知家乡、爱家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我家住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

0: 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0: 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经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6: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出土的那只鼎的铭文证明，它是一只楚鼎，而且不是寻常的楚鼎，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你们若细看就能发现，在它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类似世文的王字，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王宫里的用物啊？这使我怀疑此地曾举行过什么与王室有关的仪式，而只要是举行过什么庄重的仪式，留下来的器物就不会只是一个。所以我就让你们继续朝四周挖，你们看挖出的这些编钟上也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王字。暖暖和众人闻言都围上前看，果然每片编钟上都能看清一个颇像王字古时写法的凸起。薛传心上前看后和暖暖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谭老伯，依你看来，这地方在楚时究竟举行过什么和王宫有关的仪式？暖暖忍不住问。这个眼下还说不清楚。谭老伯摇了摇头，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再展开范围挖一挖，说不定地下还有东西。薛传心这时不知为何竟来了兴致。小工们见薛传心发了话，就又挖了起来。然而把那12亩3分地

0: 我翻挖了一遍，除了一些类似灰烬的黑土之外，没再挖出新的东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打地基盖房子吧。暖暖催着薛传心，别急，等谭老伯他们的考证结论出来之后再说。薛传心这时倒不急了，省文物和南府市文物局的人都是第二天晚饭后赶到的。谭老伯和他们在发掘现场及楚地居里一直研究分析了三天，虽然都认为这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但对他们铸造和烧制的准确年代，对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最终也没有得出结论。第三天晚饭后，薛传心让暖暖把谭老伯约到丹湖岸边，笑着问老人：老伯，我知道你们还没能对那批文物做出结论，可你能不能先对我们说说你个人对那批文物来历的看法？
1: 这个嘛，
0: 谭老伯犹豫了一刹，
1: 你们为何这样急于知道我的看法？
0: 暖暖看了一眼薛传心，他也不知道他何以这样急切。
1: 因为这关乎着我们下一步的决定，我们原来已经定下要在这块地上建一处度假屋，我们如果知道了你的看法，说不定会对原来的设计做些调整。
0: 好吧，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其实只是一些猜测，而且这些猜测严格说和虚构几乎一样，是我为了说明这些王宫器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虚构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意义。
1: 虚构的故事我们也愿听听。
0: 薛传心有些迫不及待。想必你们都知道，楚国最早的首都在丹阳，这个丹阳的位置在考古界还有争论，有说它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但我始终认为丹阳就是离这里几十里地的今天的丹阳，在丹水和西水的交汇处，直到楚武王之后的楚文王才把都城由丹阳迁到郢，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北冀南城。如果我的说法成立，那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离你们楚王庄就很近。我据此猜测，住在丹阳都城的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咨，说不定这和楚王庄有些关系。
2: 咦？
0: 暖暖瞪大了眼睛。我做过调查，你们这个村庄里楚为大姓，多少代来一直没有姓王的人家，照说该起名楚家庄，可竟以楚王庄命名，这也有点让人奇怪，也加深了我的这种猜测。当然，一个村庄的命名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据民间传说，楚王咨是其父和一个民女所生的儿子，我因此就这样设想，他的父亲当初在丹阳宫中处理大事的奸细，常会短时间的外出游玩散心。在一个闷热的夏季，老楚王为了寻找清凉，带一些随从来到了这个当时还可能不叫楚王庄的村子。在这个幽静的傍湖村庄里，他既寻到了清凉，消除了因处理军国大事而引起的身体上的疲劳，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美貌姑娘，并和她度起了良宵，获得了无数的欢乐。当他返回丹阳宫之后，他听说那姑娘怀了他的孩子，于是便把那位姑娘接进了宫中。那位被接进宫中的姑娘怀的孩子叫咨，长大后就即位做了楚王。这时他母亲的村人为了纪念这桩喜事，便把村庄改了名叫楚王庄。
1: 暖暖笑了，谭老伯，你可真会编故事。
0: 让老伯说下去。薛传心说，这应该是公元600多年的事儿。后来楚王咨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决定迁都，正式迁都的时间到来。

0: 中用物，登船沿水路南行。船队行至这楚王庄附近时，他想起了他已辞世的母亲，想起了母亲的故里。他原本就因为离开丹阳故都心中难受，此时心里更是一揪，于是便下令船队暂时停驶靠岸。他下船来到了楚王庄里，命人在村头搭起一个简单的祭棚，并让人从船上拿下了宫中所用的鼎和各种祭祀所用的器物，还让宫中乐师带着编钟等乐器下船。他要在这里再举行一个小的祭祀告别仪式。这故事编得好，薛传心听得眉开眼笑。可惜他是编的，要是有史料证明他是真的，那该多好。谭老伯叹了口气说，这可不必难受，古人的事弄不弄得清楚有啥要紧。暖暖安慰着老人，你编的这个故事也有用处。薛传心这时异常高兴，
1: 有什么用处啊？
0: 暖暖和谭老伯都惊奇了。如果你们去过山西阳城，看过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的故居，就会明白我的话了。薛传心笑道，在陈廷敬的故居前，如今每天都有一场大型表演，表演的内容就是根据传说来的。康熙皇帝带着皇家仪仗来看望居家的陈廷敬，陈廷敬领着全家人迎出相府大门。每次表演总有百多村人换上清代服装参加，就是因为这场表演有意思，所以吸引了四方很多游人。由此我想到，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谭老伯编的故事变成一场表演，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呵，暖暖有些听明白了，
1: 怎么表演？
0: 谭老伯还是觉着奇怪。我们把楚鼎和编钟、陶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保留下来，在它的上边搭建。

穿上楚石的服装，扮成及宫中成员，让他们在这儿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之后再上船南行。这种表演必会引起游人们的兴致，从而引来更多的游客。你倒是有商业头脑，谭老伯笑了，用我编的故事赚钱得付我版权费嘞。行，你以后再来楚王庄可免费住在这赏心院，就算我们付你版权费了。暖暖这时也高兴地说，要真是这样做，村里人在农闲时也可挣一份钱了。咱们做旅游业的，就是要想尽法子把游客吸引来，这吸引游客的手段可以是各种各样，明白？好了，咱说干就干。薛传心挥了一下手，我这就回省城。

他带回的新图纸减少了一排接待客人的房子，却新添了两个别致的棚式建筑，一个是保护文物出土之处的棚子，叫出土棚，一个是一座储石样式的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的棚子，叫离别棚。施工重新开始了，每天的早饭后，暖暖安排好在楚地居里食宿的游客的游览室以后，就到赏心院的工地上看看。他对建筑这个行当一窍不通，可他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尽力做事，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浪费材料。他的批评常常很准，令薛传心也很惊奇，说你是一个很好的监工。由于是平房和棚子，施工不复杂，所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主体建筑就完工了。望着这片崭新的房子，暖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到此已不必再担心投入的钱打水漂了，他们已变成房子站立在了这里。也是到这时，他才算最后相信薛传心是真要在这儿做旅游事业。主体建筑完。

0: 涂料、灯具都是用船由东岸运过来的。暖暖只是在北京打工时见过，根本没想到他们还会出现在楚王庄。随后开始安放的电器和木器家具也都是由南府市甚至是由省城运来的，什么微波炉、电熨斗、小冰箱、组合柜、小转椅、贵妃床、电暖器、健身器、地毯等等，那真是让暖暖开眼界，城市里的好东西都拉来了。赏心院的屋子在装修，院子在整修的过程中，村里人也都新奇地来看。人们看完后都是大受震动。马老四惊叹道：我的爷爷呀，真没想到咱楚王庄还能整出这样的地方，这不是和电影上看到的那些院子和屋子一样了？九鼎叹道：和人家这院子这屋子相比，俺家住的那院子那房子真就像个狗窝了。天福爷看后说：我的天，老说人死后上天堂上天堂，我看人死了来这个地方就成，这就是天堂，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漂亮的地方。赏心院的装修快结束的时候，薛传心找到暖暖和开田说：我们接下来得做开业的准备了，这准备之一就是在村里挑上25个姑娘和15个小伙子送到省城去学习。
1: 这么多人学啥子？
0: 暖暖挺意外。学习接待客人的知识。
1: 那还用学？
0: 暖暖笑了，不就是端茶送水、扫地叠被，还用得学？俺们楚地居里的服务员谁也没学就干起来了。楚地居接待的是一般游客，对服务员可以不做严格要求，可赏心院里接待的都是重要客人，服务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这25个姑娘其中3个要在总台服务，她们要懂得使用电脑给客人办理住宿手续，5个要在餐厅服务，她们要懂得怎样摆餐具，怎样请客人点菜，怎样有礼貌的上菜，12个要做客房服务，要懂得客房里所有电器的操作，要学会爱惜地毯和木器家具的保养，2个在洗衣房工作，要学会使用洗衣机和熨烫衣服，1个在美发室工作，要懂得洗礼剪染的手艺，2个要做保洁工作，要打扫院子的卫生，要学会垃圾分类和使用垃圾处理器。我已经问过了，你们这里靠近丹湖，上面怕污染水质，连生活垃圾都是不许乱倒的。15个小伙子中10个人要做保安，1人当队长，其余9人要3个一组轮流站岗巡逻，确保客人的人身安全和赏心院财产安全。3个人要在厨房协助厨师做饭，要学会简单的做饭手艺。1个人要当电工，要懂得处理电灯不亮等电路上的小毛病。另1个人要当花工，

0: 经营的只能是你了，因此你也必须去省城学学怎样当经理。
1: 我也要去学。
0: 去求吧，俺们家里还有娃子。站在一旁的开田这时开口表示反对。再说了，经理就是领导，没听说领导还要学习的。你们既然和我们五洲公司签了合同，就要按合同办事。你们作为一方经理，若不懂成本核算，不懂税率计算，不懂员工管理，那我们还能赚住钱？你们有孩子，可以请人来照看吗？你们又想

暖暖在北京打工时知道洗澡的程序，洗得麻利，洗完澡换上制服等在那里。这时薛传新走过来惊叹道，呵，你换了制服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分明还是个年轻姑娘嘛。暖暖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哪还年轻呀，都是娃娃他妈了。心里却道，人是衣，马是鞍，乡下人穿上好衣裳也是会好看的。带他带来的那些姑娘和小

0: 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

有什么办法呢？这还算好的，赶到小季午后不睡，按着也不睡，那才难办。到这么四点来钟吧，他的困扰开始，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什么也不对，连公园的猴都变成了臭的，而且猴之所以臭也应当由我负责。 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季同时发难，两位小醉鬼一起找毛病，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一点办法没有。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

不起他们的意思，既是百货店，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铺子除了金店与古玩铺都有了我的足迹，连当铺也走得怪熟的，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甚至可以随便闲谈，以小孩为中心，谈得颇有味儿。伙计们掌柜们原来不仅是站柜做买卖，家中还有小孩呢，有的铺子竟自敢允许我欠账。

0: 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坊，当票到期还可以入力延期，也都被我学会。没工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
1: 连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都会变形，经小孩们的指挥，我得去装马装牛，还去装得像个样。不但装牛像牛，我也学会牛的忍性。小胖子觉得开不走有意思，我就得白走不厌，只做一回绝对不行，多攒他改了主意，多攒我才能立正。在这里我体验出母性的伟大，觉得打老婆的人们满该下狱。中秋节前来了个老道，不要米不要钱，只问有小孩没有。看见了小胖子，老道高了兴，说十四那天早晨许给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红线，备清水一碗，烧高香三柱，必能消灾除难。又邻家的老太太也出来看，老道问他有小孩没有，他惨淡地摇了摇头。到了十四那天，倒是这位老太太的提醒，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红线。小孩子征服了老道与邻家老太太，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
0: 好了，老舍的散文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发表于1936年，当时老舍3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文中的小季是长女舒季，小胖子则是儿子舒怡。这篇文章典型地体现了老舍的幽默风格，对为人父母者生活状态的描述极为生动传神，对心理状态的体察

和老天爷偏偏和斯嘎纳赖勒对着干。离他家不远住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法莱尔，他还有一个机灵的仆人叫埃尔嘎斯特。法莱尔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伊莎贝尔，一时间觉得自己的心在随着他一颦一笑而震颤着。从此法莱尔夜不侵袭，食不甘味，伊莎贝尔的影子永远在眼前晃动。这天法莱尔实在忍不住心灵的煎熬，在阿尔嘎斯特的撺掇下大着胆子来找斯嘎纳赖勒，想套套词，以后能跟伊莎贝尔多见几面。可斯嘎纳赖勒的鼻子还挺灵，说话冷冰冰的，连个缝都没有，几句话就把法莱尔给噎回去了。这还不算，还瞪大眼睛上下左右打量着法莱尔，把这个小伙子看得心里直发毛，不敢再说什么了，赶紧打道回府。回到家里来呀，心里头又憋屈又着急，和阿尔嘎斯特想了半夜也没想出个好办法，光剩下唉声叹气了。其实这会儿有个人比法莱尔还着急，法莱尔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人就是他意中的伊莎贝尔。伊莎贝尔跟斯嘎纳赖勒生活在一起，简直跟蹲监狱差不多了。这种非人的强制，更激起了少女追。

0: 他让我告诉你，自从你盯梢以来，他呀就看出你眉目传情，他叫你别白日做梦，他爱的是我。听着斯干纳赖勒声嘶力竭的话语，法莱尔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他既兴奋又害怕，心里头问自己，哎，难道伊莎贝尔是通过这种方式伊莎贝尔等斯干纳赖勒走了以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万一法莱尔误会了可怎么办呢？不行，还得想个主意。这个丫头啊，心眼还真多，一皱眉又想出一条妙计。等斯干纳赖勒一回家，他说，哎呀，不得了了，刚才一个小伙子趁你不在家，冲我挤眉弄眼的还不算，还扔进了一只小匣子，里头是一封封好的情书，我气得什么似的，信也懒得打开。你快把这匣子还给那个叫法莱尔的混小子吧，以后叫他少来这一套。斯冈纳赖勒一听，气得眼前直冒火星，多狡猾呀，多奸诈呀。说吧，颠颠的又往法莱尔家跑去了。这倒好啊，伊莎贝尔找了一个尽心尽职不花钱的信使。法莱尔接到信，明白了一切，心中激动得如同装了只小兔子。啊，他的智慧，他的友谊，让我越来越爱他了。阿尔嘎斯特这个机灵鬼呀，这时冒出了个鬼点子，说，主人，咱们也用用这个冤大头，给伊莎贝尔小姐报个信儿啊。法莱尔一听这话，眼前一亮，在跟斯干奈赖勒谈话的时候啊，就动了心眼儿，话里有话，明着向斯干纳赖勒认错，暗里向伊莎贝尔表忠心。斯干纳赖勒昏头昏脑，没那么多心眼儿，心甘情愿给这对有情人当了传声筒。最后伊莎贝尔向斯干纳赖勒表示，有必要见见法莱尔，只有面对面拒绝这个傻小子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斯干纳赖勒这会儿啊，让伊莎贝尔骗得无可无不可，忙说，哎，对，小宝贝儿，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不一会儿，伊莎贝尔来到了法莱尔的宅邸，一对有情人此时相见，心底中无限柔情蜜意都融在两双眼中。碍于斯干纳赖勒这个家伙，他们两个人只能通过隐晦的语言互通爱慕之情。伊莎贝尔叹了口气，面向斯干纳赖勒，两眼却望着法莱尔说，唉，我一心盼望着亲事快给办了吧，我绝不接受另一个人的爱。这大胆的话语激起了法莱尔的胆量，他接着说，我知道你催我干什么了，三天以内你再也看不到你讨厌的人了。两个人在斯干纳赖勒的催促下恋恋不舍地分手了。伊莎贝尔在心中虔诚地祈祷，上帝帮助我想一个逃婚的办法吧。法莱尔急得心里头着火，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想出来。伊莎贝尔却想出了个绝妙的大胆计划。
1: 好了，莫莉安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者利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讽刺哥哥的封建古板，这样的人的确应该在学堂里好好学学如何当丈夫。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0: 了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2: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2: 也有对
3: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呢跟大家聊聊枣。
1: 哎，
0: 其实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日常里边特别喜欢吃的。
1: 没错，
0: 您看啊，有历史证明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诗经》有八月包枣的记载，
1: 哦，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在民间更有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的这老话啊，顺口溜。无论是日常啊当个零嘴吃，还是做个枣糕，或者是吃个粽子，或者我们家是喜欢蒸个发糕，上边哎
1: 放个枣，
0: 放个枣。枣都有自己的这个用处，尤其是到了咱们年岁大了一点了，哎，稍微年长一点了，日常吃点枣啊，既能补充天然的营养，又能解解馋。枣是真的很不错。
1: 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吃那个红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0: 对，您看啊，咱们就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1: 不大好消化，
0: 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往里扣再吃，
1: 给它去核。
0: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啊。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你说的不去皮儿的那种枣，比如说去了皮儿的，哎，有那个果脯蜜饯，
1: 哎，
0: 对吧，蜜枣、脆枣，加了大量的糖啊、香精啊，甜的有点齁，这时候也是不太敢吃。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快给我推荐一个，就是既啊我们咬起来又好嚼，与此同时又不那么甜的一个枣吧。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有几个特点啊，不用剥，没有核，
1: 哦，
0: 没有皮儿，不扎嘴，好消化，无添加，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哎，这听着还真不错啊。首先咱得拆开来说，啥叫九蒸九制，为什么枣里要加黄芪呢？
0: 哎，咱们先解决这个原料的问题，说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黄芪不是一味这个中草药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

0: 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追溯，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宋朝。
1: 宋朝了，
0: 苏东坡啊，他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啊。这首诗当中曾写下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这么一个诗句
1: 啊。
0: 胡适先生也常用这个黄芪泡水，我相信很多呢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您也有平常吃一点黄芪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对，因为黄芪可能比较温润啊，
0: 也是好东西，着重的就是黄芪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和枣搭配，如同给身体添上了一对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是温润调和，一个是天然的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相辅相成。说起这个枣的营养啊，我就想起一件事来。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得太快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让她面色更好，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红枣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再加上这黄芪，把这个黄芪打成粉裹在这个枣外边一层，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还比较丰富，所以才做这个黄芪蒸枣。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做法比较传统，同时它的选料和这个

0: 的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红枣，枣肉呢，核比较小，肉比较厚，果肉非常非常饱满，自带的那种清甜啊，不用再额外加糖了。
1: 嗯，
0: 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正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1: 哎，
0: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核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床子上。
1: 哦，
0: 哎，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牙上粘点这个枣
1: 皮儿，这可解决了我的一大烦恼啊，哎，就是我一直。

0: 个精华部分，然后打磨成超微的黄芪粉，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呢它打磨之后更容易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这个豆腥味啊，我相信大家去尝就能知道，它完全吃不到什么怪味啊，或者有什么涩味，完全不用这种担心。
1: 哎，更难得的是您去看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0: 幺。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是做熟了的。
1: 哎，
0: 做熟了的。
1: 对，我们看它那名字就知道，它叫九蒸九制啊。
0: 晨曦啊，你吃没吃过九制的杨梅？
1: 哎，没有哎。真没有过、
0: 啊、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
1: 哦、
0: 有九制话梅，
1: 对，
0: 有九制梅肉
1: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嗯、
1: 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0: 对，
1: 这个零食袋装、嗯、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0: 不太一样，
1: 我觉得那种 它会偏甜一点。
0: 哎，那个是因为里边添加了糖，咱们这个是里边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硫熏的或者是添加剂的添加。
1: 嗯，
0: 咱们这个甜味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
1: 啊、
0: 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1: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0: 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
1: 哦、
0: 啊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蒸能让枣肉的里边的粗纤维让它软化，也就是更好消化了，
1: 嗯，
0: 然后营养也就充分的释放了，口感做完了以后有一点像咱们吃那个外边买的九制话梅一样，就是它带一点弹性，
1: 哎，
0: 而且呢枣肉更加的致密，那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啊，但是它是没有，再次跟大家说它是没有添加糖的，
1: 嗯，
0: 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1: 哎，
0: 还没有枣核，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牙口不好的您就放心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这个九蒸九制一方面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另一方面是让它的营养更加的充分，
0: 对，让咱们的吃下去以后好吸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有工艺，同时呢由这个黄芪抽微粉去进行搭配，让这个枣更好吃，同时去皮儿去核好消化，同时不用担心硌牙，
1: 而且不加添加剂啊，也没有糖、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0袋，另外我们有一个首发的特别加赠，再加一袋，每袋是100克，每袋里边呢有个5-6小包的这么个量，然后每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它里边有个4-5颗枣5-6颗枣、都是给您配好量的，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个太好吃了、一下没控制住、
1: 吃多了、
0: 每天呢咱们就来这么一小包，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是的，今天我们一共给到您到手是11袋啊、这个市场售价平常一袋要卖到29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一共是199块钱、而且呢我们是全程给您包邮啊，这个送到家的，支持货到付款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另外呢日常吃点枣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而且早餐咱们可以搭配上一个枣，喝点粥的时候白粥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茶点的时间可以拿一袋出来、然后我们吃几颗枣，对，来这个补充一下能量，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缺点零嘴，缺点边看电视边吃的这个小零食，这个枣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了，
0: 对，
1: 来作为这个零食替代的、
0: 而且你知道吗，枣的这个营养程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主品一共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赠品呢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大袋，一共是11大袋，市场售价29块钱一大袋，加起来一共是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快点抓紧时间打进订购热线来咨询和购买吧。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嗯，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正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嗯，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嗯，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
1: 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嗯，非常友好哈，
0: 哎。
1: 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
1: 嗯，
0: 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刷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
1: 嗯，
0: 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
1: 嗯，
0: 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一夜啊，
0: 哎，这样呢。

0: 是有滋有味，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五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全都是净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五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感，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儿。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五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五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五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

0: 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啊，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在这里，
7: 这里
6: 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
7: 这里
6: 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
7: 这
6: 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
7: 这
6: 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8: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9: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9: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9: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据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

0: 换成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田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田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0: 哎，
1: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儿，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0: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

0: 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面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椿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椿嫩如丝，说的就是这香椿芽儿，香椿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0: 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
1: 嗯、
0: 中间拿筷子一划、
1: 嗯、
0: 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哦，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嗯、但其实这是功夫、
0: 哎、
1: 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1: 哎，
0: 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嗯、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
0: 哎、对，
1: 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
1: 嗯，
0: 嗯，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丢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味儿，
1: 嗯
0: 啊。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
1: 哦、
0: 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2-3礼拜4-5个礼拜什么的、嗯、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
1: 嗯，
0: 哎，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嗯、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
0: 哎、
1: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
0: 嗯、
1: 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
0: 哎、
1: 里面加了点什么了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0: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1: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
0: 嗯、
1: 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
0: 哎、
1: 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
0: 哎、
1: 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0: 哎，就是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哎、
1: 都流口水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1: 是，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
0: 嗯，
1: 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
0: 嗯、
1: 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嗯、其实也是可以㧟一小勺那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1: 啊，就掺着吃，
0: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
1: 嗯、
0: 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1: 是，
0: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1: 觉得它不相冲，
0: 哎，不相冲、
1: 嗯、
0: 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
1: 嗯、
0: 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啊，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
4: 互帮互助。

0: 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2: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2: 也有
3: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捕捉孩子
4: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

0: 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三百米处有限速。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你好。
8: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12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啊。6月份啊，是毕业季，也是考试季。
8: 对。
7: 所以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8: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堡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迷雾，建立正确的职业观。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的实在，里边一些给青年的一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中肯。
7: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任本能啊，就

0: 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 汉堡德这位作者呢，他的信共有十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他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进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0: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1: 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堡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0: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就是天赋。
1: 对，
0: 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1: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对吧，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0: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其实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 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

0: 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 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 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嗯，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1: 本能，因为它里边确实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它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既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嗯。
0: 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嗯，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摄影都变成非遗了，象征手绘也变成非遗了。<笑> 就是说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 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而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 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 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1: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 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渗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
2: 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

0: 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

0: 本能的嘛，
1: 嗯，
0: 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是吧？五官，咱们说七情六欲，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本能啊。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

0: 审美的理性，汉堡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不约而同发现了同一种青年的困境，是吧？就是可能你越来越归顺于这种大数据，所谓的理性吧，但是一直在抹杀本能。
1: 他就说这个本能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其实我们回归到一种朴素的视角，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是本能吧，
0: 是，
1: 我们吃饭是本能，
0: 是，
1: 对，这种就是说自己意识不到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怀疑和迷茫。比如说就是一些学了建筑的，他就会说，我是否真的适合学建筑，是否真的具备热爱他的本能。那么面对这个青年的困惑呢，汉堡德先生其实在书里边又进一步的循循善诱，一方面肯定青年自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年自己对自己做自我反思，做这种自省和觉醒，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他现在已经选择了没有办法了再读这个建筑也好或怎么样，但是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追寻和认识，去探讨就是认识自我的一个路径，他对这方面进行了肯定。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告诉他们说，现实生活中专业和职业不一定非要吻合，将大学的学习当作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作一种历练，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
0: 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1: 对，
0: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

0: 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是，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 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
1: 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

一个眼光，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画穿插始终，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从里边

0: 是不会白费的。当然它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指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
1: 一些指导。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汉堡德的《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稍微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种。但是对我个人来讲，你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还会在纸上去写字，除了写字之外，有的时候会画一些小画，就是做一些像那种笔记一类的东西。去书写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刚才这个汉堡德他提到的手眼脑他之间的一个配合，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是会产生一些灵感的，是能够让你直接去感受的。好比说我再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您觉得人还需要走路吗？还需要跑步吗？现在这么发达了是吧，电动车飞机，以前人不得不走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交通工具啊，我今天赶考的话家里没有马我都得走路。现在走路这件事情似乎变得不是那么必须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提倡大家去走路？
0: 其实你这么一说这个道理就一下变得通俗易懂了。即便是科技再发达，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走路，
1: 因为你是一个人啊，
0: 包括那个锻炼身体呀，包括就是我们去感受生活呀，其实还是需要去走路的。你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吧，就是长征啊，红军长征啊，那样一步一步去走，那样的时代肯定是没有了。你想说的就是交通工具把这个地点之间给变短了，人不需要去那样去走路了，从一个地方舍弃火车什么什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永远这个走路是不会没有的。就像这个写字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当我其实现在我就是用手写字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不一样，跟你电脑打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包括尤其是在给有的时候给孩子也写信，写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用手写，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表达的你自己独特的一种带着温度的一种情感在里边，跟你电脑写出来签一个人名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汉堡德在这本书里边他是说就是在这种制图的时代，其实他是有一种担心。他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青年在电脑制图的环境下丧失了这个动手的能力，和这种实际操作和感受的这个能力丧失，他就担心这一点。所以他在里边也是做了一些提醒，即便是在大量运用电脑，大量运用这种科技手段的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也要注重自己的亲身的这种实践。
1: 是因为专业是外在学问与职业，咱们反复在上半时段提到的这个本能啊，它是内在的生活与心性，永远以内在引导外在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哈，应该是以内在来引导外在。这也是 AI 时代，我觉得作者提出这么一个思考吧。就是目前你看，其实他的这个思想是具备前瞻性的。如今的这个 AI 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一版建筑方案，您信不信？
0: 对，
1: 只要你把这提示词写好，几秒之内就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啊，同时呢，比方兼顾采光、消防、动线，所有都非常的理性规范，这个美感配色也贴合主流的审美，效率远超人类建筑师，甚至100倍。未来十年呢，所有依靠理性数据模板的建筑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所替代。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哈，那人类建筑师他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那他的核心是什么？你反观这本书，为什么它有超前性啊？十几年前写的，就是 AI 不具备生命的本能啊，它没有本能，它不会饿呀，它没有食色性也，是不是？对于地域气候的本能的共情，比方说对于人类情绪本能的体察，对于土地文脉本能的敬畏，它都没有。AI 拥有的是什么呢？完美的理性，它没有肉身的感知，没有喜怒哀乐。没有办法理解一方水土中的这种生存的本能。这也就是说这个汉堡德反复强调学习建筑史的一个终极原因，就是建筑史不是造型风格的一个资料库，是千百年来人类顺应自然本能、顺应群居本能的一个生存记录。向后读史是找回被现代理性割裂的一个人性的本能，向前创造是用本能回应当下人的真实需求。你看这挺有意思， 你看这个汉堡德本人啊，他当时回到他的家乡啊，然后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质疑。精英建筑师批判这种乡土建筑没有现代美学逻辑，那这个市井群众又觉得乡土建筑太落后，没有商业价值。但是他自己依靠本能判断，坚持一些修缮啊，包括他走进了闽南闽北民居的时候，无需用空间理论分析，那身体的本能就感受到这种屋檐遮雨挡风的这种舒适，还有这种天井收纳天光的温润，甚至院落维系邻里人情的一个温度，这种身体本能的愉悦就是他提到的人文美感的本身。而所谓的这个雅俗共赏，提到雅俗共赏，从来不是折中调和两边的审美，而是回归人的生存本能。雅是脱离感官欲望的一个精神需求，俗呢是贴合日常生存的一个生理需求。所以他提到说，好的建筑啊，好的人文审美，永远是同时顺应人的双重本能啊，一个是生理啊，一个是精神，这就是所谓好的建筑。哎，你看他跟这个蒋勋的这个上一本书啊，这个艺术家的信嘛，其实也是共通的。
0: 对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他们讲的包括这几本书，我们谈到的这几本其实都是从一个本质的角度去看待，无论是它是建筑艺术也好，还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一个泛泛的这个艺术也好，或者是说给青年的其他的一些建议，那么都是回归到这个人生啊，回归到这个最本质的那个层面去谈论。你刚才说的艺术当中人的一些情感一些温度，其实也就是这本书里边汉堡德先生说的这个美，包括建筑里边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而且就是他在这个众生喧哗当中对自己的一种认定，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坚守，包括就是一再说到这个本能，实际上就是聆听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1: 对，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看这个汉堡德，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本书的作者，给青年建筑师的信这本书的作者，我上面说的不是提到他转行了吗？
0: 嗯，
1: 他自身呢从建筑师转向文化学者，他做了一个人生选择。此前呢我们说他

全过程。因为这个汉堡德早年是留学美国的，他是深耕现代主义建筑，可以说是拥有顶尖的行业履历，那绝对是成功人士。按照理性规划，他理应该留在设计院成为知名的建筑师，那名利双收啊。但是呢，从业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理性专业能力持续精进，但是创造本能彻底枯竭了。他可以按照所有的规范做出完美合规的建筑，但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从设计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哎，你看这块有一个觉知啊，就是他意识到啊，自己热爱的从来不是画图，也从来不是施工落地这种所谓的建筑职业，而是建筑背后承载的这种地域文化，人的生存方式。所以职业是理性分工，而热爱呢是一个什么叫本能的诉求。

就是我们推崇所谓的深耕主义啊，然后批判说转行啊，说专业不对口啊，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有沉没成本了，你在

所有专业学习本质都是通识素养的积累啊，建筑训练的空间逻辑、人文观察力、尺度、同理心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专业，比方说文博的保护啊，还有就是公共的美育啊、城市社会学呀，就是你可以到无数的领域啊，不一定非得必须在那儿设计。

他不愿意学这个，但是他也是建议把它先学完，对不对？先学完，而且他是也是以一个长者的这样的身份，就是给青年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这本书里边就是多次提到了本能，其实我觉得

0: 就是在海量的理论、外界的杂音、工具、算法包围之中，保留一份停下来倾听内心的能力。就当你在这个职业迷茫的时候啊，作为我们的青年来讲，咱们抛开薪资前景、他人的评价体系，所有这些理性的指标，你是不是能够感受一下内心最真实的好恶？当你在做审美判断的时候，能不能抛开那些网红潮流、精英话术，遵从你的五官跟身体，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那么在当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抛开所谓的沉没成本、世俗规则，忠于原生的心性的热爱？您说我们说这三期是不是有点高啊？
1: 其实那个刚才说到这个本能的导引，我觉得人如果能够真的能够遵循就是内在的一种本能去生活、去工作，或者是去从事一些就是我们热爱的事情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状态。
0: 嗯，
1: 而且呢是可以说是对自我的一种善待。那么在当今我觉得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潮、各种就是诱惑都存在的这样的当下，那么我们需要思索的其实恰恰是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去肯定的是什么，需要保持的是什么，这个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0: 嗯，
1: 而不是说跟风或者是随大流。所以这几本书我觉得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启示的一种意义。
0: 其实正像这本书在结尾书信中写到哈，说最好的建筑是让人忘记建筑本身，只觉得自在妥帖。说最好的人生 不也是如此吗？你不用时刻的用理性紧绷自我，不用刻意的去追赶世俗的标准。

0: 借鉴的一些思想，说的对青年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当他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偶然的比如说遇到一个智者，遇到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长者，而且非常有人生经验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指明了一条方向。嗯，所以就是我觉得人生路上还是需要这样的导师吧。嗯，
1: 最后呢，也是以他的几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汉堡德在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刺激了。他还说，审美的素养是一种眼光，能敏感的辨别美丑。作为艺术家，首先就要养成这样的眼光，就是这种眼光把人类的文化 提升到精神的领域，无论是从事建筑或是别的，要对事业本身怀有真的热爱，要有想去做它本能的需要，在

0: 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啊，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哎，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No。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
1: 嗯，
0: 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
0: 哎，
1: 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儿。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嗯。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得特别好的一点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
1: 嗯、
0: 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
1: 嗯、
0: 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
1: 嗯、
0: 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哦、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
1: 嗯，
0: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
1: 嗯，
0: 三文鱼。
1: 嗯，
0: 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嗯，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
1: 嗯，
0: 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
1: 嗯、
0: 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嗯、没错没错，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啊、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
1: 嗯，
0: 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
1: 哎、
0: 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
1: 嗯、
0: 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好，是吧，
0: 而且
1: 呢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嗯、
1: 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
0: 嗯、
1: 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哎、
1: 三两的、啊、大罐的啊、
0: 嗯、
1: 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
0: 嗯、
1: 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嗯、
0: 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1: 嗯、
0: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
1: 哦
0: 的基础上、
1: 哦、嗯，
0: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嗯、一共是36罐、嗯、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嗯、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嗯、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嗯，还有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哦、2年的。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嗯，这3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3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嗯、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哦、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嗯、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哎、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嗯、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嗯、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0: 哎，
1: 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
1: 嗯、
0: 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
0: 哎、
1: 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嗯、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
0: 嗯、
1: 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
1: 嗯，
0: 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嗯、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
1: 嗯、
0: 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便，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
0: 嗯、
1: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
0: 嗯、
1: 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这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呀、鸡排呀，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

0: 人家说啊，这个十二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十二味还有四味的料不跟说，那
1: 是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儿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芽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十二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

0: 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
0: 对，这个铝箔袋经过了1000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英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了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戚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

0: 51-400-515-51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对面，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在这里，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9: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9: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9: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9: 眷恋人间。
1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

0: 方论九州，谈笑中蕴合之上，悦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蕴合之上，敬请收听。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周末为您送上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看球的你，眼皮是不是开始闹革命了？最近不少人因为连续熬夜追球赛，揉眼用眼过度，加上零食饮料不断，导致眼睑长出红肿痛的麦粒肿，俗称针眼，甚至少数发展成更严重的眼睑蜂窝之炎。为什么会长针眼？该如何预防？中西医各有哪些治疗的好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武燕跟您说说熬夜看球，当心针眼找上门。欢迎吴主任。
3: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2: 这个门诊上有没有患者来了之后说，大夫快帮我看看，最近这个球赛看的有点多，我眼睛有点不舒服？
3: 确实是有，因为大家因为这个直播都在晚上嘛，然后大家就有一个熬夜第二天醒了，第一个反应是我首先是觉得睁眼有点费劲，眼睛干涩，然后还有就是挂着一个或者两个红红的眼睛就来了，结膜炎呀，然后也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比如说眼睛还肿了，起个包，他有的人可能第一天的时候他没先起来包，他说我眼睛疼来的，然后一看他可能是一个麦粒肿啊，或者是一些睑板腺囊肿啊这些问题，就是最近门诊就是这种相似的患者有点多。
2: 他其实背后的因素真的和熬夜和看球和用眼过度有关系是吗？
3: 有关系。其实不光是看球，因为平时如果比如说有些长期的熬夜呀，然后再加上

0: 板腺，它这些一般都是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引起的这种感染的化脓性的急性的炎症。
1: 嗯，
0: 那一般表现呢就是发病就特别急，就可能就是说很多人反映就是我一睁眼，早上一睁眼就眼睛疼，然后呢眼睑局部可以看到红肿热痛，然后呢自己摸，如果比如说发病了一两天的时候可以摸。

0: 都是什么？
1: 首先他就是看他这种是不是一个新发的，有没有疼痛。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就是很多人眼睑上有一种这种时间很长了，他等你发现的，很多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我就是顶着一个包来的，你问他多长时间了，他描述不清楚，他说不知道，就是偶然洗脸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翻的时候，他在小的时候，然后呢才发现，这种他不是急性发病的，然后问他疼不疼，他又不疼，这种一般的话来说呢，一般就不是麦粒肿，可能是我们就是更常见的是那种睑板腺的囊肿，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就是稍微少见一点的，可能是这种表皮样的囊肿，或者是那个特别小的，像那种小米粒那么大小的，有可能是一些粟粒肿，这些良性的一些肿物，那其他不常见的那就要再另说了，
0: 去甄别了。
1: 嗯，对。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能感知到的，突然眼睛很疼，然后呢，它这个肿物又很局限，又不大，然后呢，那个就是或者是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一小脓点的这种，大多数可能就是麦粒肿。
0: 嗯
1: 嗯，
0: 好。

0: 可以，因为就是入眼我们这个和那个身体皮肤用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1: 我记得它里面那个药的成分的浓度是不同的。所以各位如果是入眼的，我们用的是红霉素眼膏。然后皮肤上可以用到的那些起个痘痘什么的，那个是红霉素软膏，千万别用错了哈，这个入眼的。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说了怎么来预防，好好睡觉，少看这个东西啊，让你的这个眼睛能够有效的休息，然后呢注意用眼卫生。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了熬夜看球的时候哪些具体行为最容易诱发麦粒肿啊。
0: 就是一般熬夜看球的话，这种其实它这个场一般，据我了解，可能大家就是比如说半宿半宿或者通宵，甚至有些严重的，一般呢可能就不是干看球，有的还会喝一些冰啤酒，然后吃烤串。

0: 比如说那种发冰块，它没有那么典型，但是大致的上，第一阶段一般都是我们这种初期，它是红肿比较局限的一个时期，这时候还没有成脓，然后呢，红肿疼痛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按着这个包的话，它还比较就是有一种疼痛，而且它这种，它既然它的名字吧，它叫麦粒肿，它这个肿物它比较局限，不是很大，一般我们就是比如说米粒大小啊，然后最大不超过黄豆大小，这么大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要注意就是不要去反复的去挤压我们这个肿物，可以做一做规范的一些热敷呀，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以自行涂一些红霉素的这个眼膏、然后进行一个治疗。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如果这时候我们比如说没有处理好，或者有一些年轻人他那个特别迅速，他有可能有的人最快的我看他就是一天他就化脓了，然后呢他就是一般化脓的时间呢我们可能就是3天左右，快的话可能一天，然后晚的话可能一周左右，那就是逐渐我们那个包它的边界就更明显更局限了，然后呢红肿逐渐的是有一点点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那个肿物的尖尖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一个脓头，这时候是那个脓肿的一个化脓的形成期，这时候呢逐渐我摸着的话压痛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疼痛在减轻，然后呢摸着是比之前要变软了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处理的话注意，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见不得这种脓头啊，他就很喜欢
1: 就想把它弄破它，
0: 对，有些人会喜欢挤这个挤痘痘啊，各种痘痘脸上啊，这些其实就是眼部的，尤其其实我们的面部一样都是要慎重去挤压我们这个脓点的，尤其是它还没有完全成脓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眼睑它这个血管它静脉是没有静脉瓣的，然后呢它会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在抵抗力低的时候你挤压的时候，它有可能这个细菌呀、就顺着我们这个静脉，然后呢就是
1: 回流、
0: 对，回流到我们这个颅内的这个血管中、因为它跟我们这个颅内的这个静脉窦啊这些都是相通的，
1: 这个就是跟以前我们经常说的、就是鼻子那个三角区不能挤痘痘、它对于这个身体的那种危害是一个道理。
0: 对。
1: 那比如说你说真的带个小脓头，我怎么判断像您刚才说了它彻底熟了可以处置了呢？
0: 它这个就是摸着是在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包都是软的，然后没有这种特别硬的这种边界的时候，一般它的脓就是基本上是形成了。这时候呢就是像您说的马上就进到这个第三阶段了，很多人他自己就已经那个破溃了。那如果我们可以观察，他如果破了之后，这个疼痛感消失了，而且他可能越来越好，然后逐渐他就变平了。这种一般我们可能破了的话，大概是一两天，他就慢慢的就吸收了就好了。但是很多人。现在尤其咱们就是其实生活不规律啊，熬夜的人还是挺多的，很多人他破了之后他是自己很难就是长好，反反复复的流脓，可能他今天破了，他明天他又肿起来了，又有点疼、他那个就是那个脓的那个

0: 可能都统称为这种眼眶的这个蜂窝之炎，
1: 整个眼睛。
0: 嗯，对，它是比如说我们里边的眼睑呀，包括的结缔组织啊，甚至比如说比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泪腺呀，这些都有可能。这种它这个的话，就是除了这种疼痛之外，那会严重的那种眶的压力增高，然后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出现复视，然后呢，那个还有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感染扩散，影响到我们的颅内。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危险还是无处不在的，千万不要把一个局部的小的炎症给因为我们的处理不当哈，变成这种大的影响。然后包括有人问了，他说出现哪些算是危险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即去医院，不能在家里观察了。
0: 就是正常，通常我们来说嘛，首先它是愈后好，而且这个肿物不是很大，一般我们不会超过这种黄豆粒的大小。那如果这个肿物它没有这种疼，就是越来越好出脓，它反而是越来越大，它逐渐变成蚕豆大，或者是整个我们眼睑都肿了，睁不开眼睛，影响我们睁眼了这种情况。那如果还伴随着这种发烧，全身的这种不适，那我们肯定是要必须马上就诊啊。还有刚才就是可能没有提到的，如果忽略了这种夏季的这种蚊虫叮咬，它有可能它最开始表现的也是麦粒肿，但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叮咬的一些疾病，这种我们肯定也要就是如果是这种叮咬之后引起的肿物，也要马上要去就诊去看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出现了这种视力的障碍，因为
1: 视力产生变化了，
0: 它是不会影响视力的。那如果我们整个眼眶呢，它又红肿疼，然后呢，疼痛不太好转，而且。

0: 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

0: 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
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但与此同时，肿瘤治疗相关的心血管毒性也日益凸显。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手段都可能对心脏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肿瘤治疗背后都有哪些心脏隐患？如何在肿瘤患者治疗的全周期实施精准的心脏健康管理？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介入诊疗中心主任刘健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欢迎刘主任。
7: 哎，老师好。大家好。
6: 为了破解抗癌和护心难以兼顾的这个问题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心内科是率先发力开设了肿瘤心脏病的专病门诊。那就请刘健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肿瘤心脏病门诊。
7: 开设这个门诊的初衷呢，

0: 的患者发现了心脏相关问题，更多是因为冠心病，病人可能面临着要做手术，但是冠状动脉有问题了。那能不能放支架？该不该放支架？到底如何去解决麻醉评估的困境？那还有一些病人，他是有既往心力衰竭、高血压，那要进行手术了，要进行化疗了，血压控制不好，心脏功能很差，医生不敢给他进行相关的治疗，这些病人是很多的。还有病人是反向来的，之前没有心脏疾病，或者是并不严重，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可能要追加化疗。有些病人可能他没有机会，或在这个阶段是要进行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等联合治疗，这时候出现问题了，心慌胸闷，心肌损伤标记物我们叫心肌酶、肌钙蛋白明显增高了，代表心衰的指标 BNP 明显增高了，心电图出现早波了，心电图出现替波倒置了，以及超声提示他的射血分数、心脏功能明显降低了，这时候肿瘤治疗的相关医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不敢动了，
0: 就不敢再往下治了，那可能会面临的一次两次化疗，第三次马上就要做了，那下一步

0: 沟通是既不准确又是很痛苦的，
1: 让患者去传达这个太难了。
0: 对，但现在目前很多包括手术病人其实也很痛苦，我特别深切地理解到，而且我也在积极地去推动外地的病人来做手术，要做心脏评估，在科室里面能当天住院尽量当天住院。你想啊，肿瘤病人来到北大人民医院，他可能要做肺癌手术，他可能要做乳腺手术，都给他排好期的，可能下周做手术。你发现心脏出问题了，他到底怎么办？
1: 对啊，
0: 那你让他去挡床位，他还得在北京住旅店住宾馆，那他可能还要回到家再等通知来，无形中巨大的人员时间的付出真的会为病人感到很困难很麻烦，所以要为病人解决他们的疾苦。那第二点呢，肿瘤心脏病门诊的开设，它关键还是有些病人他在进行肿瘤相关治疗的时候，早期初期症状不明显，没有合并心脏的问题，也没有相关的检查证明心脏有问题，但是一旦他出现胸闷憋气心慌，查出很多指标明显增高，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不可逆了。
1: 哦，
0: 所以我见过几个重症病人来到我们医院心内科，直接进到的是重症监护病房，病人来之后可能就不到半天时间，我们就需要决定马上上主动脉球囊反搏泵，可能就要马上就要用人工心肺 ECMO。
1: 哎呦，
0: 就这样的病人他给你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短。那如果再去看病史，他可能进行骨髓移植，他可能进行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药物应用，已经有个半个月十天了，症状是逐渐出来的，但没人知道，
1: 对自己也感觉不到，可能
0: 所以他这个病就可能已经伤害很严重了。第三个就是的确有些病人在进行肿瘤治疗之前他本来就是高危患者了，但是没有人去评估和分层，他年龄大了，他以前得过心肌梗死，他已有高血压病史很多年了，他放过心脏支架，他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这些病人他一定是高危患者，
1: 对，
0: 但在之前没有人为这些病人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1: 都想先治癌。
0: 对，那时候大家的心思都在肿瘤身上，
1: 对，
0: 完全可以理解，这是。

0: 诞生对于肿瘤患者是福音，因为很多特定的肿瘤，比如说胃癌、肺癌、乳腺癌，他们都有自己非常敏感的靶向药物，用完之后几个月几个疗程，病人肿瘤会消失掉，
1: 嗯，
0: 这是很神奇的。但是这些药物它依然会导致病人出现心脏功能明显降低。
1: 以前都说靶向药物特别精准，指哪儿打哪儿，但是其实呢，它既然能精准的杀灭肿瘤细胞，但是同时它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这个心脏功能也会受损。第四个叫免疫治疗，而免疫治疗最常见的，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心肌炎。所以有一个病人，如果他接受了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出现心肌酶增高，心脏功能出问题了，我们就目前非常的高度警惕，就要去诊断早治疗，把这个病人当成早期要高度关注，很多治疗方法要及时高效相对高的剂量联合应用，在早期给他控制住。这种病人一旦发生到先性休克，几乎是很难救过来。
1: 会休克就是一下就骤停吗？
0: 就他就会因为心脏功能严重受损，心脏就被抑制住了
1: 啊，
0: 表现可能类似于心肌梗死，类似于重症的病毒性心肌炎相当的表现，
1: 就是一样的结果。
0: 对，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都说呀，你像这些损伤它是在治疗之后多久会出现呢？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掌握它这个时间点，那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有效地去干预，是不是就能够把很多可能出现的大问题咱提前阻断一下呢？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同的药物，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心脏的损害它有早有晚。
1: 嗯，
0: 那比如说免疫治疗，它1到4周之内是高发，所以病人这个时候每个节点每周或隔几天就要查一次肌钙蛋白，看看心脏超声的变化，做心电图，去高度观察，
1: 密切监测。
0: 对，有些病人可能是他化疗分周期，第2、第4两个周期之间是高发，那你对这个药物了解，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你要高度关注。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向肿瘤科医生去学习的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要进行肿瘤相关门诊，我也想去把它更加清晰的描述。它虽然说是在心脏内科为主导开设这个门诊，但是我们把这个门诊邀请了几十位肿瘤相关专家一起来参与诊疗。
1: 他们也能够提供出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
0: 对。
1: 然后我们要通过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临床的时间，给出我们后面应该如何来应。

0: 还有心脏瓣膜病也挺常见的。
1: 对，好像随着年纪增长，心脏瓣膜病的患者也很多。
0: 对，我现在自己的另外一个专业方向叫结构性心脏病。
1: 嗯，
0: 它对于主动脉瓣，无论是狭窄，那门打不开，还是反流关不上，
1: 嗯，
0: 以及二尖瓣的反流，这个门因为有这个我们叫门的拉的这个装置坏了，这个门就耷拉了，关不上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个半夜给它用小夹子夹上，把它关不上的门从留大缝变成留小缝，
1: 哦，
0: 这样的话可以来治疗反流的病人，来效果也非常好。所以现在瓣膜病的病人会越来越多，而这些病人他也会合并肿瘤，对于某些放疗化疗病人也会加重瓣膜病的病情。
1: 嗯，
0: 这都是相互影响的。那第三类人就是他可能要用的某些药，一听比如说恩环类药物HER2 靶向药物，免疫相关的治疗药物，就明确是心肌损伤的高危药物，这些人他一定也是高危人群。第四就是这他既往已经做过放疗，已经做过化疗，他有这样的病史病人，那二次再做或者是三次再做，就可能会带来次发的或加重的损害，
1: 损伤可能还会叠加，对吗？
0: 是的，损伤会叠加。
1: 嗯，
0: 另外就是更多病人会合并很多复杂的临床状态或情况，比如说贫血，很多肿瘤病人他会出血，所以来的时候就贫血，但是进行化疗或者是放疗之后，病人吃不好，病人可能会带来营养的问题，会肿瘤会进一步加重。有些肿瘤它可能没法止血，那血是一直在
1: 流失的。
0: 嗯，那它贫血会很难纠正，而且呢，贫血对于冠心病患者会有一个现象，都是85%的狭窄，他没有贫血，他没有胸痛症状，他没有心肌梗死，但是他来的时候发现贫血指标血色素明显降低，他就会严重的胸痛，他就会得心肌梗死。就是同样的水渠，它没水了，它灌溉它就是出问题。所以贫血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很多病人会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 CKD， 也很麻烦，因为肾功能不全肌酐增高，会面临着他要血滤，他要透析，这边用着化疗药，那边还要进行透析，这个生活质量和人的状态你就理解，病人很痛苦，
1: 都会受到影响哈。
0: 同时慢性炎症反应也是一种状态。
1: 嗯，
0: 第六就是会有这样的不幸的病人，得一个两个三个，我见过近期有得四个肿瘤病人，相互叠加。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分别的来说一说，其实像在这个开始肿瘤治疗之前，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先需要做哪些和心脏有关的评估或者是检查吗？用不用给我们的心脏先这个探探底？
0: 这是必须的。检查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医生要了解相关的病史，我们刚才强调过，他既往有没有高血压、心肌梗死、冠心病、放过支架、有没有家族

0: 早，比肌酐蛋白的变化还要早的，
1: 也不能说一定比它早、哦、但如果这个病人来到我们面前这个水平不高，但是测量它改变了，说明他心脏已经受到损害了、
0: 哦、
1: 所以还是很有价值，
0: 很有价值。
1: 第五方面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病情或相对的病变程度会更重，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更多，会加做24小时心电监测，去看看这早搏到底有多少，
0: 嗯，
1: 这早搏什么性质，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同时呢可能会加做叫冠脉 CT 扫描，看看冠状动脉有问题没有，没问题当然好，有问题之前就有问题，现在加重了吗，都需要去做一个对比。同时有些病人，但是比较少的病人，我们会做心脏的核磁扫描，
0: 嗯，
1: 心脏核磁扫描了解心脏的很多信息，很神奇，它能去判定心肌细胞是缺血还是坏死了，它能非常清晰的判定心肌是不是纤维化了，它能非常的清晰判定心肌是不是有那种心肌细胞水平的出血了，
0: 哦，
1: 它能看见明确的心脏功能有没有改变，
0: 嗯，
1: 它能看见心脏的某些局部的运动发生改变，这些核磁都非常清晰，但是核磁检查耗时费钱，对于检查医生分析影像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现在不是常规检查，但是我们会有部分病人完全依据核磁的判定去诊断了他可能的损伤，带来治疗的改变。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一周精粹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

0: 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区领导带队赴纳曼旗、翁牛特旗考察对接京蒙协作工作；通北示范区开展跨区域应急救援联合演练；七一将至，北京舞台红色题材大戏竞相绽放；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开幕，420余件套展品讲述人民的城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

0: 斗室设施已经实现全覆盖，搭配常态化防汛巡查管护机制，构建起了全天候的安全通行体系。六月即将结束之际，田地里麦浪翻滚，金穗飘香，随着一块块麦田收割完毕，通州区2026年三夏麦收工作基本结束，全区 12.8 万亩夏粮陆续颗粒归仓。依托校地协同科创赋能，通州区永乐店镇试种的两大优质功能性小麦品种今年喜获高产突破，其中农大3753富硒黑小麦亩产突破961斤，农大918富硒功能小麦亩产达到1200斤，刷新区域特色小麦种植产量记录。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碧水蓝园位于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园区依托再生水厂建设，是一项将污水处理、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市政民生工程。占地110亩的碧水蓝园将净水生态功能与田园花海景观完美融合，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实现亲水漫步、游园赏花、临水戏水、休闲放松、一站式游玩。通州的荷花盛放了，不用远行，副中心几处绝美赏荷地就令人陶醉。如果你想寻一处静谧的赏花地，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对了。眼下园内最大水域福泽湖的荷花正值盛放，碧波连天，暗江浮动，这里不仅是赏荷的好去处，更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良好的生态吸引了珍稀鸟种驻足，大运河森林公园的500余亩荷塘散落在丛林活力景区、月岛纹路景区和银峰丘。

0: 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 EU 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1: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的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 EU 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0: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2: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0: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3: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 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0: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龙福大厦一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4: 今天上午，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420余件套展品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和接管城市的历史场景，生动反映了北京等代表性城市建设的光辉实践。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自明天至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6: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5: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7: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5: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8: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教育。

招生考试中心举行，3378名适龄儿童参加了多校划片电脑排位。日前，东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入学工作已完成了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单校划片登记入学，本市户籍无房家庭承租人适龄子女和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学联审工作。6月26号15点即开通网上公开查询系统，学生凭学龄人口信息采集表编号，登录北京市东城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官网或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可查询派位结果。

共同走进的就是中华女子学院。那么对于中华女子学院，可能对于很多北京的家长来说并不陌生。首先从名字上不陌生，第二个在很多新自媒体上都在介绍说这是一个除了一个专业见到男生之外，其他专业都是女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当然了，由此而来的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呢疑虑。那对于家长来说，行不行啊？四年都是女孩在一起，那这个有没有？会不会这个妨碍他的这种身心健康发展啊，对吧？我觉得今天可以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你可以了解到中华女子学院整个的办学的一个特点，包括卓越人才的培养的一个方式，还有很多大家可能关注的话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首先我们就走进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首先就关于今年的一个

0: 就去年咱们学校的贴单项排名啊，朱院长，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嗯，
1: 我来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嗯，就是从2025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呢，北京招生的录取排名大概在30000名左右。这个具体情况，考生们可以通过登录中华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的微信小程序，在里面呢可以查到历年的分数板块以及各个省市的这个招生的分数和名次，而且也有近3年录取的各专业的录取分数及排名，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小程序进行一个查询。
0: 我说一句吧，这个因为文科458分不限全考啊，不好选。我给个建议，就是您在以去年的基础上呢，加一下今年整个这样的计划，因为您这个位次

0: 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提醒您注意天气。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0: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FM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

0: 下，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院长黄晶，黄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妇女发展学院副院长朱小佳，朱院长。
2: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呢我们介绍一下学校整体的一个这个提档线排名的情况，包括我们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就把学校的事说完，然后就说说学院跟专业的事儿。所以学校的事儿还有一个问题，就关于学校目前的转专业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的升学就业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请这个朱院长再来我们介绍一下。
2: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学生会在大一下学期收到转专业的通知，学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次这个专业的调整。那么转出呢，专业转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转入专业，就比如说你想从法学转到女性学，它是有考核的。具体情况呢，可根据学校当年各个专业释放出的转专业名额来定，也是择优录取的，就是大家还是有机会来选择其他专业的。那么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呢，主要从事的还是教育行业居多，而且呢在京津冀北京周边还是比较多的啊，约20%毕业生呢去了长江经济地带。那从2025届毕业生来看呢，企事业单位是我们的这个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北京的就业呢占了40%左右。基层就业人数呢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大量的学子呢投身到基层服务与西部计划，将所学的知识呢用于国家和地方的发展中。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那个录取规则今年专业组没什么变化对吧？
2: 没有
0: 变化，行，那就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两个学院吧，因为这个法学院包括妇女发展学院也是我们中华女子学院非常强势的两个学院。那么我觉得咱们就分别来介绍一下各自的专业吧，先从黄院长这边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法学院呢就是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法学专业。那么作为学校重点建设的学院和专业呢，就是法学院承载的学校呢在法治领域服务妇女儿童事业的重要的这个职能。法学院呢是1986年是全国妇联党组决定在我们学校设立的，那么到今天呢已经有4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了啊。那目前呢我们法学专业呢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虚拟教研室的这个建设点啊。那我们法学院呢是有本科和硕士两个培养层次，那本科呢是面向这个全国招生，每年呢计划招生是80人啊。那就是区别于其他学院的这个法学专业，我这里面介绍一下我们的这种特色哈，我独一无二的办学特色，就是作为全国妇联直属高校，我们学院呢是深耕家事法治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领域，将男女平等理念、四字精神融入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育人，让学生呢在掌握通用法律技能的

0: 还在问说500分文科有没有机会。去年这个中华女子学院的录取的位次是在35000不限组，然后呢分数509，物化组是506，也是35900吧，这个差不多的位次。但今年优本扩容以后可能多扩一点，但是也是反正就是悬冲一下呗，对吧、这个一定可以冲一下的。好，刚才说了一下整个法学院的一个情况，而且我正好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个在妇女权益保护上那、这个法律的这个立法，包括这个平时在工作之中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位老师，也是在咱们中华女子学院的法学院也任兼职教授，对吧？
1: 对，他是我们的就是校外的那个研究生导师。
0: 研究生导师，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早就开始引入了很多这种校外导师，然后让孩子们真实体验这种案例，尤其是业界的大拿，因为他确实已经是顶级的这个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上的一个律师了啊。
1: 对对对，就是刚才我这边没有介绍到。就是我们学院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学校整个的这个定位，我们是属于应用型的这种大学，所以我们在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视他的这种实务能力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就是除了有这种法学核心课程这样一个基本技能的训练之外呢，我们非常重视这种应用能力的这种训练，所以我们的实践资源的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就校内我们有配套完善的这种就智慧实训的设施，那么校外呢，我们是依托咱们北京的本地的资源，跟公检法律所像妇联这个维权的这种平台，就共建这种优质的这种实习基地，就学生呢还可以常态化的去参与到我们高水平的这种法学的竞赛，还有这种科研项目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就可以积累高质量的这种专业的履历，方便就是有助于学生未来的这种就业。
0: 对，其实就是学以致用，那怎么不是闭门造车，对吧？这就得一定有一线的这些更高维度的这些专家进入这种课程的体系的建设里面来，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好多人在问说510、520行不行？这样，这个具体的这个分数啊，待会儿我们会说联系方式，咱们可以问一下招办。但是直觉感觉520已经够这个今年的这个一本线了，像这样的孩子应该可能性会很高了，对吧？行，那这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法学院的这个法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是有硕士点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可以直接考本校的硕。
1: 可以。
0: 哦，那太好了。咱们每年考自己本校硕的还多吗？
1: 因为我们是从二三年开始招收这个法律硕士，到目前来讲呢，我们自己本校的学生考的还不太多，就我们本校的学生总想冲刺可能
0: 更高的，
1: 对，
0: 五院四系呀、啊，
1: 对
0: 吧？行，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朱院长介绍一下妇女发展学院啊，这个学院的名字就很有意思，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我们妇女发展学院呢，其实也是就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女性学专业。那很多人也好奇女性学到底是学什么的，将来的就业情况，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女性学呢，是2001年国家正式获批的全国第一个女性学本科专业，也就是说在国内呢，我们是第一家，是女性学本科教育的这个开创者和引领者。当2001年办学至今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从刚起步到后来的完善，基本上是见证并推动了国内性别研究、妇女发展和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这个学科发展。那么经过20多年的建设呢，我们也成为了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是全国女性学专业办学的一个标杆、教学范本和人才高地。也就是说，很多我们接受了全国这个社会学教资委的委托，制定了本科的女性学专业的这个办学的标准啊，课程的设置啊，基本上都是以我们为参考标准的。这是我们在女性学专业的这个权威性的一个体现吧。那么我们还研制了女性学概论等课程的这个教学要点呀，出版了相关的这个
0: 教材，对，
2: 都是以
0: 咱们定标准，
2: 对对，都是以我们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专业为标准，来引领全国的这个女性学专业的这个建设。这是我们的专业的历史。那么我们的核心特色呢，也是主要这几个特色吧，就是第一，紧扣国家战略， 政策加持，就是深度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聚焦妇女发展、性别平等、家庭教育、社会治理等等这个领域。所以大家问女性学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这些领域都是有相关的研究和培养相关的人才。
0: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我们的特点呢，就是跨学科培养，就是说我有的大家可能都关心招文科还是招理科，其实我们是不受限制的。我们的女性学呢，它本来就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交叉了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等等啊，建构了这种理论加方法加实践加数值技能，尤其是

0: 理论啊，女性学基础啊，还能够系统的掌握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政策分析、项目管理、活动策划、舆情判断、沟通协调等职场适用的这些硬核的技能。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实践是和这个像刚才院长讲的，就是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我们坚持了科研反哺教学、实践赋能。那在学生通过全程的参与科研呀、政策调研呀、社会服务啊、志愿服务，还有学术沙龙等活动，让毕业生呢更具备这种实战能力，快速的适配职场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专业的这个核心的特色。还有，其实我猜想，这个家长们可能更关心的是
1: 就业
0: 的情况，对吧？
1: 是的。
0: 那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其实有一个疑惑，就是担心啊，女性学毕业以后是不是只能去妇联工作？
1: 嗯，
0: 大家都有这样的疑惑，我们也。每年招生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就是这个是一个 top one 的话题之一啊。
1: 是的。
0: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去妇联，但绝对不仅仅是去妇联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去从2025年的这毕业生的这个追踪调查发现啊，93.1%的应届毕业生对本科专业知识、对职业发展的核心，它是非常的这个。赞同的哈，那我们的学生都去了哪里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哈。首先呢，我们的毕业去向是非常多元的，比如说去到了公共服务、市场领域等等哈。那我们的数据调查显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依然是重比例哈，它占到了38.46%。
1: 嗯，
0: 那民营企业呢是38.。44%这样的哈，实现了体制市场双向均衡就业。那往届的毕业生呢，在公共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的比例呢是占到了37.21%，政府机关呢是占到了25.58%，国企、民企合计呢是32%。整体来看呢，毕业生广泛的就职于公务员、选调生、教育机构、科研单位、国企、优质民企、社会组织等各个岗位，所以说他的就业是比较广的，而且呢也不受限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体现的就业特征呢，就是71.43%的毕业生都会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比如北上广深。那往往毕业生46%的毕业生会扎根一线，他不会在二三线这个城市这种往返的现象。第三个特点也是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吧？那我们。调查显示呢，大部分的毕业生的薪资都在5000元以上，而且呢，44%的学生呢达到了8000元以上，那14%的学生呢月薪突破了2万元，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薪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学生的工作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那92.86%的毕业生至今从来没有换过工作，也就是。说他的第一份工作就适配度极高，职业选择呢就比较理性、比较成熟。那往届的毕业生34%深耕、长耕这个自己的岗位，
1: 是
0: 只有46%的啊，就是出现过更换这个
1: 工作
0: 的现象。所以就是说，我们女性学专业的这个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认可度以及到市场上这种竞争力还是非常。优秀的。
1: 我好奇的问一下两位院长啊，就是咱们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这个在继续求学跟就业之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0: 女性学专业它还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的深造的这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大概在30%左右的学生会选择继续深造。而且我们深造的学校是非常好的学校，比如说他们会今年刚刚以我为例吧，刚刚有一个学生特别兴奋的告诉我啊，我深到了芝加哥大学，还深到了伦敦政经这样的高校，这样的高水平学校，还问我啊，朱老师，这个哪个学校的这个 gender study 就性别研究更适合我一些？我还是有。 由衷的非常的开心哈、啊，就是说在性别研究这一块，我们还是说可以，算得上是王牌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好，
0: 那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生，就是我们社会工作专业的妇女发展方向也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生。
1: 好，明白了。那个
2: 我们那个法学专业呢，是这几年就是我们之前。

0: 前一些年呢，是考研的比例会更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呢，随着可能大家对于就业的这个
1: 迫切的需求，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这个
1: 考工的
0: 比例明显的提升了。
1: 明白了，
0: 对对，我们考公应就是每年应该占比都是在10%几，就快要到20%了。
1: 哦，
0: 对，考公的，然后再有就是有就出国的，反正相比来讲，前几年就是这几年就是考研的比例有所下降，
1: 选择就业的人会多一些。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好，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学校的精英人才培养。那究竟咱们现在的这个精英人才培养有哪些？这个作为学校也好，学院也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2: 嗯，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学校呢也积极的响应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这种号召。
1: 嗯，
2: 那我们也建立了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在2018年呢成立了育慧书院。这个名字也能听得出来哈，就是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国际视野，具有强烈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较高专业素养的卓越女性人才。那育慧书院呢，以现代大学书院制为平台，采用专业加卓越的培养模式，实施书院制和学院制、导师制三位一体的这种协同培养模式。那每个学院大概有1到2个名额吧，他们也是通过选拔考试这种形式呢，才能进入到育慧书院。每年大概有30名左右吧，
1: 进校选拔。
2: 对，全校选拔。那如果你被选，这个
1: 选进去以后
2: 呢，学生就是非常就是有资源丰富了，相当于是举全校之力吧，在培养这些。对，那育慧书院也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啊，比如说育慧奖学金啊、科研奖学金啊等等。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他也会择优选拔这种境外交流和学习的，就交换生，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有呢，也有会有优质的课程，由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来给他
1: 讲述。
2: 那学生呢，会一对一的配备这种专业指导老师。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项图书经费、科研经费、科研立项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吧，帮助学生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自己。那他完成规定的学时学分的以后呢，我们也会颁发中华女子学院卓越毕业生证书
1: 呀，还有特殊的毕业证书啊。
2: 对的对的，
1: 你看看，这一下就荣耀起来了。好多朋友还在问啊，这关于这个分数429能不能报，按照往年来看，你应该没戏啊，这个得至少500以上。今年因为优本扩容嘛，所以稍微宽松点，但是也不会宽松那么多，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关注一下这个招办的情况，然后跟招办联系一下。还有问这个美术生的位次，这个我觉得也得问招办，因为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业。这样咱们说一下联系方式吧，请那个

0: 询电话，
1: 嗯
0: 啊，是010-8465-9299。啊，010-8465-9299，还有另外一部电话呢，是84659611，84659611。啊，这是有两部咨询电话。那么如果是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历年的录取分数和我们的招生信息的话呢，可以登录中华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这样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就中华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啊，也可以登录学校的这个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
1: 嗯，好，这个还有好多人都在问啊，511分能不能报？鼓励报告，冲一冲，490也冲一冲吧，对吧？然后，484，说实话有点悬，但是我觉得你不冲，对吧？这个反正30个志愿组你也用不完，喜欢这个专业就试试呗。
2: 对，但是这个专业
1: 对吧？
2: 不一样，你可以在那个小程序里查每年的情况和每个专业的情况。
1: 嗯，好。行，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情况。这只招女生是吗？是的，这除了播音主持之外，只招女生啊，艺术类专业一样，只招女生。480分行吗？这个我这都是跟算命一样了，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分数呢，相比往年肯定是低的，所以呢，只能鼓励你去试试看。那当然了，其他的志愿可能还要去更全盘的去看，好吧？行，那这个今天的关于中华女子学院的介绍就在这儿。暂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黄院长、周院长接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中华女子学院今年的一整体的招生的情况，多跟招办去联系，然后去了解具体专业的信息，包括让他们给你一个专业的这样的志愿的一个辅导跟指导。辛苦二位，辛苦了，谢谢。
2: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讲一讲究竟是不是要复读，做一个关于复读的整体的一个规划跟参考，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节目。
3: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4: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3: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4: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3: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再战高考，把遗憾归零，为梦想重启。其实就跟大家来讲讲复读这件事儿。请来嘉宾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老朋友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金华学校全日制校长吴京梅校长来做个节目。吴校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两天累坏了。
1: 累坏了。
0: 真是好多朋友都在打电话。我估计都不只是说通过看到我们的一个宣传来的，就身边也有朋友介绍来的，对吧？
1: 对。
0: 一届一届的这个复读生们，他们的家长之间，然后跟现在的孩子们去讲，然后就来了。然后另外一位旁边的这位就是今年的刚刚复读高考完的我们的小朋友，来自于这个金华学校的全日制26届的优秀学生代表刘景怡来做个节目。小刘你好。
2: 你好，我是来自金华学校的刘景怡，今年高考是689分，排名北京市147名。

0: 什么样的这个孩子他适合于做复读这件事儿，那么高考失利了怎么办？我现在这个问题第一个我先不问无效，我再问问小刘，因为你是这个亲身经历者，去年高考考完了以后成绩其实还不错，对吧？考了660多，
1: 对
0: 吧，660多分，但是当时考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感觉说还是有一种心理上的落差，因为我原本上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去年高考一瞬间在化学和地理是最后两科，一下子掉了那么多，然后导致我高考成绩也是掉了，比我平时要掉了10多分吧，然后就心里很过意不去，觉得我本来可以更好的，然后非常不甘，于是想要再战一年，想要向我的梦校清华然后再冲一下。
0: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但是有没有过怀疑自己，比如说会不会考的还不如去年，在这一年的过程之中？
1: 关于这个疑问其实一直都穿插在我的学习经历，我时刻都在担心着我这一年考的万一比去年还低怎么办。但我们无效还是就经常教导我，就是一想就错，只有一做才对，我先不要想那么多，我先去努力，然后为了我的目标去尽我最大的力量，只有做了才不会留下遗憾。
0: 所以刚才我问那个小刘这两个问题啊，其实它是有代表性的，就是你想到的这些，或作为家长或者同学想的这些问题，再高分的孩子都会遇到，也会纠结，但是怎么样去解除这个问题，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也想问问无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状态的孩子，在咱们清华多不多？
2: 多，其实，刚刚出分以后哈，其实我教书已经教了30多年，38年啊，然后经历了高三的这个教学里边，我应该从2002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接触这个高考的孩子。那么我们每年接触的这些孩子，当他选择复读的时候，原来我就在想，到底可能你们也特别关心，到底什么样的孩子都选择了复读？那么一旦高考失利了以后，我们的路到底有哪些？其实我想先说一说，刚刚出分以后，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哈，因为愁的那部分孩子很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心理预期差别特别大，而且我这两年特别发现，就好多孩子的估分，自己估了一个分，然后他估的分和出来的分差了很多啊，有的40、50都有。那我们经历以后，孩子们选择复读的时候，基本上是和自己的心理落差可能是要大一些的。那么这时候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讲，其实如果你高考失利，其实复读是不是唯一的路啊？那我觉得我不能这样讲哈。第一条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经历的
0: 这样无效，这几条路呢，您先那个卖个关子，咱卖个关子，因为马上要进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来讲一讲，究竟什么样的孩子他适合复读。第二个呢，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刚刚接到的分数我们无法接受，怎么样调试自己，对吧？然后我们有哪几个选择可以去做？待会儿请无效，包括小刘，给我们再来好好讲一讲。有什么问题，继续通过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2: FM107.3
1: 教育面对面。
0: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再战高考这件事儿，其实就关于复读，如何去选择复读。今天请来两位嘉宾，再先来介绍一下老朋友，来自于京华学校全日制校长吴京梅，吴校，吴校长您好。
4: 您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京华学校全日制26届优秀学生代表刘锦怡，那今年也是考到了689分，欢迎小刘。
5: 你好。
0: 那刚才呢我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失利的整个的一个状态啊，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小刘讲完了以后，我就在想我们不能神化分数高的孩子，因为去年你的分数其实已经很高了，对吧，大概排1-2000名的样子吧。
5: 对，1500名。
0: 对吧，1000多名的样子，其实分数已经很高了，但是他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波动。就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正视自己这种状态，但是怎么样在遇到了比如说现在高考出

0: 规划，那这事儿就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了。所以我们继续有请吴校长。刚才我们说了，拿了分以后几条路可选，那听吴校怎么说。
1: 其实我的经历当中，就是高考失利的孩子基本上我觉得有三条路嘛。第一条路很可能你可以选择考托福雅思出去啊，出国呀，这是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都知道，如果您没有做过一直往国外升学的这种的积淀的话，可能也许在申请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有可能就是我们找一个能够接受的，或者是在这个分数线下匹配的这样一所大学先上着。上着以后呢，我们再通过考研的方式。但是考研的这个问题呢，就起码呢就有摆在面前也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高考是有受户籍保护的，考研的时候其实竞争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另外
0: 比如说山东，你看就有很多这种考研的名校大学，你看这个曲阜师范，
1: 对，
0: 济宁医学院，
1: 对
0: 啊，这都是上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研的孩子了啊。
1: 所以那也挺猛的，说实话，
0: 确实很厉害，
1: 就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再有一个呢，其实很重要的，当然我也不能说第一学历决定你的终身命运，但是多少在就业现在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受到一点点的这种小的这种影响。那么剩下的那条路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复读。那么这些年呢，我在清华学校待的已经有5年的时间，接触了大量的这些复读的孩子。其实这些复读的孩子当中，尤其是我接触的这些孩子当中，真的不是没学上，其实他们想上一个自己的理想梦想。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孩子有这些有梦想，心中有梦想，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难能可贵。经历一年以后，我常常说复读的这一年是王者归来的蛰伏，能够静下心来，身心的这种平静，然后获取能量，然后最终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像刘景怡同学这样。其实我自己感觉他们是有追求的孩子。其实今天很多人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上一所好的大学？好的大学确实有好多好多，大家说的我不想重申了。但是底层的逻辑，我更认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着跟优秀的人在一起，让自己变得更为的优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下，孩子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么追逐自己的梦想，他们有这种决心，有这种毅力的话，我相信那我们的家长和我们清华学校的这些全体的老师们应该是托举他们去成就这个梦想的。如果你选择了复读的话，我想选择一所好的复读学校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就想说一说我们清华学校在办学上有哪些这种的优势哈。其实首先呢，我是觉得作为一所复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其实这几年里边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复读大家老把它称之为叫复读机构。其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话我听着脑子里，我想一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要把它变成一所外界人认可的一所学校。那么学校有学校的考量标准呢，我想把它办成一所好的学校。那么什么是衡量好的学校的标准呢？那它的师资、它的课程以及它的管理，这三个维度我们在精心的去努力的去做得更好，然后通过好的教育去托举一群有梦想的孩子们。那谈到师资呢，我想谈谈清华学校的这个师资。清华学校办学已经很多年了啊，然后其实清华学校的师资有这么几大部分组成哈。第一部分呢，应该说就是确实有正高级，有特级教师，

助力教师的专业的成长。您肯定也知道，在26年1月份教育部发布了新的高考的新高考哈，这种文件当中渗透着高考在稳中有变，有一些变革。那么我们清华学校有一个，因为我们清华学校每年招收的学生差不多在1400人左右，在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背景下，我们教师的这个团队如何支撑他们，托举他们走向成功？其实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教育考试研究院，它专门来负责我们教师如何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同时我们又促进我们教师的这种专业成长。因此我们有三级联动式的教师培养模式。第一步呢，我们有专家的引领，就是最前沿的学科的一些专家，高考的一些专家，在每年的开学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寒假暑假，我们都要经历两轮

就是高考的叫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品试题悟逻辑，品哪个试题？品高考的试题，悟高考的逻辑。其实我们总觉得现在模拟考试的质量是很高。

0: 课堂上就一轮复习二轮复习、嗯、
1: 对对，我正好想问一下这个小刘啊，因为你经历过两轮高三复习了，你比较一下区别在哪，就是你自我的感受上。
2: 我感觉呢，在第二轮复习就是在精华这一轮的复习、嗯、相比于我之前那一轮复习，它首先是对于我们的基础知识上面是更为重视的。
1: 嗯，
2: 吴晓老师带着我们，
1: 不该丢的分一分不能丢。
2: 对，基础知识，嗯、那些容易的题不能错。
1: 嗯，
2: 然后中档题那就是一些，在基础知识上稍微需要有点思维了。
1: 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原本就会的，后边也要保持。
1: 嗯，
2: 然后说是作为难题，
1: 嗯、
2: 作为难题是。老师会带着我们去品他的高考的他的逻辑、
1: 嗯、
2: 让我们带入那种高考的思维。
1: 哦，就是高阶思维
2: 对
1: 吧。嗯，
0: 这我也想补充一点哈、啊、其实景怡去年是88分哈，今年是100啊，
1: 地理拿满了。哦哟，
0: 其实我带的班是四分之一的学生服了满分今年哈。我就想说一说其实我们当时明显的感到，就是景怡为什么丢分、
1: 嗯、
0: 其实他的素质非常好，而且基础知识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就是不太得分当时哈、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他在表达的

0: 来讲，能够精准的提升，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另外呢，我觉得我们的特色在里边，就是可能关于分析会，太老生常谈了。
1: 嗯，
0: 可能你也知道，分析会是老师坐在一个圆桌前面，所有的老师坐在那儿，在一个教学校长的带领下去分析学生。我们清华学校做的就是，我认为分析会你在说刘景怡的时候，刘景怡要到场，刘景怡的家长要到场，那么我们直接全体的老师给刘景怡会诊，就是你的弱项学科是什么，你到底问题是什么。我们突然发现，其实当你发现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在这儿给你做这个会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他的问题好多是共性的，然后家长在那儿记完以后，我们实际是要给学生一个报告单的，文字形成文字的，你给我收好了这种文字。然后我们同时还有一份报告单是给他的任课老师的，那他的任课老师拿到这张报告单的时候，你地理论述题有问题，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做校长的，我要追到这个问题上，你给我解决了没有？没有解决，我们要反复的，所以要有成绩的跟踪的。实际对每一个学生的成绩，我们是完整的形成闭合的这样的闭环的这种管理的。那当然，这就是比较精准的施策，然后让它有效的增值，这是我的理念。通过精细、精准、科学的管理模式，让每一个孩子都打造成精品的。
1: 真好。有朋友已经在问了，说这个怎么能联系咱们？
0: 这个如果您对复读有兴趣的话，同时你对复读想了解更多的复读信息的话，那么您就可以结。

0: 适应这种学校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人的社会啊，就这怎么办呢？
1: 在学校中呢，和同学们关系保持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同学们有问题可以都来问我，然后因为我算是当时在班里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问我的问题我也会给他们解答。然后有时候我在某些学上短板上问题我也会问其他同学那些擅长的。
0: 但大家的目标都很一致，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班里的状态都是属于那种玩了命了，就我一定要一雪前耻的状态。
2: 他们的学习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啊。然后学生之间的，去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后期的时候，我就想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叫学生的课堂，就起名叫学生课堂。哎呀，当时我犹豫啊，一直计划在做，因为我们去年的孩子今年上，就是去北大的有一个孩子就刚刚结束的这个高考的成绩也考了685分。

真是好激动啊。其实我去年的有一个上浙大的孩子发的那个朋友圈里边让我真的老感动，他说没想到在精华学校在精粹班里遇到了熠熠生辉的你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

0: 位嘉宾来自于清华学校的全日制校长，清华学校全日制26届的优秀学生代表，今年高考获得689分，北京市排名147位的刘锦怡同学，然后今天来做客节目。刚才呢，我们整个讲了一下这个清华学校的包括师资课程体系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接下来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共同去聊啊。我觉得咱们简略的得说了，因为就11分钟的时间了。我有些好奇的事儿，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决定复读了，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相应的准备？
1: 我觉得如果学生决定复读了，那我想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对刚刚经历的这次高考进行复盘。就是我们首先要看看整个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

0: 者归来的蛰伏，这一年里边肯定是艰苦的。我形容他的时候，我说有点像破茧成蝶的过程。其实通过破茧成蝶，人生可以重来。那么破茧的这个过程肯定是艰难的，但当成为美丽的蝴蝶的时候，人生是美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刚刚景怡也说了，其实人没有长胜的，其实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低荡起伏，这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的老师的陪伴下，他一定是可以克服这些问题的，最终我们能够走向美好的这样一个前程。另外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家长一定要尊重，首先关于是不是复读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再有一个，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们觉得家长要接纳，然后要家长也要有一些改变，家长的心态也要稳定。今天我们的王者同学的妈妈是怎么说的那句话，就
1: 只有真正放下了，才能迎来美好的结果。
0: 对对对对，
2: 你看看，
0: 其实就是家长别有特别多的这种干预，或者给学生施压，然后
2: 要相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0: 对对对对，其实很多时候，当你如果来到精华学校，所以未来就交给精华学校的老师来给你进行规划，然后遇到问题，老师们可以给你做一个合理的这样的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解决措施，只要跟着节奏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家长千万不要制造焦虑，我觉得无论是复读还是未来的高三一年的家长，我觉得您能够做好好后勤就好了，多多的给孩子支撑，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不要制造无端的那种内耗。
2: 我打断您一下，让我回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倒不是我们今天直播间里提的，是我最近其实一直在关注啊，这个精华包括复读的这波孩子们，他们在提到精华学校的时候啊，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管得严，叫管得严。但是呢，通过您刚才说啊，我觉得其实是管得细，不是管得严，是管得细。
0: 对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所以我想听听小刘他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他经历了整完整一年啊，就是您是管理者，我就不听您的了，我听着被管理者的。就你觉得精华学校这一年的过程之中，他是哪种风格的？就是比如说自驱力差的时候，是老师是会主动追过来的，还是会给你一个时间让你自己缓？
1: 在我们是先会给一个时间让我们缓一缓，然后这时候老师也会来帮助你，去帮你走回正轨，然后去继续你的学习节奏。
2: 就你身边的其实同学也是这样的，对吧？
1: 对的。
2: 对，所以我好奇的问一下这个吴校，比如说什么样的孩子他就适合于去复读，他最后效果会更好啊？比如说是那种自驱力特强的，就本身自己就是老小鞭抽着自己的，还是说其实听话的，只要愿意跟着老师节奏走的，这是两种类型的孩子。
0: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孩子嘛，说他的自驱力强，持之以恒的在一种这种高三的或者是高四的复读的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别说孩子了，我觉得我们大人可能都做不到。其实我们是不断的，精华学校是有还有一类课程是我们的心理咨询的，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另外呢，其实像我也可以做一些心理咨询，同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有这种心理咨询的这种资质，其实精华学校非常呵护孩子们的心灵的这种的健康，所以提出的就是健康涨分。我是认为一个好的教育是要为生命赋能的。为什么要赋能？实际上他们无论哪一类孩子，听话的孩子还是中间有一些惰性的孩子，他都需要赋能，所以我们也搞了很多的

0: 在用一些什么 AI 软件呀、啊、做这个复习的指导，你觉得它的作用大吗？用这种方式，还是说其实就是应该把手机放到一边，这一年尽量少碰手机，或者高中阶段都少碰手机，我们还是要多在这个跟着老师走的步调上，应该得跟得更紧一些。从你这过来人的经验，
1: 我认为用那些 AI 软件呢，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的话，它能针对就是针对我们个人个性化的问题，能够精准的、
0: 快速的，
1: 对，来补偿这些漏洞。但是呢，使用手机也是要注意一个它的合宜的问题。
0: 对，
1: 我必须要能保证我用手机是在为了我的学习而服务。
0: 那就很简单了，家长做一个家长控制，然后只装一个 AI 软件。微信也不装，啥都不装，就装一 AI 软件，啊，这种方式也是从他律嘛，这样去解决，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1: 这种或许也有点过了吧，有点过于严了。
0: 要相信孩子，要相信
2: 孩子。对，其实我们对手机的管理，你们需要的时候，甚至他们急需要查一个的时候，我们是让你在办公室可以查一个东西，然后在老师的监督下迅速的把它放回去的。而且像他们不住宿的孩子，他们实际上回家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有空间的。因为我们也想现代的这些手段嘛，也可能会更高效一些，但是绝不能依赖。因为我们感受到当都比如说在查的过程当中，
0: 你就照着抄了，
2: 很可能是错的呀。
0: 哦，
2: 好多答案有问题没有，刘静怡？
1: 有些的，
2: 有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不能光依赖那个东西，是吧？
0: 好，
2: 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0: 这又有人来问了，说怎么能够联系咱们金华学校进行复读的咨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复读的一些信息的话，大家可以截屏我前面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金华高考拼音”的首字母。加数字1978，就是金华高考拼音的首字母数字加1978，就是 JHGK1978，来和我们的老师预约，然后了解更多的信息。
0: 好 ，GHGK1978，因为复读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选择，所以呢，就是跟这些咨询老师说清楚自己的一个需求，他会帮你去做一个相应的规划，选择不同的班型，然后包括哪科比较弱，可能单独要一对一，
2: 对
0: 吧？
2: 对
0: 对。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最后给点建议吧，对二七届的考生跟家长。
2: 对于二七届，
0: 一分钟啊，就一分钟啊。
2: 考生，首先，经历了这些高考，无论怎么变，其实我们还是要对基础知识更加落实，更加做到更加的扎实。其实，什么是完美的一次考试？我始终都觉得，你把会的都做对了，然后严格按学校的一些要求做，这是对考生我提到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可能这是大家在高三阶段经历的，相对马上如果你要升入高三，这个暑假其实你要领跑一下，解决一下你的学科的一些弱科和弱项，这是我对学生的要求。对家长的要求来讲，我就想家长在未来的孩子们最关键的这一年里边，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给予孩子全面的托举，做孩子的这种守护者，而且积极的给孩子们积极的鼓励，用一种阳光的这样的心态，然后在家和学校的共同托举下，让孩子成长。
0: 好，再次感谢两位做客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自己的成绩，做出最好的选择。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区领导带队赴纳曼旗、翁牛特旗考察对接金蒙协作工作；通北示范区开展跨区域应急救援联合演练；即将至北京舞台红色题材大戏竞相绽放。
1: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开幕，420余件套展品讲述人民的城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

0: 程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0: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行船。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

聚焦产业赋能、民生帮扶、人才共育等重点领域强化沟通对接，推动金蒙协作走深走实，开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作发展新局面。昨天，通北示范区执委会联合通州区廊坊市

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完整滨水慢行路网初具雏形，区域滨水交通质效实现提升。断点打通后，通惠河左岸段市民单次滨水步行通行时长平均缩短13分钟，彻底消除了近1公里无效绕行路段。

0: 到1200斤，刷新区域特色小麦种植产量记录。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碧水兰园位于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园区依托再生水厂建设，是一项将污水处理、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市政民生工程。占地110亩的碧水兰园将净水生态功能与田园花海景观完美融合，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实现亲水漫步、游园赏花、临水戏水、休闲放松一站式游玩。通州的荷花盛放了，不用远行，副中心几处绝美赏荷地就令人陶醉。如果你想寻一处静谧的赏花地，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对了。眼下园内最大水域福泽湖的荷花正值盛放，碧波连天，暗江浮动，这里不仅是赏荷的好去处，更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良好的生态吸引了珍稀鸟种驻足，大运河森林公园的500余亩荷塘散落在丛林

0: 青年如何在时代激荡中寻找方向，坚定信念，并最终迈出改变历史的重要一步。昨晚随着丢火车乐队无限可能专场演唱会热情开唱，2026年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全新自由演绎 IP 在水立方音乐季正式开场。这场专为青年打造的沉浸式音乐嘉年华，标志着这座双奥场馆再次展现出无限可能。本次在水立方音乐季系列活动计划持续到7月12号，六大主题专场演唱会集结流行、民谣、摇滚、国风等多元风格，不同风格的歌手将相继唱响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也在规划打造演艺中心，即将面向儿童和亲子家庭推出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儿童剧，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隆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现场感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这里是南京，一座为数字基因深度传播。
2: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3: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2: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4: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2: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5: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2: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隆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0: 今天上午，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420余件套展品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和接管城市的历史场景，生动反映了北京等代表性城市建设的光辉实践。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自明天至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6: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6: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新干线。

0: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0: 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换乘通道从今天起投用，5、6、11号线3线互通；
1: 河北省本科提前批本科。

0: 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产业方面的最新动向。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北京市东城区龙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了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游客现场感受。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一座为数字基因深度传播。
3: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龙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4: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3: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5: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3: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晶介绍说，
6: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3: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龙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7: 继续来关注产业方面，在大船制造领域，前不久，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首艘 11.5 吨提前合同期15天命名交付。这是大船天津 11.5 万吨成品油船系列的3艘船，也是大船天津在高端成品油船建造领域的又一力作。
0: 这艘船的载货量、航速、油耗等关键指标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体现了绿色、节能、智能的先进设计理念，充分彰显了大船天津在大型油船建造领域的深厚实力与精湛工艺。当前，大船天津手持订单饱满，产品覆盖大型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船等多个船型领域，

0: 用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外科手术中广泛使用的耗材，主要用于皮肤创口粘合、体内器官组织止血、胃底静脉曲张栓塞等手术场景。本次集采周期为三年，联盟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均应参加。
1: 京津冀三家联盟是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医保部门牵头，联合全国多个省份组成的跨区域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组织。这一联盟通过汇集不同省份医疗机构的采购需求，形成规模采购量，以团购的方式与耗材企业进行谈判，从而实现以量换价的目标。此前，这一联盟已经针对人工晶体、心脏支架、骨科创伤类等耗材开展了多轮集采。
0: 影像检查是临床诊疗的重要依据。近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正式引进我国自主研发的 5.0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提升医院精准影像诊断能力，为肿瘤及相关疾病的精准诊疗提供更加丰富的影像学支持。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发来的报道。
2: 医学影像被誉为临床诊疗的眼睛，随着精准医学不断发展，临床对疾病早期发现和精准诊断提出了更高要求，设备迭代升级刻不容缓。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崔孝南说，
3: 我们知道的肿瘤患者容易脑转移，要想看到早期的这些脑转移，传统的 1.5T 3T 呢，它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 5T 呢，我们叫显微镜级的清晰度，找到这些异常的病灶，尤其是找到早期的小的病灶。
2: 5.0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由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自主研发，在攻克技术

0: 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1: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2: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到了多个心理咨询求助电话。热线接线员孟梅介绍说，有些考试失利的考生在考后陷入了破罐破摔心态，不经深思熟虑就做出重大决定，更容易留下长期的遗憾。他提醒成绩不理想的考生快速调整心态，果断决策复读或入学，慎重对待志愿填报。此外，家长要做好情感支撑，多倾听，多陪伴，多理解关怀，帮助孩子理性做好规划。
4: 专业人士提醒，如果考后出现心情低落、睡眠不佳等心理问题，学生可以拨打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获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当情绪问题持续或者是影响日常生活时，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医。
3: 再来关注防汛方面的相关消息。天津市目前已经建成6座水利测雨雷达并组网运行，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水利测雨雷达全域覆盖的省级行政区，可以提前1到3小时捕捉降雨信号。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郑璐发来的报道。
5: 在滨海新区万家码头测雨雷达站的15米雷达塔上，测雨雷达正以40秒一圈的速度持续扫描着半径45公里内的低空云团，它就像给水务部门装上了千里眼，不用等雨落下来，就能看清哪片云彩有雨，雨量多大，往哪移动。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测验科科长蔡奇说，
6: 天津的6部水利测雨雷达，它扫描的周期更快，可以40秒进行一个扫描，并且可以达到30米乘30米这样的一个网格，精细化程度比较高。

0: 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6月30号到7月1号，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2: 今天上午，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420多件套展品首次系统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和接管城市的历史场景，生动反映了北京等代表性城市建设的光辉实践。
0: 展览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信件、讲话、题词等珍贵档案资料集中展出，是展厅里的亮点之一。一字一句反映了新中国初创时期共产党接管和治理城市的宝贵经验，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2: 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专题展览也于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小提琴等230件套珍贵文物展出。
0: 丰富的视听体验是此次展览的亮点，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互动设备欣赏260张历史照片和40段音视频。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等与展览内容相关的经典音乐作品都在展厅播放。展览还展出了桥、南征北战、龙须沟等老电影的精彩片段。

0: 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增长了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
1: 七月一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其中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等。
0: 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官方今天正式确认，中国籍裁判马宁将担任本届世界杯德国对巴拉圭一战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场世界杯1/16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30号进行，同时这也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第四次参与裁判执法工作，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完全具备在世界最高舞台执法的能力。
1: 来了解最近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29号凌晨，仅安排一场1/16决赛赛事，是凌晨的3点，南非对阵加拿大。其余淘汰赛赛程从6月30号开始陆续进行。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北京广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探寻国家植物园70年变迁轨迹，解码藏在一园草木间的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70年岁月流转，一园草木峥嵘。1956年，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植物园正式诞生。从此，植物与时光共生，传承与坚守同行。从建园之初的艰难起步，到南北两园格局的逐步形成，再到如今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全新发展，每一步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70年风雨征程，从北京植物园到国家植物园，这一跨越折射出怎样的发展变迁？运河之上与您一起探寻国家植物园70年变迁轨迹，解码藏在一园草木间的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高深老师您好。
1: 黄岩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高深老师啊。1956年4月9号，北京日报的第二版发的一篇文章，北京正筹建一所植物园。
1: 嗯，
0: 所以到今年真的是70年的历史了。
1: 对，70年了。1956年5月18号的时候，国务院正式批复啊，北京植物园就等于成立了。然后呢，正式开园实际上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从这个时间起，56年5月18号开始算，那么到现在应该说现在是5月份嘛，虽然过了18号了，那么正好70年多一点点啊，70年。
0: 陈明迪发了，195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北京植物园，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园林局共同管理，并且拨款560万元作为建园专款。自此，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植物园在西山脚下安家落户了。
1: 对的，
0: 植物园这个历史其实还是可以追溯到1906年了哈。
1: 对，因为咱们现在说到我们今天叫国家植物园，然后往70年前推呢，我们叫做北京植物园。如果你要再往前推呢，北京城这个区域之内，如果要出现一个跟植物，种植研究观赏有关的这么一个大园子，

0: 是我们今天哎，不是植物园啦，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北京动物园的位置。
1: 嗯，
0: 这就是著名的农事试验场。
1: 动物园现在还有一些遗存的这个建筑，
0: 对呀，
1: 可有名了。
0: 咱们现在看到的有一部分东西，实际上还留下了早年农事试验场的这个内容。无论是您看到大门也好，能看到我们的一些跟当时的为了给慈禧太后或者光绪皇帝准备的这个行宫区域啊，咱们的这个长官楼等等等等也好，还是跟当年是有关的。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叫陆梦鹤堂，那个堂子实际上多少年都是做植物研究的这么一个这个楼子啊，所以您看植物动物实际上是汇于一堂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实际上整个动物园的区域是我们说的一个以农事试验，一听到农事试验一定是植物类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慈禧太后这个见到了后来的封疆大吏送给他的一大堆五十多笼的动物，然后从漂洋过海送到了国内。这个时候呢，在咱们说的这个农试验场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动物，政府所去养的这个动物放在了农事试验场里面。这个时间呢是1906年开始。那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建一个农事试验场呢？因为这个想法实际上来自于晚清时期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清代的大臣啊，包括张之洞。张之洞基本上那个时期也没出过国啊，还有一批啊出洋的这些大臣，还有庆亲王奕匡的这个儿子载振啊，他们都是出过洋的。无论是在国内没出过洋的一些开明大臣洋务派的，还是我们说出洋回来的一些大臣，他们陆陆续续都向慈禧太后或者光绪皇帝上奏，说能不能建一些能够符合近代风貌的一些设施。清末新政那一定有好多东西应该从西方把这个东西引过来才合适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农事试验场，在北京城就落脚了。那么这个试验场实际上是以植物类的东西为主，但是它很综合，什么都有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实际上动物园这片区域还是植物动物两者全都放在一园。那个时候咱们的北京动物园这个区域叫西郊公园。那么就在这个西郊公园时期啊，1951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在西郊公园里面建立了它的植物园苗圃。干什么呢？来进行啊收集植物的这个种苗进行小规模试验。三年之后的1954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苗圃正式就挂牌了。那么挂牌的当年，植物园里面的十名非常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研究植物的工作者，联名向我们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植物园的永久原址问题，不能把这植物跟动物老是放在一块堆儿。后来呢马上这中央批复了啊，这个没问题。那么在54年的4月5号这一天，中国科学院呢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当时也发了一个函，说希望呢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植物园。当时想效法谁呢？因为很多的当年咱们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呢在莫斯科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总植物园，规模也大，然后植物种类也多，而设施还特别完善，各方面都特别好，所以呢哎，咱们就来这么一个吧。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当时向北京市民政府又提出我们要建这么一个植物园，当时给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数量，就是我要多大面积。多大面积呢？5000亩到6000亩。选什么地儿呢？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也在选啊，什么地儿合适啊，找来找去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一个地儿，是我们三山五园当中的玉泉山的静明园区域，还有一个就是香山的静怡园，这两个园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尤其是

0: 没了，所以秃秃的，那么就用这个地方合适。后来没隔多久啊，北京市民政府就回函给这个科学院说，这么着得了，我们呀把临近这个碧云寺往东边走不远处就是卧佛寺，我们把卧佛寺附近给您画出一片区域来，这片区域呢划定的是8000亩，比他当时想的那还多呢，8000亩。然后往南就是香一路的南边再给您画出1000亩，等于将近9000亩的地方，把它作为北京植物园的永久原址，国务院最终要批复的。批复的时间呢就是1956年5月18号啊，临现在是70年。
1: 国家植物园占地近600公顷，分南北两园，其中依托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建设的南园以科研实验为主，依托北京植物园建设的北园主要功能是迁地收集、科普和展示。目前我国已经有近200个植物园，把本土植物种类的60%都通过迁地保护的形式保护起来，设立国家植物园代表的是国家植物迁地保护的最高水平。
2: 全球气候变化以后呢，很多植物呢很难在自然环境下它继续生存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种子、它的其他器官，包括它的这一些遗体组织等这些带有遗传物质的这些保留到我们的种子监护当中，这将是国家发展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的源泉。
1: 目前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很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里，有40多个都在首都设立了国家植物园。从气候条件看，北京气候适宜，还有很多湿地、温带、亚热带甚至热带地区的植物，耐寒耐旱的植物、湿地植物等都可在此生长。从科研力量看，北京拥有的顶尖科研人才和高端科研平台，可以实现对中国植物最高效的迁地保护。从科普需要来看，国家植物园北园，也就是北京植物园，每年有400万人次客流量，是最佳科普平台。2021年10月，中国首批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涵盖了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目的就是保护中国自然状况下最本真、最有代表性的物种和生态环境。此外，还有很多植物，尤其是有重要经济或者观赏价值的植物。

产自印度尼西亚热带雨林的巨魔芋，有世界最大的不分枝花絮，人称为花絮之王。140多年来，在全世界的开花记录仅有100多次，每次不超过48小时。

国家植物园，就是我们原来北京植物园这个地方，正好是在北纬40度线的那个大致位置，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北纬40线的一个标志牌，这个地方又是非常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的区域，它就具有典型性。

为术。第二个呢，就是传说啊，曹雪芹有个朋友叫鄂毕，他呢曾经送给这个一首诗，这首诗呢叫做《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书亲漫友，因才决意世间多》，讲透了人间的一些道理，交友的道理。这个诗呢，实际上是流于民间传说，谁也不知道在哪儿。结果谁能料想啊，又隔了8年时间，居然这个诗作在一座老屋的西壁墙上被发现了。那么民间传说最终居然有实物能够给它论证，这件事儿就决定

来是明代定下来的，明朝之前可没有说一边钟楼一边鼓楼，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还是反映出在明代以前元朝或者它往前的时候的那种文物格局、那种寺庙格局那种状态。然后呢您在里面，哎，咱们

0: 肯定在的沃佛译作的国家植物园之内的这个同治的元代大沃佛，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明朝的这个方法源寺的这尊。
1: 说到这个历史，刚才说了还有很多名人墓在这儿，是吧？
0: 没错啊，这名人墓特别多啊。那个因为之前的时候这片区域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墓葬区，咱们当年可以说是荒山半荒山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大量墓葬，后来我们绿化整个西山，一些墓葬可能渐渐的就给它埋没了，但是呢我们留存下来的都是非常经典的，像梁思成先生设计的他父亲的这个梁启超墓啊，这个就是非常棒的一座墓。维新变法运动的这些重要人物当中啊，墓葬其实最漂亮的就是梁启超墓，毕竟他儿子是著名的我们的建筑
1: 专家，
0: 对吧？再有呢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很漂亮的孙传芳墓。孙传芳实际上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最后死的时候死在天津了，有一段所谓失殿教啊，刺杀这个孙传芳，最后孙传芳死在天津，应该跟居士林有关系。还有一个张绍曾，其实张绍曾呢也是当年的辛亥革命时期进行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经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北洋政府的总理，他当总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在曹锟啊当总统的这前后脚。他当年啊有一个主张，就是主张南北呢相对和平的统一，并且主张孙中山呢能来京。但是因为这个主张跟当时的这个直系军阀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到最后的时候被迫去职，然后呢他一直居住在天津。因为他呢在自己人生暮年，其实他没什么暮年，49岁就被暗杀了。那么在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呢，特别支持北伐，咱们的北伐军啊，支持国民革命军。那个时候呢在天津地区进行执政的还是奉系军阀的张作霖，所以张作霖当时据说就派人把这个张绍曾给暗杀掉了。去世的时候呢是49岁。
1: 我们也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这里的展览和活动。
0: 好，
2: 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 C 位花坛京韵木帅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3: 非常的惊艳。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就是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4: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和持续利用的理念。
2: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径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卫石等特色观赏植物四地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卫石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墓的雅致别名。
5: 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4届古菊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2: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0: 还有一个其实我特想聊的，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曹雪芹的纪念馆的东北和西北两侧各有一座梯子楼，也叫碉楼。它呢实际上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年啊大

0: 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一条潮白河串起京津冀，滋养华北平原，有一座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现在正在城市副中心潮白河之畔悄然成型。不同于群山环抱的山林公园，我们这座扎根平原湿地、横跨京冀两地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协同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最让人

0: 湿地，改善了首都东部区域的这个生态环境，丰富了华北生物这个多样性。目前呢，它更是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条重要的生态纽带。在潮白河的这个生态保护啊、综合治理、水资源利用这块呢，它是推动咱们京津冀生态联防联治、协同共治，为咱们华北区域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久的这个绿色的动力。
1: 它是我们北京的第二大河流，第一大河流就是我们老说的穆庆河、永定河。
0: 对，
1: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密云水库是非常重要的水源。
0: 对，
1: 所以它的特点，它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1: 好，我们了解了潮白河啊，它对于京津冀有多么的重要，尤其对于华北地区来说啊，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

0: 山真的西边好像西南和北边比较多、嗯、因为是西山，就是太阳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一带嘛，就整个都在西北。您要说东边数不出来这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但是
1: 比较少。
0: 我们能够知道刚才您提到了城市森林公园，比方说绿心公园啊、嗯、等等，包括我们在我们东边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湿地、嗯、那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的公园我们能够认定为是国家森林公园，加上了国家两字又是森林公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1: 那咱们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它的这个园内的这个景观资源，或者是它的这个文化资源，就像八达岭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资源，比如说像咱们北部的这个鸠峰是属于、
0: 嗯、
1: 一个林业科学林业研究的这么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要点。那么首先它的这些价值呢、嗯、要达到咱们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一级标准，它的这个生态和观赏价值非常的突出。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整个这个公园呢，它应该要没有这个土地的权属的纠纷，它的规划呢也需要符合全国这个森林公园的一个总体的规划的这么一个布局，同时呢还需要配齐它整体的一个专业养护团队，完善它的管理制度。那么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材料上报咱们市园林局进行一个初审，市园林局通过之后呢，由国家林草局审批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0: 所谓的这个权属争议哈、啊，可能跟我们
1: 在建的这一块森林课堂片区呢，它是属于咱们厂的一个用地，
0: 通州区西
1: 一
0: 镇，对
1: 对，它没有像在这个个人、嗯、村民个人手里、嗯、这样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管理嘛、嗯、对，没有争议。
0: 嗯，所以这个整体的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去利用。嗯，所以要达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标准，有些历史的渊源，有一些历史的遗迹，有自己的特点哈。所以呢，也想请刘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提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起点和终点是哪里？它整个公园范围内是怎么规划的？咱们由北向南，我们来捋一捋。
1: 那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它是在这个通州和河北的一个交界处嘛。嗯、那么。

0: 那就在公园里穿梭。
1: 作为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区分我们西部和北部更多森林公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说实话，真的要爬山，如果老老小小的，还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能力去。但是如果可以开车，我相信以后会成为京津冀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条消暑啊，包括我们去感受我们生态风光的一条路线啊。您刚刚提到了从北向南，我们有三个园区啊。我也看了资料，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潮白运动园，就是运动的园区啊。第二个呢叫做潮白植物园，顾名思义就是这儿应该有很多的特色的我们京津冀华北地区的特色植物。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潮白教育园，目前计划今年九月即将开放的就是我们

0: 造我们的特色自然课堂呢？
1: 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森林公园，它首要的一个任务呢是生态保护啊，然后其次会配套一些这个简单的休闲项目，比如说爬山啊、步啊、观景这样的一些活动啊。然后随着近几年咱们这个自然教育啊，它慢慢的受到了这个各类游客的这个重视和喜爱，咱们不少公园已经开始尝试去做一些这个研学相关的这个配套服务，
0: 是
1: 啊，包括刚刚主持人说到咱们这个西山国家西山，这个它其实也是做了一条这个自然的叫做自然观察进吧。
0: 嗯，
1: 那么咱们先行启动区跟他们的区别在于呢，以前的这个公园建成的时候往往还没有这种自然教育的需求，配套设施呢都是后期再去增补的，功能上呢其实是比较受限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森林课堂的在规划之初呢，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自然研学和自然体验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需求来设计的，在这个规划之初呢就已经配备了相应的这种服务功能，这是我们跟以往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咱们北京自然教育“十四五”规划当中呢，其实也是提到了七大重点工程啊，涵盖了体验馆、森林步道、科普标识、户外课堂、文创产业、人才培育、青少年研学这几大板块。其中跟咱们建设工程息息相关的呢，就是我们的场馆、林间步道以及这个科普解说系统这三块。那么在我们这个森林课堂当中呢，因为咱们刚刚提到在控规当中已经给它预留了一个建设地块，后续会去落成一个大型的自然教育场馆。现在咱们即将开放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事先配套了一间大概10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室内教室，来满足咱们初期的。
0: 也不算特别大哈，也是小型的。
1: 目前是小型，因为已经预留了一个

0: 依托这个治理后的河道来打造一些绿道啊、森林课堂啊、亲水空间啊，然后支撑咱们通州和北三县那个一体化的这个建设。
1: 嗯，
0: 哎，这是这个，
1: 这其实也是一个理念，是不是？您看，河道治理好了，生态治理好了，大家都能理解。因为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包括我们通五廊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这个安全，包括海绵城市啊、韧性城市，它都需要这个河道的综合治理。
0: 嗯，
1: 但您提到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老百姓他得有获得感，
0: 嗯，
1: 他得能够去享受咱们的成果啊。
0: 对，
1: 这个享受的同时，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的绿色生态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呢？后续它是不是发展也会更好？这也是一个理念吧。
0: 对，这也是一个理念，就是河道治理好了，老百姓也安全了，然后公园也起来了，老百姓获得感也更多了。
1: 但是我理解啊，这个两个项目有一个是水利工程，一个是绿化工程，那咱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统筹，让他们共同的去协同？
0: 对，规划上呢，基本上就是两个项目啊，共同遵循一个一致的上位规划，然后呢，在这个水利工程和绿化工程呢，孔规是衔接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嗯，
0: 防洪治理与公园林地和配套设施这些交叉施工呢，修河和造绿是同步的落地。
1: 嗯，
0: 水利呢解决防洪水环境，哎，
1: 嗯，
0: 公园呢是补充游戏科普还有示范性的一些软功能。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比如在前期我们这个搞规划搞设计的时候，
1: 嗯，
0: 这两个项目之间，水务和园林之间呢是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这个沟通的，
1: 不再是各管一摊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咱们都是一块儿，这就是规划先行它带来的我们整体后续工程上的、
0: 嗯、两个工程就是相辅相成嘛。
1: 我们现在去可以看到工程是不是？
0: 可以看，可以看
1: 啊。这个工程是悄无声息，还是我们看到什么塔吊啊什么也有啊？
0: 这个咱绿化工程倒没有那么大的动静
1: 啊，
0: 就是实际上这个工程啊，从咱们开工至今一直是就是相当于是对外开放的，周边也有一些老百姓村民，
1: 嗯，
0: 从开工至今吧，就是经常性的会去咱们现场呀，带带娃呀。
1: 刘源再跟我们点几个，包括建超，你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是不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哪怕是绿植，哪怕是花儿？
2: 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这个景观花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扣着这个森林课堂这个题，所以讲的这个植物多一些。
1: 嗯、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区域，也就是临近这个西集镇建成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设置了我们的主入口和它南边的一个次入口。
1: 嗯、
2: 那么在这两个入口的区域呢，我们是设置这种蜂蝶花草径。那么蜂蝶花草径呢，有点像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公园里头经常见到的莫奈花园，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草花呀，然后这种开花的春秋都会有的这样一些开花的这个景观啊。那么它会兼顾到一个景观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的这种蜜蜂呀、昆虫啊来到我们这里，丰富我们的一个生态环境。咱们森林课堂里边的形式呢，主要还是沿着咱们这个道路还有这个广场的两侧，我们人流比较密集的区域、可能接触起来会更加容易。
1: 请问现在我们去能够看到什么花吗？有推荐吗？有树的地方一定凉快。最近有花吗？还说这个蚊虫多吗？大家问得很细致。二位老去啊，也是作为我们的游客、不是作为我们的规划师啊，作为我们的建设方，来说一下咱们去逛的时候有什么推荐的吧。来，私房的感受有什么花？花咱们女士来说吧。
0: 花女士说。
2: 对，我们现在呢，因为咱们北京夏季啊，常见的开花的这些种类我们都有，就比如说这个金鸡菊呀，然后这个仙桃草呀，这一类就很漂亮的，然后近几年都很网红的这些花卉我们都是有的。推荐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坑塘区域其实是有一片小小的这个湿地花园，然后这一块呢，因为最近咱们今年北京雨水也比较多啊，它的这个水生植物长起来了之后，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小朋友们带着这个网子呀，带着小水桶啊，去那儿开始捞蝌蚪捞青蛙了。欢迎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0: 其实对于这个季节来说，我觉得去啊更多的是乘凉、然后呢，我推荐也是这个咱们中间这个水塘区域啊，咱们有一个在水塘上面的一个栈桥，上次我们也是跟那个咱们园林局的这个领导同事一块儿去看啊，觉得比如说这个栈桥呢上面也有护栏，朋友们可以骑那些小孩玩的那个自行车，哎，可以骑一圈。
1: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潮白河的自然课堂未来怎么了，把森林当作教室，把草木当作教具啊。其实现在在夏季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去一边体验我们的绿色生态在京津冀的先行规划和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边呢去感受它的建设哈、也希望这一片绿意能给我们京津冀带来更多的生态效益。

0: 也带来更多的生态机遇。再见。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6: 调频幺零七点。

0: 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柳。去过北京明十三陵的人一定知道那里的第一陵长陵。这座宏伟壮观的陵墓里长眠着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以其非凡的军事才能五次亲征蒙古，确保了边疆的安宁。他委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往来。他组织编纂规模空前的《永乐大典》，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璀璨的一笔。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丰功伟绩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他就是明成祖朱棣。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以藩王身份取得地位了一代盛世的君主，朱棣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可以说，没有朱棣当年的迁都盛举，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绝不会有如此的地位和分量。

风帆燕王，经略北疆。洪武三年，即1370年4月初七，朱元璋在南京谨身殿端坐，太子朱标在奉天门穿好冕服，少年皇子朱棣和另外九位兄弟在尹礼公的引导下，由奉天殿东门进入，接受了册书和印玺，正式成为藩王。转眼十年光阴，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3月，燕王朱棣告别了春光旖旎的江南，率领燕山左右二护卫的5700余名将士，前往北方的雄关重镇北平，即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年，他21岁。北平城已不再是国都，曾经辉煌的元大都，在明初军事收缩政策下，像一只收拢翅膀的雄鹰，静静地蛰伏，等待再次腾飞。北边的旷野上，元大都土城依然高大壮阔，昔日的元朝皇宫

锐减和漕运中断，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不少活力。明朝皇子风帆、朱元璋的初衷就是让皇子们守卫边疆的安全，同时以诸子取代功臣，上保皇帝，下护百姓。燕王朱棣面对的正是元朝残余势力。镇守北平的是大名鼎鼎的徐达，也是朱棣的老丈人。朱棣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燕王到来后，逐步接替徐达的军权，并专注于北边的防御事务。此时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以北元太尉南

0: 王朱刚、燕王朱棣分路率师北征。朱棣在此次北征期间表现出色，大军出古北口不久就探听到了北元军队的游牧点，很快朱棣招降了乃尔不花。当年四月，朱元璋得到了朱棣的捷报，非常高兴，对身边群臣说道：轻沙漠者燕王也，朕无故之忧矣。朱棣此时已成为朱元璋在北方的依靠，战场上得来的经验让燕王朱棣快速成长，加之部分曾经久经沙场的公侯武臣陆续受召回乡，军队的领导权进一步集中到燕王手中。到了洪武朝后期，朱元璋对镇守北平的将官发下敕谕，凡是军情除了上报皇帝，都要告知燕王本人知晓。北平边塞的军事大权已经完全转移到朱棣手中，经略北疆的长期经验使朱棣心中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对蒙策略，这为他登基以后的边疆战略打下基础。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的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柳。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独霸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迁都北京，抵御蒙古。洪武31年

严厉的削藩政策，先后削去了周王、代王、齐王等藩王的封号，或将其贬为庶人，或将其杀害。一时间，其他藩王人心惶惶，朱棣此时作为诸藩之首，自然知道朝廷迟早要对自己下手，所以他开始积极与姚广孝等人谋划起兵。晋文元年，即1399年7月初七，朱棣聚集将士士师，以清君侧、晋国难的口号击鼓起兵，浩浩荡荡挥师南下进攻南京。经过四年的杀伐征战，朱棣最终夺取皇位。此时的北平已然成为龙兴之地，朱棣称帝后改年号为永乐，1403年即为永乐元年。此后朱棣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迁都北京影响深远。直至今天，对于朱棣来说，迁都不是一朝的心血来潮，可以说从起兵靖难之日起就有此准备。南京是朱元璋和建文帝的政治中心，旧官僚势力盘根错节，迁都可以削弱南方士族的影响，建立起新的权力体系。更重要的是，北平城背靠山地，面向

永乐四年，即1406年闰七月，朱棣下旨决定在次年五月动工修建新宫，并派宋礼、陈贵等人采集物料，征召军户、将户和民户，调集至北京待命。永乐十四年，即1416年，北京宫城和皇城开始了大规模修建。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9

朱棣在位22年，竟有5次北征漠北，12次万寿圣节及皇帝生日是在出巡和征伐中度过的，称得上是位不折不扣的马上天子。永乐22年，即1424年4月，朱棣开始了第5次北征漠北，他的生命也迎来了倒计时。6月中旬，朱棣下令回师，此时他已经生命垂危，他计算自己为数不多的日子，看能不能坚持回到北京。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7月18，这位马上天子驾崩于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也即是今天的内蒙古多伦。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的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刘。永乐大典，流芳百世。朱棣即位之初便公开表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行政师有其序，唯欲举贤才，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宽猛适中就是有章有弛。乱世年代以武略定天下，和平岁月就应该重视文治。朱棣以武力夺取侄子的地位，他恐怕全国百姓诟病，也担心知识分子不服。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同时夸耀文治，他决定修一部典籍，这就是后世奉为古代文献瑰宝的《永乐大典》。起初，他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大才子谢晋，因为谢晋十几年前在洪武朝就建议组织人员搜罗天下书籍，汇成一部类书供帝王参考。命令下达后，谢晋带领100多人，经过1年多的时间就把书编成了。但是朱棣并不满意，觉得这部书搜集的范围不够广，不够完备，于是又加派姚广孝等人作为监修，重新编修。这下动员了文臣3000多人，经过繁复的编校、抄录、圈点，终于在永乐6年，即1408年，书大功告成，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收存了明初以前历代重要典籍7000-8000种。永乐大典书以单字为目，以洪武正韵细字，每字下先注音、文、次录、各韵书、字书所注反切释义，再列该字的楷篆隶草个体，最后分类汇集各书中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役等各项记载。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甚为完整。这些典籍至清代不存者已众多，清人曾从中击出一书数百种，收入四库全书者300多种，列入存目者100余部，其后以机翼方式又有复原。
永乐大典2293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3.7亿字左右，堪称冤叟，有世界上最早卷制最多的百科全书之美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但因原书体量过大，仅抄一份，嘉靖41年即1562年明世宗为防大典被毁，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照原本重录一部，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正本原藏文渊阁，副本藏黄史城，明朝大典深藏内府，民间不得窥视。明亡之后，永乐正本下落不明，嘉靖重录本在清初也无影踪。康熙年间，徐谦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家档案库黄史城发现重录本时已亡佚不少。其后由于管理不善，八国联军战火夺掠等原因，又使大典几近毁灭，万册俱至，目前仅余400，分藏8个国家30多家收藏单位。永乐大典成于北京，其影响却不限于北京一地。全书收录了先秦至明初各类典籍7000-8000种，体量达3亿多字，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很多重要史籍借大典得以流芳后世。大典中收录的科技、医学、手工业等内容是古代文明的活化石，对中国古代知识系统性的整理，使其成为了明朝的文化丰碑，也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库。对于帝王的功过是非，历史上和今天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看法。但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朱棣恰好站在了历史拐角处，他迁都北京的决策为这座城市乃至明王朝开辟了广阔天地，他击鼓会典的文治手段传承了文脉，更为古都北京增添了一层厚重的文化底蕴。

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几档精华。这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那今天我们所演播的内容呢，来自本书的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柳。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0: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1: 我们该读什么书？
0: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契诃夫的经典名作《套中人》。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德国作家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
14: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契诃夫是谁呀？他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之一。
13: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套中人》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
14: 《套中人》他就通过描写中学教师别里科夫用套子把自己套起来，他要隔绝外界，他恐惧变革，也是一个特别荒诞的故事，深刻批判了沙皇专制的对个体精神的扼杀，揭示了保守与僵化对人性的禁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3: 其实听起来荒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篇小说的相关的情况。
14: 好，我们呢主要说一说简单的一个轮廓。这个小说呢真的是发表于我们100年前了，1898年，在当时19世纪末沙皇尼古拉2世统治下，他农奴制解体，资本主义发展，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兴起，然后沙皇政府呢高压管控，书刊审查，秘密警察告密盛行，打压一切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社会弥漫恐怖压抑的氛围，民众明明知道制度腐朽，却因为惧怕迫害选择顺从自我封闭。他树立的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真人原型，而是综合了典型形象，融合了契诃夫见过的保守中学的校园、保守报刊的评论家的性格特征，属于概括性人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契诃夫要创作这样一篇小说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去一个岛上考察流放的犯人，亲眼目睹了专制对人性的摧残。他写这篇小说，一个是为了批判啊，批判沙皇专制制造精神的牢笼；第二个呢，是痛斥普通人滋生的奴性、保守、畏惧变革，意图唤醒民众挣脱精神枷锁，有这么两个目的。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作了这篇小说。
13: 就是他的小说看起来非常的荒诞，但实际上却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大的讥讽。
14: 对，套中人中主要是讽刺以别利科夫式的保守的僵化者用物质精神双重套子隔绝一切新鲜事物，真的他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从中呢，他也是揭露了沙皇专制对人性的精神奴役。这个别利科夫既是专制的受害者，又主动维护旧秩序，又规劝身边的人要循规蹈矩。他最深层的意思就是批判了全民麻木奴性。他结尾呢特别有趣儿。
13: 怎么结尾的？
14: 就是消灭了一个别利科夫，毫无用处，一点改变都没有。只要压抑保守的社会土壤存在，套中人会不断的滋生。他就此呼吁正常的人呐，要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
13: 你能把这个小说的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吗？
14: 好，简单的说一下。他开篇就说啊，说我的同事啊，这个希腊文教师别利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你一定听说过他吧，就聊天嘛，八卦。说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而且呢把表啊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
13: 这人物形象描述的特别的细致，说完之后我们脑海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14: 看这个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是怎么样不惜笔墨一件一件描述的。第一件，无论是刮风下雨，就是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想想这谁受得了啊，那多捂得慌啊。带上雨伞，哎，这倒情有可说哈，可能是晴天呢是遮阳光的，而且呢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这受得了吗？这可真受不了。尽管他那地方呢比较冷哈，但是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
13: 如果说只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是接下来作者还有很多类似的描写。
14: 对，第二，把表也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第二个套子了，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三个真实存在的物质的套子。
13: 到现在为止这几个套子还算是正常，伞放在套子里，表放在套子里，小刀放在套子里，这都还可以接受。但最不能够接受的是接下来的描述。
14: 对，说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没蒙啊，人家可不没蒙着套子。因为什么说他像套子呢？因为他把他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是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眼不见为净吧，可能是这意思。反正他这种有形的无形的套子，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哎呀，他这个有点 有点怪啊，太怪异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是在世界这个短篇小说当中，他能够就是这样形容树立起这么一个典型人物，真的还不多见。
13: 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太鲜明了。
14: 对呀，按照这个契诃夫人家这个思路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就是让自己在阳光下好好的欣赏美景，心中有爱，眼中有美，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现在需要做的。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套中人他怎么做的啊？他说呀，总之啊，这个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这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逃避现实生活。
13: 这说的挺有意思的。
14: 对，咱们有个老年朋友，在那些年我做那个心理热线值班的时候，老接到他的电话，也不是咨询，就是发牢骚，就是觉得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总他就我说，就是我不敢当面说啊，那哪能说啊，只能按照心理学的要求来与他共情，来与他这个和解。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进步如昔，那就看什么什么，比如说说今天我们家就我们就聊天嘛，他打电话就想聊天嘛，好，那大家我们值班的支线这个接线生啊都跟他聊天，就是陪他聊聊天嘛，他说我就想跟你们聊天。那天跟我说嘛，说您发现没有，这西红柿越来越没有过去的味儿。咱们都知道，您也有这体会，我也有这体会，小时候的味儿。可是您再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小时候味儿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酸的时候，您现在还吃吗？老了，怕酸了。所以现在有时候卖这些物品，是不是说什么百年老店？但它已经不是当年的味道。当年我们的物资那么匮乏，吃什么都比较紧俏，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这个追究，哎呀，你看现在吃什么，那您跟自己找别扭。就是说我们在做活动期间，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不舒服的或者是不愿看的，您可以闭上眼睛，或者您低头看手机看本书，您或者跟别人聊天，不要大声的指责，哎呀，这不行那不行，那样的话呢，会引起周边人觉得，哎呦，你看这人就跟套中人似的，你说咱愿意听吗？不愿意听。接着更有甚者，说他那个住房啊，他的卧室啊特别小，就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干嘛，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的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生怕会出什么事儿，生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

二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您说这个契诃夫也太能描写了，就跟他真的见到过这种房子似的。这哪有这样的人呢？躲在自己的卧室里面，拉过被子，蒙上脑袋。小时候我们干过，比如妈妈那儿叨唠叨唠，听见没有？天气预报明天冷，穿上秋裤啊！听见没有啊？书包整好了吗？哎呦，叨叨叨叨，不爱听了，就把被子拉过来，就蒙上脑袋。现在想想，甭说不蒙脑袋了，就是稍微

0: 热又闷，哎呦，您说那怎么受啊？这时候他就能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的口头语啊就是什么呀？哎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呦，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自己吓唬自己。您说他这个噩梦，通宵做噩梦，那您说这身体能行吗？后来他不是早早的就埋上了吗？
1: 所以这个人既可笑又可悲呀。
0: 契诃夫这个就像那个外科。

0: 然后他就要走的时候，发现他同事骑着自行车来了，后面呢还跟着人家给他介绍那对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精疲力尽的。然后呢，可是快活，兴高采烈，对他说：“嘿，我们先走一步啊！”他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的要命！”然后一摇车铃，颠颠颠走了。哎呦，把这套东人给气的哟！他俩走远了，不见了。这个套东人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站住，瞧着这个讲述人啊，瞧着旁边这同事说：“这怎么回事？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1: 那个时候，自行车也算是新鲜事物了，比较时尚。
0: 哎呦，他说：“哎呀，心里乱得很。”不能再往前走了，不能去上课了。我今天你给我请个假，我得回家了。
1: 还真的刺激得不轻。
0: 对，回到他那个特别小的房间里面，那窗帘紧闭啊，这个床上还不管春夏秋冬都打着蚊帐。第二天，他就是老是心神不定的搓手打哆嗦，见他的脸色分明能看出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兢兢业业，就是在这好好教课，什么都不干出格的事儿，规规矩矩的。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这同事家里去了。他说：“我跟您谈谈吧，你跟我谈什么呀？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时宜的。”人说：“怎么见得呢？”说：“难道这还用解释？”

0: 说呀，我跟你回过头再说一下这事儿。那天咱俩说话的时候，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我得把谈话内容报告给校长。报告他干嘛呀？不就聊个天吗？你不就跟我谈个话吗？这好几天过去了，不行不行，我得报告校长。行行，去去去，你去尽管报告，爱告谁告谁去吧，去吧去吧去吧。然后呢，这个姐有点急了，她说："我必须报告，必须报告，必须报告。"你说烦不烦？在你身边老这么叨叨着，哎，老深更半夜给你发个微信，哎呀，我有这事儿，我有那事儿，哎，我要说说你，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你说人家烦了。
1: 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0: 对，就是他的前脸使劲一推，嘿，这个套中人连同他的雨鞋一起冰冰邦邦的滚下楼了，楼梯又高又陡。小的时候看这书的时候，哎呦，我看这儿，我说，哎呦，完了，这后面一定是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看前面看后面，就一点一点往下看吧，看得又快，小孩嘛，看觉得说完了，这回要出人命了，这人非得摔死不可，因为那上面写的是楼梯又高又陡，那时候永远想不到他为什么这句啊。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哎，怎么回事啊？
1: 这反转又反转，
0: 对呀，想想咱们老了才知道，我就那天看那个，我还有看，我说，哎，小时候真傻，怎么不知道他是套中人呢？他穿着大棉袄呢，暖暖和和大棉袄的，他怎么能摔到他呢？现在想想，你看这个契诃夫这把小柳叶刀，这小一刀，啪啪啪，就跟那个甩那个飞镖似的，给他包的呀，剖析的真是一针见血。然后说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那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偏不凑巧被他的对象，人家给介绍的对象回来了，还带着两个女士。他们站在楼下，哎呦，愣住了，完了完了，这不知道谁呀，从那么高的楼上就滚下来。哎呦呦呦，咱们家快快准备接着他吧，着急麻花的在那儿准备用身体来接住他。这在这个套中人看来，比什么事儿都可怕。哎呦，我刚跟人家谈对象，怎么能看到我这种窘态呢？看到我这种形象呢？说，我宁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你说这人也有点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自己的任何，就是不好的形象都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就喜欢做他那个套中人的形象。等到他站起来，然后呢，这个他女朋友啊，认出是他，他瞧着他那滑稽的脸啊，哎呦，他那揉皱的大衣呀、啊，你看这时候人家写了，其实小时候就没仔细看，他穿那种棉大衣，他怎么可能磕伤呢？
1: 人作者早就埋下伏笔了。
0: 哎，还把脑袋都竖在那个棉领子里边，他肯定保护啊。他那雨鞋，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的。嘎嘎嘎嘎嘎，笑的是稀里哗啦。
1: 这下完了，两个人的关系要画上句号了。
0: 对呀，就这个女孩子这样清脆响亮的哈哈哈哈的笑声，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臆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她绝对受不了这种被别人讽刺、被别人讥笑，特别是被女朋友嘲笑的形象。结果他就没了，
1: 不光婚事吹了，也没了。
0: 对，
1: 小说到此结束了吗？
0: 这契诃夫，你说我当时就想，你这个人都没了，你还往下还怎么写呀？写，这就是画龙点睛这样的结尾。他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了忧郁和谦逊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你看多虚伪啊，真的很虚。有的人都这么虚伪，唯唯诺诺，是是是，好好好好。但是呢，就是嘴上说一个，心里想一个，哎，就是口是心非。这个契诃夫真厉害，说露出忧郁和谦逊的态度。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其实我们心里是高高兴兴的从墓园回来，可是一个礼拜还没过完， 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的。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套中人，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您说说，这个结尾是不是让人浮想联翩呢？哟，走了一个，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人呢？身边还有这样的人，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这篇经典留给我们的现实意义。从个体层面，我们一定要破除自我精神套子，警惕我们固化思维。
1: 这固化思维还真得好好聊聊。
0: 是啊，就是特别恐惧改变。比如一说 AI， 说现在房价，哎呦，不敢打开手机了，有陌生电话不敢接了，人家这个换个号码我不敢接了，说个什么事儿，我们都胆战心惊的，就回避新鲜事物，怕上当受骗。其实真的大可不必，我们应该敢于尝试。从认知层面呢，我们应该拒绝盲从和与集体就说随大溜，
1: 因为很多人觉得随大溜不会出大错呀，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对，比如过这个红绿灯，我看到过好多次，就出去活动嘛，没事没事没事，他不敢说，咱们这么多人，一个老师竟然自己红灯不停，就人家车都已经开动起来，他就往那个马路中间走，
1: 这太危险了，而且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了呀。
0: 是啊，我们拽呀，后面您拽着，说什么？说他不敢，他不敢撞，不敢撞，放心吧。凡是遇到事情，不为权威，不为规定，保有独立思考，不随意打压与众不同的人，就是说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避免自己变成约束他人的人。比如说，哎呦，您那天就这么不对，你干嘛呢？除非他那天违反交通规则，我们说两句，其他事儿不用管，不用说，想自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尊重人家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要一定要敢于接受新事物，敢于接受新事物。同时我们应该知道，防诈反诈是一次全民行动，作为我们老年人阅人无数，一般情况下不会的，不会轻易的就上当。而且呢，不要以为四处都是骗子，那样就成什么了。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相信好人多骗子少，
1: 不能因噎废食啊。
2: 对呀，
0: 这篇经典如果说要是演出来读出来特别的有趣儿，包括套中人，包括这个项链，还有麦琪的礼物，我的叔叔于乐，以及最后一片叶子，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演过。就是记得我们有个老师刘老师演这个套中人的时候，拿一把透明的雨伞，然后呢哈着腰，老是叨叨不要出什么事儿吧，不要出什么事儿吧，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吧，就是那个演的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其他的旁人说，不要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一挥拳就像打破这种僵局，打破这个所谓的清宫戒律，其实是一种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个高兴的前进的这个障碍，把自己关在了套子里。那么今天我们分享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我们提炼出两点，为什么这时候才说，因为我们听完这个故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两个温馨的提示啊。就说第一，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第二点，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您说对吗？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消失。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乐塔。
0: 今天呢又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百姓身边的时间栏的系列节目。
1: 今天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大家可能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我小的时候就听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同学他们经常说到，说这安利包括是某品牌的东西特别好，我给你推荐一下。
0: 还有化妆品、
1: 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女士用品会偏多一些，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口碑效应。
0: 你看安利这个词啊，因为咱们不是广告，真的是已经从一个品牌变成了一个
1: 营销，
0: 我们现在的一个固定的汉语词汇。我安利你一个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一开始来的。其实小塔说的就是我们老有迷惑的，到底什么是传销，
1: 哎，是什么又是合法的直销。
0: 包括什么样的销售模式它是正常的，什么样的它是有问题的，
1: 对，憋着坏算计着你呢，这样的销售模式咱千万不要碰了就

0: 不会知道什么是传销。
1: 哎，
0: 可能路上有人给你推销一个东西啊，他就会觉得，哎，你这是不是传销？所以到底什么是传销，什么是合法的直销啊？
1: 嗯，
0: 我们身边为什么总是好像有那么一些人拉到了疑似的传销组？

0: 科的副科长田希博。田科长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传销，什么是销售，什么是传销，大家是含糊的，法律上到底什么样是传销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刚刚这位朋友他的理解非常准确啊。那么我们普通人呢，其实可能对传销这个词儿呢既熟悉但是又有一些距离感。那我们可以看看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禁止传销条例呢第七条，它其实规定了传销的三种形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一呢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于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

0: 复杂，对吧？但是简单理解呢，我们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就是拉人头、入门费、团队计酬，这三个词。就比较关键。
1: 拉人头就是首先我是必须要你发展下线的哈。刚才那位朋友说上下线，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您也说了，这个入会费，就是我不可能让你没有成本的就进来挣钱。
0: 对，要想入门，你就必须得先
1: 交纳
0: 一定的费用，对，或者购买商品，是吧？
1: 这其实是把你这个钱扣在那儿，那你就人也走不了了，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有成本在那儿啊。
2: 沉没成本。
1: 对对对，他就不能说轻易的我就抽离了。团队计酬就是他不是根据你个人的，他会根据你整条线上的人，
0: 是
1: 整个业绩怎么样一块儿给你报酬啊。这三个是缺一不可吗？才能形成传销吗？在法律上，
0: 其实这三种都是传销的形式。就它不是一个就是必须要三条全部满足才能够认定为传销。
3: 推销和传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一是呢就是两种行为它的目的性不同。传销呢是以投资牟利为目的，而推销呢是以降低消费成本或者获得小额奖励为目的，就是像在咱们这个比如熟人介绍送两节课，这相当于说我降低了我的这个学课的这个成本，
1: 感谢一下。
3: 然后还有这个获得积分呢有时候可以换一些小礼物。
1: 对对
3: 啊，而传销呢它是以投资牟利，它会告诉你可以获得大额的奖励，这是它的主要目的。还有呢就是获利的方式不同啊，传销呢是以这个参加者、发展人员以及滚动发展人员的数量来计算报酬，就是参与者发展下级，参与者可以获利；参与者的发展的下级呢，再发展下级，参与者仍可以获利。而在咱们一般的推销当中呢，你拉了一个人，然后你拉的这个人再拉一个人，你一般都是无法获利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2: 就是从拉人的这个行为当中，他没法获利，顶多就是推广。也就是说我口碑带给你了，我说这东西觉得不错，你一传十十传百，这形式上虽然类似，但是由于我没有获利，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判别的标准，
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啊。所以我刚才还想说，咱有的时候上 APP 的时候砍一刀，你叫别人帮我再砍一刀把这价格砍下去，那其实就是我叫人的这个过程没办法获利，那砍一刀这不算获利哈，它毕竟让我的商品价格降低了，但是因为额度较小，是不是就不算是传销的形式？
3: 对，它主要是在这个推销的过程中呢，它并不是说以你这个下线发展下线，然后再发展下线，这种发展下线的等级，然后来计算你整体的这个获利的水平，然后所以说它这个不能只是一般的推销行为。
2: 传统的暴力的传销的场景现在还多见吗？
1: 聚集性的
4: 这种呢现在生存空间已经十分小了。以往呢这种传统的传销呢的确是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都是以这种谈恋爱呀、或者旅游啊
2: 诱骗，
4: 或者是
1: 还有谈恋爱呢，
4: 高薪工作之类借口，就把你骗到一个地方，说是骗这些这个亲友啊或者是网友，骗到一个地方以后就是集中住宿集中管理，然后再上课洗脑，鼓吹这个行业背靠国家重大项目啊，或者是说暴利呀、这个有一些这个欺骗性的东西在里头啊，然后就是诱骗或者说强迫这个参与人发展下线。像这种限制人身自由呀，有暴力的隔绝外界联系，这种这个传销呢危害极大，所以我们这个管控的也比较厉害。就目前呢我们这个对这种传销呢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也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吧，然后就是这种传销呢基本上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传销方式。目前的这个传销方式呢都呈现这个网络化、隐蔽化和这个生活化的一些特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买一些商品呀，或者是说有的说投资理财呀，就是很隐蔽的一些啊，线上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没有什么地域性了。
1: 白警官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做传统的模式，那就是聚集式，是吧？把人都聚在一块儿。
4: 对对对。
1: 志鹏，现在传统的这种聚集式的传销，因为我们在传销这块是和公安部门哈，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努力去打击的。这种传统式的传销，应该是，比方说它有一些特点，它肯定要集体的去租房子，
0: 对，
1: 对吧？他可能要这个扎堆儿，他有门面等等，是吧？这现在他有什么样的变化？刚才出现了白警官这样说的这种变化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现在也整个环境也是变化了？
0: 对，其实刚才白警官其实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可能想到这个传销呢，就可能会联想到以前这种扎堆洗脑式这种传统的传销。
1: 哎，我知道那种大的什么酒店的一个大厅啊，我早年间就看过，有朋友跟我说，
2: 开会哈，
1: 哦，对，他还喊口号呢，啊，对，就是
2: 那
1: 种给你洗脑、给你励志式的这种教育，
2: 要成功先发疯。
0: 但是现在呢，这种传销模式其实已经很少了。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种传统的传销，刚才跟主持人说的一样，他可能需要有这个租房啊，集体居住，然后还要扎堆的聚餐。可能人员比较多，动静也比较大吧，是吧？很容易被我们朝阳群众什么的
2: 关注，
0: 是吧？对，给关注到。然后像我们公安部门呢，然后其他的这些相关部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房屋排查，然后加强这种流动人口的管理啊，然后来及时的这个发现并开展打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网络技术啊，这个现代信息技术的这种发展，传统的这种传销模式呢，它也在不断的这个升级
2: 更新、
0: 对吧？然后呢，网络传销呢，它其实有几种特点，它就是隐蔽性更强，对吧？蔓延速度也更快，覆盖的人口也更广，地域范围呢也更大，所以呢，它具有这些特点以后呢，就逐渐成为一种传销的主要模式。然后此消彼长下呢，可能网络传销呢，它可能占比就越来越大，传统的这种传销可能就销声匿迹了。
1: 所以还真是网络，我们现在成为了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手，但同时也是我们去打击这种犯罪模式啊，这是很难的一个新的课题啊。想问问志鹏，刚才我们都说了，现在有新的特点和新的变种了哈，网络时代。那到底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哈，这别说网络时代了，从2025年开始，我们都叫人工智能元年了。所以现在我们的传销到底有哪些新的特点和变种？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发现的新趋势。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知道啊，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这个人工智能等等这种技术的发展，其实传销它的形式和特点呢，其实也在不断的进行这种变化和更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传销其实经历了几种变化啊。第一点呢，就是从违法路径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主要是以线下传销为主，那么现在呢可能就变成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从违法对象来看呢，可能以前都是由熟人之间的这种介绍现在就转向了这种大水漫灌，就是不仅仅是熟人之间了。我们借由网络呢，可能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取得联系，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三呢，就是从违法媒介来看，可能以前我们还需要借助实体的商品这样一种道具，对吧？那么现在呢，可能就连这种实体的商品也不需要了，我可能仅仅借助一种符号或者一个概念，然后资金呢就可能在这儿进行一种空转，
2: 空手套白狼。
0: 对，
1: 就的确是不用说我非要有一个产品了，
0: 对，
1: 我给你一个概念，
0: 对，
2: 不用眼见为实了。
1: 这概念是不是包括某些课程啊，某些未来的盈利啊，这种都可以？
0: 当然可以。
1: 对，
0: 有什么虚拟币啊？
1: 对，虚拟币，
2: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信息差，大家就觉得这个币它赚钱，但是啥我不知道，很容易被人骗。
0: 对
2: 啊，包括什么编程课，像时下的 AI 课、剪辑课，然后网络直播课程，这些内容是不是经常容易把别人给蛊惑了？
0: 对，因为现在这些概念可能都比较新颖，也跟当下这种热门的概念比较契合，所以大部分群众他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就会上了这个传销的陷阱。
2: 那我们怎么防着点呢？尤其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对于这种新生事物实在是不了解。
0: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种给你推荐的项目啊，是否有这种躺赚，让你去拉新啊、返利啊等等这些关键词，
2: 不劳而获的相关描述。
0: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项目它具有一些这种表述的时候，我们可要留个心眼儿
2: 啊。哪有馅儿饼呀，这馅儿饼里面装的全是刺儿。
1: 是。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短剧的投资。
2: 我这听起来很朴实啊，感觉能成啊。这
1: 前两天我身边的一个老人他投了20万，真的是。但他那个可能更涉嫌就是合同诈骗，那个他还不叫传销，就是什么 短剧啊，还有这个短剧的分销啊，还有什么直播间，
2: 很复杂，
1: 投资它到底什么样，怎么样能去识破，去看哎，它可能是传销呢？因为有的时候传销和诈骗它还有点不一样啊，有什么样的区分方式吗？
3: 这块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短剧啊，还有这种区块链啊，还有 AI 算力啊，这种高科技旗号呢，是现在这个网络传销当中最喜欢做的。就是他们最喜欢就蹭热度。
1: 新词儿嘛，热词儿。
3: 然后呢，在这个其中呢，这个 AI 算力呢，算力基建这类传销是蹭现在最火热的这个 AI 算力的热点。然后鼓动咱们群众啊，线上充值购买算力包，节点权限。然后呢，他再通过这个动态模式来计算参与者的收益。所谓的动态模式呢，就是根据你参与者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数量来计算收益。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网络传销行为。比如说这个近年来有报道，这个新光云算力平台啊，以此来为包装，它呢动态收益呢是按照直推客户提成、团队层级反佣来计算，然后靠拉人头来进行了传销活动。
1: 我知道还有云种树，比方说大家手机上、支付宝上，大家都在那个云种树。这云养经济类这个时代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我们传销的模式会看中了这种？你看刚才大家说的云种树啊，比方说云公益啊、云养宠物啊，那个应该是健康的啊。这还有什么样的陷阱吗？
3: 就是云养殖，这个就是蹭这个农业的这种热点啊，他现在
1: 真的让你真种树去是吗？
3: 他是说那个你给我投钱，我在这边进行养殖啊。我们之前呢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然后呢来进行这个对我这个养猪场进行一个投资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可以这个，我设这个 APP 上呢，还设计了推荐奖励跟团队提成的机制。你每推荐一个新人过来，我就会根据你推荐新人的投资金额来返利给这个推荐人。同时呢，这个推荐人的上线呢，通过团队计酬的方式呢，来进行间接的收益。发展的人越多，收益越多。但是实际上呢，他所说的这个云养殖呢，是一个虚假的养殖。他并没有说真的是把从你这里获得钱进行了这种养猪啊，或者说进行了这种养殖的这种产业。他所给你展现的，包括视频上的，或者说线下带你去看的，都是可能是他临时租赁的一个养殖场。传销吧，他主要的目的是牟利。您像刚才咱们说的，他是相当于做公益。你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想通过这个形式
1: 我
3: 来获取这个，
1: 我不是我跑出去，我没时间天天喂猫，
3: 这就不会说是跟传销有什么关系。
1: 这还有哪些这个热点词汇现在可能真的会成为我们传销类的一个新的面目、新的一个变种呢？还有哪些热门的概念，包括到了这个重大项目现在还会有吗？
3: 还会有，就是这种伪造这个虚假的民生或者公益类的，然后就蹭国家的国家项目、扶贫、绿色养生等民生概念，以这个惠民工程、绿色积分等为幌子，宣称可以你参与公益得到回报，消费扶贫享受分红等来吸引这个群众参加。他有的呢是设置了项目启动费作为入门费，有的虽然不设置这个认证费用，但是呢鼓励参加者购买爱心券、养生套餐或者扶贫积分。后续呢还是根据这个参与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的数量来获得收益。这种呢就属于假借民生公益的名头开展的传销。
1: 养老类的，包括一些固定的组织啊，比方说养老院呐，甚至有一些养老产业，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当下一个热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一旦说这个，年轻人都关注，很多中年人都恨不得去占床位。西伯，这方面是不是也是我们新的一个类型啊？
3: 现在这个养老类传销呢，就重点瞄准了这个老年人团体，这个在老年人的传销受骗中呢，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它养老类传销呢，它就是蹭当下这个养老产业的热点，现在不都老龄化嘛，然后鼓动老年人呢缴纳高额费用办理会员、预定床位、参与投资，然后呢承诺养老无忧、到期返本、高额补贴，然后鼓动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重点是它会鼓动老年人积极发展下线， 来获得大额的收益。
1: 嗯，
3: 啊，这种传销呢，就是典型的针对老年人的网络传销行为。
1: 嗯嗯，
3: 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它只是一个正常的宣传，正常的推销。
1: 嗯，
3: 然后我。就是在老年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儿订床位，
1: 哎，对，
3: 然后呢，你可以在我这儿养老，啊，我这有多么好的、多么好的条件。
1: 嗯，当你现在不光是老年人，真的是四十多岁、五十岁，就恨不得开始着手这事儿了。
3: 嗯，当你在加入进来以后呢，他又开始转变了话术。
2: 哦，
3: 他说你可以来发展下线，或者说你可以再拉人，
2: 一起
3: 拉人进来，对，一起进来。
2: 嗯，
3: 关键问题呢，就是他。

0: 变种为了一个传销的行为，并且呢，到时候呢，你通过你拉人，不断的拉人进来，然后人参与人越来越多，这个传销公司、传销组织呢，卷钱跑了，你会发现，第一是你钱没有，第二你的这个你他承诺的这种床位啊、养老的这种总养老这个会员啊，也都没有了啊，相当于说是这个钱都被传销组织都给卷走了。
1: 原本想的还挺美好的，我给我一帮朋友啊，老头老太太一起找一个归宿。
2: 哎，对，就感觉又像那个搭伴养老。
1: 对，我张罗大家，大家就晚年也不麻烦孩子，然后自己也乐呵。
2: 小马，是不是咱们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1: 对，很诱人啊，而且有点难识别，因为毕竟上市面上确实有养老系的产品，那它的关键节点在哪？是不是就是拉人承诺返利？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2: 就只要拉人。只要有这个让你发展下线，只要有这几个词儿，说你拉几个人过来我就怎么样，大家就得琢磨这事儿。
0: 对对，只要说他说让你投资，然后给你说这个
1: 先花钱，
0: 哎，高额返利，到期返本，还有高额补贴，那么大家就要
2: 听。哎，什么时候是咱们市场部门管，什么时候就到了公安部，咱们先来给大家说到底是怎么来合作的吧。
3: 嗯，好的，主持人。
2: 嗯，志鹏。
3: 其实呢2005年的时候国务院就公布了这个禁止传销条例。
2: 嗯
3: 啊，它确立了这个工商部门跟公安机关协同配合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机制。
2: 对，当时还不是市场监管部门哈，还分开工商啊、质监啊、药监
3: 啊、
2: 食药都是分开的。嗯
3: 嗯。然后当时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受理举报，然后并且向社会发布公开警示啊，这样一种职责啊，也规定了这个工商部门向这个公安部门移送案件这样一种移送制度啊。然后根据条例规定呢，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呢都有权在各自的这种职责范围内呢对传销行为进行打击。
2: 嗯，
3: 然后我们工商部门其实在查处这个传销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传销行为涉嫌犯罪的，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这个案件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
1: 嗯
3: 啊，然后公安机关如果对于这种立案侦查的涉嫌犯罪的传销案件经过侦查呢认定不构成犯罪的，那么也会把这个案件呢再移送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相关的处理。
2: 嗯啊，这属于行政上的一个处理了，
3: 对
2: 吗？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违法犯罪的，我们的
3: 刑
2: 事上的，
3: 一个是
2: 行
3: 政上，一个是刑事上。对，
1: 嗯，
2: 这通州区它正好在我们经济的这个交汇处，那在跨区域打击传销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很多它都要现在有更多的区域的联动呢？
0: 是的，
2: 嗯，
0: 通州区作为我是这个东大门的守门人啊。在持续的将这种聚集式的传销作为这个前几年打击传销、防范传销工作的重点啊，特别针对于这个跟河北和天津接壤地区的流窜的这种传销团伙，然后通过这种出租屋排查呀、流动人口管理啊、加强宣传教育啊等方式，及时发展线索。就是如果说在有的传销聚集式传销团伙在河北啊、在天津呢，受到打击以后流窜到了咱们通州过来，我们呢及时呢打早打小，及时清理整治，这样呢就是三地联合来挤压这种聚集式传销的空间，然后它就防止了这种传销活动的回流。这是在咱们经济方面的联合的一些优势。
1: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机制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机制这块的话呢，在2021年，我们跟廊坊的这个北三县，就是三河、香河和大厂呢，签订了市场监管体系协作发展框架协议，四地约定啊，就是定期通报工作做动态和最新成果，强化打击传销的风险监测能力和沟通水平。在2023年呢，我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火线镇市场所、西集镇市场所和武清区市场局河西务镇市场所、张庄镇市场所，还有香河县市场监管局平安分局共同签订了通五廊毗邻镇市场监管领域执法协作协议。五地的市场监管所约定啊，在乡镇层面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市场监管执法协同机制，加强对传销等违法行为的执法联动、信息共享、线索移动，共同扎紧区域联防联控的篱笆。
1: 最后每个人用一句话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当前的防范传销工作的一些新的目标或者举措吧。
3: 我们是继续保持对于网络传销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强化舆情监测工作，对涉嫌以教育培训、 保健养生、消费返利、直播带货等形式开展传销活动的主体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潜在问题，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1: 嗯，白警官，
4: 大家还是要相信一点，就是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2: 对
4: 啊，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吧。有事及时的向警方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求助。
2: 嗯，好，同舟，
0: 我最后还是想给咱们这个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吧，然后再提示一下啊，现在很多的传销组织是抓住了年轻人想快速赚钱、快速成功的心态来实施的诈骗，所以呢，在找工作过程中，对于那些违背生产客观规律、宣称来钱快、回报高、躺赚、零风险的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希望大家办的案件能够再少一些。另外，刚才说的打早打小哈，让大家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9: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8: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9: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8: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9: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8: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9: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1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18: 有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是今年大家发现没有，最近还是下雨的季节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北京也是，包括南方，现在好多省市都发布了暴雨的各种预警，也提出了各种旅行的时候大家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1: 对，比如说在这个山区少活动啊，然后出门的时候带上雨具啊，甚至有一些预警的区域和场地咱不去啊，甚至如果真的被困呢，不要轻举妄动，等待救援人员来啊，这些基础的一些出外游玩的安全常识特别必要。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来讲讲汛期我们出游的时候，尤其是比方说在水边我们应该注意的安全常识。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来自于运河灯塔救援队的两位教官，第一位是张子木，子木教官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灯塔应急中心的张子木。
0: 好，灯塔应急中心的它的侧重点其实是水域救援哈。
2: 对，
0: 但是其实子木很多我们的山野救援其他的救援其实也是非常了解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2: 对，咱们的中心呢，主要呢是以这个水域救援、高空救援和这个医疗急救这个领域为主。
0: 这个高空救援是
2: 高空救援呢是基于绳索技术对人员或财产进行转移和保全。

0: 宽的就非常的较宽。来跟大家也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灯塔应急救援中心的方杰。
0: 方教官今天的这一身的打扮是日常我们救援会出任务的时候打扮吗？
1: 对，这一身就是咱们的队服。
0: 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上面都会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那个志愿者的上面的编号，是不是？
1: 对，上面有队员的姓名、编号，还有一些明显的队伍标识，包括反光条也是比较多的。这在夜间救援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醒目的作用。
2: 而且我发现反光条确实很多，刚才也跟两位聊了一下，他们专门说到这个反光条，是不是说明咱们这个水域救援往往是在夜间出勤的次数会更多一些，有这个考量？
3: 对，其实是这样的，不管是说强降雨的抢险，还是说对于这个水域的救援，它这个夜间的出警概率都比较大。然后呢，这个由于这个光照条件又比较差，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抢险的服装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明显的标识，让保护我们这个队员的安全。
0: 也来问问方姐啊，咱们的救援人员一般来说，他原来都是我们的一些户外爱好者，还是说原来从事的工作就跟我们这个救援或者消防等等是相关的呢？
1: 像咱们救援队这些个救援队员一般都是有一些个救援基础的，有一些个退伍的士兵，消防退役的消防员，包括一些个体育的爱好者，户外攀岩、游泳这些个人员，他对这些个抢险啊、救援呀、包括医疗急救这些个知识他都掌握了一定的基础。
0: 好，所以还是第一个的，他有职业的这个过去的经历，专业的哈，这军人的退伍军人，还有我们的消防官兵。第二个呢，就是像您说的，他自己的山野经验非常丰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这个案例之前我也见到过，说去年端午有一天某个外地的河边有一群人去看那个龙舟赛，
1: 是
0: 小傻应该也见过，说有个小伙子就觉得很热嘛，看龙舟赛，他就

0: 备的这种情况，
1: 足够安全。
0: 嗯，
2: 其实一到了端午这个季节啊，因为天气首先也热起来了，
1: 嗯，
2: 大家这个亲水的想法呢也比较多，哎，想去河边去玩一玩。但是呢，这个从往年包括这两年的经验来看啊，大部分

0: 明显能看到一个很细的一条、嗯、
1: 落差，
0: 对，会有一个落差。
2: 哎、哦，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就是水流就像小溪哗哗哗哗那种感觉、嗯
0: 啊、
2: 是还得要仔细去辨别。
0: 对，
2: 那有没有很细的一条？
0: 对，
2: 它一般是在河道的中间还是靠边的位置？
0: 河

0: 绳子，在水里用绳子会做一个绳圈儿，一扔，他比如说他手一挥，我们就一拽，哎，就正好这个绳圈就能给他胳膊套住，我们就能这种方式先靠近，让他靠近我们，哎，然后再进行施救
1: 啊。也是，这种人他都有功夫来那儿乱挥拳了，他肯定能把自己捞回来。
0: 对
1: 啊，也是有好处的，善加利用。
0: 对对对，
1: 嗯，在这种刚才我们说过，比如说快艇啊、游船还有竹筏这种。因为玩水的设备嘛，不是每个人都识水性，他肯定想玩，就跟每个人不一定会滑冰，推个小车一样。那这种设备我们往往看见比较老旧。我对于那种公园的那种脚踏车、脚踏船，就其实一直有个提防，我就觉得那船其实挺破的了，而且有的地方还稍微有点漏水，但漏得不严重，它修修补补。那在乘坐这些专业的玩水设备时，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比如漏了的或者危险等等的。
2: 嗯，当我们来到一个景点的时候。想要玩游船，首先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救生设备是否齐全。哎，包括救生衣，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生产标识啊，各种的安全带是否都配齐了？哎，第二个是岸基救援，包括岸边有没有救生圈，有没有安全员，哎，在那儿值守。第三个呢，就是看船体有没有破裂发霉。哎，有磕碰的痕迹，这些都是隐患。最后呢，看看这个驾驶员，哎，船只的驾驶员他本身有没有穿救生衣，这一个很重要。
0: 哎，这个救生衣，这个咱们的这个景点都会给大家配置，但是其实有一点还是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会有一些提醒不到位的情况，比如说咱们这个救生衣可能没穿好，对吧，他有的时候可能就忘记提醒或者怎么样的，咱们呢也是一定要把这个救生衣，哎，能收紧的地方全部收紧。
3: 子木也来跟我们说说，在我们的救援当中，我记得好早之前子木就说过，我就问过一个子木一个问题啊，说作为一个我们水域救援为主的志愿者，其实比较痛心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怎么就说过说，就是真的要达到小坦你刚才说的，你电视上看的救起来给他心肺复苏
1: 哦，
3: 概率太小了，
0: 太小了。
1: 遇不到吗？就是因为电视上感觉可能是幸存者偏差，说爆出来的还算比较多，
0: 基本上都遇不到
1: 哦，
0: 基本上遇不到。
3: 等到通知的时候，就已经不需要再做心肺复苏，
0: 对，
3: 也不需要再去送医了。
0: 对，
3: 所以真的是，真大家在电视上看到、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和我们救援志愿者真实遇到的，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也想问问二位啊，可能大家听到过的或者看到过、经历过的案例当中比较痛心，真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它会滑下去？
0: 之前我们出过，其实这是一个，出过这么一个井。这个井呢，是我们当时在河边我们看的监控嘛，一个同志在那儿钓鱼，他钓鱼呢是越过了咱们河道的这个围挡
1: 哦，
0: 他这块呢，对，正好是一个闸口，闸口那块呢涨水，之前涨水，他现在汛期了，他放水，放水以后河道边上是有青苔的，
3: 哦，对，
0: 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个监控是他从青苔这个位置滑下去，然后他想爬上来，但是青苔沾完水以后又特别的滑
1: 啊。
0: 经历了五六分钟这样的上下以后，就落到水里了，
3: 没有力气了。
0: 对，
3: 它肯定是有水性的。从您的那个监控探头去看的话，有水性没水性应该是能判断出来的。
0: 对，能判断得出来，它明显是有往岸边游的动作的。它是可以让自己浮在水面上的，但是危险的是它没办法爬到这个安全的区域，它只能在水里。对，
3: 那如果这种时候他一直在水里的话，是不是反而有可能会有路过的人，他如果不再做无数次的这个攀爬，
1: 提前把体力耗尽了，
0: 对，
3: 会更好一些。
0: 会，其实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落水以后先不要着急
1: 扑腾
0: 和大声的呼救，因为咱们现在状态不稳定，这种情况下先保持冷静，哎，很有可能边上会有，因为钓鱼的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好多人一块儿，对吧，或者说有路过的人，哎，看到以后也许就能这个得到这个救助。你说大家再出去玩去带一些什么东西比较好？
3: 对，
0: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特别有用的、特别实用的就是买一个防水包。防水包
1: 里面有什么？
0: 里面就是装一些咱们平时用的东西，比如说你手机、
3: 防水的书包。
0: 防水的书包、这个书包就是有气密性的那种、咱们把这个东西背上以后，即使是落水了，这个防水包会有一定的，会有很大的福利、
3: 很多户外的包它都是有防水功能的。
0: 对，一定要做好
1: 密封。装太重的东西吧，太重的话其实效果也不好了、
0: 其实就是别给它填满了，让它保持一定的这个有空气 哎，它就跟那个救生圈是一样的概念，
1: 两用包，既可

0: 储物，也可以救生。嗯、
1: 对、
0: 啊、
2: 但是现在要是出去的，恨不得都把包塞得满满当当的，
0: 是
2: 只有空的很少了。出门要带什么样东西？嗯、你看刚才您说了，先是防水的包很重要，双肩包吗？
1: 其实就是那种。素锡包
2: 啊，
1: 它会有一种、
2: 嗯、
1: 对，就是跟塑料材质的那种、
0: 哦、嗯，
2: 那口哨呢？
1: 口哨是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
2: 嗯，
1: 哎，它这个提示啊和做这个呼救啊，它的效果都特别好、
2: 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口哨可能进水以后它吹不响，
0: 哎，好像有种水下口哨，
1: 哎，对、哦、只能用，哎，你看这个我们方老师正好然后可以让方老师给大家介绍、
2: 哎、方老师您戴的这是水下口哨吗？方教官、
3: 对，
2: 因为我自己有那个就是那个高频口哨的那个就是呼救的，是我们在那个如果在话筒前吹的话，大家是听不出来那个口哨声的，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口哨一吹应该是那种嘟
0: 啊，对，很尖锐的，
2: 没有
0: 啊，
2: 就那个声，那个我们那种户外救援那个口哨一吹以后没有这声，
0: 低沉一些、嗯、
2: 是吧，好像说是特远才能听见吧，
3: 嗯，
2: 但这个水下有什么区别吗？
3: 它这个水下口罩和咱们普通的口罩的区别就在于它有一个排水口。
2: 哦，
3: 如果你水普通口罩进水之后，它里边是存水的，
2: 嗯，
3: 吹是吹不响的，
2: 嗯，
3: 哎，咱们这个水域救援口罩呢，它有一个排水口，它会从这排水口把水排出去，
2: 嗯，
3: 可以正常的去吹。
2: 嗯，您听着看，我听这声是我那口罩那声吗？
3: 可以吹吗？
2: 可以。哎，
0: 这么大吗？
2: 我看子墨捂起了耳朵啊！那个听众，大家听众，那个我把话筒拉小一些。各位朋友，如果是正在
0: 揉着，
3: 我先吹个小声。
2: 嗯，哎，这是小声，
3: 哎、
2: 这跟小鸟叫似的。嗯，
3: 然后大点呢，就是用点力气。
2: 嗯。
0: 哦，立马不一样了。
2: 嗯，我已经把话筒拉下，大家没有觉得那么刺耳、嗯，所以这个声音跟我就山野那个还不大一样。
3: 嗯，不一样。
2: 那个是比较哑的那种声音，嗯、是不是？嗯、
1: 对、嗯，这个还是这个使用方面不一样，对吧？它这个在水域这一块，它这个面积比较宽阔，然后同时还有水，它这种口哨设计的必须就得是，哎，既排水，然后又能让周围的人一吹就立马得到一个警示。
2: 所以是不是有这个口哨会比很多人就是买包啊，或者自己会网上买一个什么山野救援那种口哨会好一些？因为这个场景比较多，就不可能出门我带两三个口哨啊。
1: 对对对对。
2: 嗯嗯，好，这第一个啊，这大家买一个这个。可以防水的，可以排水的这个
3: 口
2: 哨、
3: 嗯、
2: 啊，就不用光买这个陆地上，这是管用的东西。还有什么管用的东西？再给大家来一件。
1: 我比较推荐的第二个就是保温毯。
2: 嗯，
1: 保温毯
2: 非常便宜。
0: 哦、
1: 对、
2: 嗯，
1: 这个东西可能一个就几块钱的一个成本。
2: 嗯，
1: 但是呢，
2: 三四块吧。
1: 对、
2: 嗯，
1: 它在我们人员落水以后，哎，室温状态下，我们很快的把它穿好。哎，这个网上也有一些教程，对吧？
0: 嗯嗯，
1: 怎么把这个保温毯穿好，
0: 裹紧是一，
1: 对，裹紧，然后它的保温效果首先是有的，二一个是在咱们在这个山野过程，哎，比如说如果要迷路了，它可以当做镜子，作为反光点去求救的。
2: 嗯，
1: 对，因为它是跟锡纸差不多的材质。
2: 是，所以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出门带着的？咱们先不说车里吧，一会儿再帮大家盘一盘，如果自驾有的话，车里可以带什么？方姐，
3: 咱们平时可以备一些个医疗包
2: 啊。急救包、
3: 医疗方面的，有一些磕碰、消毒之类的。另外一个呢，可以身上带一个手电筒。
2: 哎，电筒。
0: 哦，
2: 嗯，
0: 这个电筒的规格是不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3: 尽量买防水的，
2: 嗯，
3: 会比较好。
2: 哎，我是头灯，就防水的一个
3: 头
2: 灯。
3: 头
2: 灯是比电筒，我老觉得那个电筒有的时候还要拿手拿，
0: 占一只手。
2: 对，那头灯能稍微的就省个电儿。
3: 对，可以可以，
2: 就
3: 随身携带一些照明类的，用于夜间出行。
2: 嗯嗯嗯，
3: 还有可以配一个那个室卫灯，
2: 嗯，
0: 室卫灯
3: 爆闪的一些个小灯。
0: 哦，
3: 哎，让别人在远处可以观察到你。
2: 嗯
0: 嗯，
2: 就现在有些自行车后边它都换成那个灯了，就是可以爆闪。
3: 嗯，
0: 那像偶像剧里或者说那种文艺作品里写的，还要带什么信号枪，那些大可不必，是吧？
2: 放个烟花、
0: 啊、
2: 是吧？像过去那个我们长安十二时辰第五，然后放个烟花。
0: 而且那个信号枪永远只有一发，只能在最该发的时候才能发。
2: 对，其实那个爆闪灯就可以啊。这个、现在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好，这是我们出游都是很小件，大家平时带在身上就行了。如果喜欢带孩子出去的。你看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还说呢，就是看到很多新闻，什么出门在外，什么小塔看见过吧，一个父亲带一个小孩儿，然后带全家去爬山， 结果那个十几岁小孩的消防员救了两天才给救下来，这也是前两天最近的一个新闻啊。
0: 嗯，
2: 这如果是开车的话，到底我们车里可以常备一些什么？尤其现在已经到了汛期了，我们现在在北京开车朋友特别多哈，这难免会遇到暴雨啊，或者是我开车自驾去山里，我应该准备点什么？刚才其实子木已经说了第一个，曾教官，就是我们的
1: 破窗锤，
2: 破窗锤这是一定要的。哎，我的破窗锤在哪儿呢？就有，但是我想不起来，这最好就放在手扣里了。
1: 对，
2: 嗯，好，放接教官。嗯
3: 嗯，像一般咱们开车出行呢，首先要关注一下天气。
2: 嗯，
3: 不好的天气呢，就尽量不要出去。
2: 嗯，
3: 哎，车里边常备的一些个包括医疗用品，嗯，然后还有应急的食物和水要备一些。
2: 嗯，
3: 应急衣物，哎，防火这块呢可以备个灭火器。
2: 嗯，最好是水机的。现在对消防员说，水机它那个喷起来，这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对物品的杀伤力。
3: 对对对，
2: 嗯。
3: 然后像刚才说的一些个夜间的照明类的，
2: 照明的，这是一样的。
0: 而且常亮和爆闪的还得区分。
3: 对，
2: 嗯嗯。
3: 还有应急电源。
0: 哦，这个更重要。
3: 对，像咱们的大功率的充电宝。
2: 哦，对。
3: 为咱们手机供电。
2: 嗯嗯。
3: 如果手机没电了，没法呼救的，是吧？
2: 我在车里还真的很少放，因为我老觉得车可以给我的手机充电。
1: 对，其实像这种充电的，这个移动电源也好和充电宝也好，我建议是随身携带。为什么呢？特别是放在车里，这个现在一到夏天，虽然是汛期，但是会有高温，
2: 炸了。
1: 对，
2: 会
1: 有一定
2: 锂电池嘛，对吧？那随身带着会比较好。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在家里，就是培养一下孩子的在紧急状态时的这种逃生反应能力？
2: 哎，不瞒你说，我就是一个没有水性的人，我可以往前游当成运动。
0: 好家伙，
2: 你让我脸买，
0: 然后不会
2: 游泳的浙江人，是这样的。我倒不觉得我们要教孩子去学，我觉得这个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呀，他不会他就害怕。像我绝对不会去水边钓鱼的，
1: 对，
2: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水性。
0: 那地上钓鱼也钓不着。
2: 我在那个池塘里，哎，现在有好多餐馆，就是

0: 那个民宿，那个山庄，它也有钓鱼，就我绝对不去水库，就是因为我没有水性。是，所以刚才乐塔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我们提要不要教小朋友们去憋气啊，就很多天生的一些救生的技能，我们到底救生技能有哪些？二位，对，其实想就是借您那个话来说，我特别希望
1: 这个家长教小朋友一些，比如说游泳啊这种技能，首先锻炼身体，哎，我们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其次要教的是什么？是我们在遇险时的处置方式。
2: 嗯，
1: 我们不能说光会游泳，但是遇到紧急情况下，那些哎我们需要做出来的操作，家长也要教给孩子，这样才能保证。

0: 首先就是比如说咱们还是拿游泳来做例子、
1: 嗯、
0: 我们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一定不能去野河里学游泳、
1: 哦、
0: 因为这个我小时候就是被我父亲提了到野河里学会的游泳、
1: 哦、
0: 啊，这个非常危险，
1: 是，
0: 所以说呢现在要提醒大家，首先第一就是要到专业的游泳场所找专业的教练、
1: 嗯、
0: 哎，先把基础打好，
1: 嗯，
0: 然后那个其次呢对于这些这个安全意识的内容啊、
1: 嗯、
0: 一定要反复的跟孩子去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而且平时在孩子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哎多报备多关注，哎，一定要让孩子在自己的视线里、
1: 嗯、还有没有哪些在救援就是尤其是热心肠的一些帮忙的人在救援时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需要提示大家的？
0: 主要就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可以依照我们救援逻辑进行深抛滑游四个步骤、
1: 哦、
2: 嗯，
0: 对吧，比如首先我们深和抛这俩可以放成一个步骤，我们伸竹竿啊，抛一些救生圈，对吧，抛一些这个绳包，哎，都可以去给他提供一个暂时的福利。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情况十分紧急，你又十分想救的话，
1: 嗯，
0: 有小船，我们自己穿好了救生衣的前提下，有小船我们可以划个船，哎，给他救回来，最后才是我们的这个入水救援。当然我们是特别不推荐非专业人士进行入水救援的、
1: 嗯、
2: 其实咱们专业人士都很少会那个入水，我看到好多救援人员都有一个那个抛绳，
0: 对，
2: 直接就抛下去把自己跳到水里，这事儿很少干，
0: 是的，
2: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装备也会来带一个绳包、
2: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在突发情况下我们直接就抛绳了，
2: 嗯，
0: 对，
2: 给二位来最简单的大白话给大家说几句一句提醒吧，来，怎么先来？
0: 对，还是建议这个陌生水域绝不踏，
1: 嗯，
0: 深浅暗流藏凶险。
2: 嗯
0: 嗯，
2: 黄姐，
3: 汛期到来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应急意识，
2: 嗯，
3: 意识很重要，
2: 嗯，
3: 遇到危险的地方尽量不要靠近，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不要进去。
2: 嗯嗯，好，非常感谢我们运河灯塔救急的应急救援队两位朋友啊！您看那个，我看方杰的那个上面就写的灯塔0030，是不是？
3: 啊、
2: 哦，灯塔。好，这也希望二位工作顺利啊！其实二位如果工作能够少一些，也证明大家的安全意识能够更加强一些。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愿天下无救援。
2: 嗯，好。

0: 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出土的那只鼎的铭文证明，它是一只楚鼎，而且不是寻常的楚鼎，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你们若细看，就能发现，在它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类似世文的“王”字，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王宫里的用物啊？这使我怀疑，此地曾举行过什么与王室有关的仪式。而只要是举行过什么庄重的仪式，留下来的器物就不会只是一个。所以，我就让你们继续朝四周挖。你们看，挖出的这些编钟上，也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王字。暖暖和众人闻言都围上前看，果然每片编钟上都能看清一个颇像王字古时写法的凸起。薛传心上前看后，和暖暖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谭老伯，依你看来，这地方在楚时究竟举行过什么和王宫有关的仪式？暖暖忍不住问。这个眼下还说不清楚，谭老伯摇了摇头，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再展开范围挖一挖，说不定地下还有东西。薛传心这时不知为何竟来了兴致，小工们见薛传心发了话，就又挖了起来。然而把那十二亩三分地几乎翻挖了一遍，除了一些类似灰烬的黑土之外，没再挖出新的东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打地基盖房子吧，暖暖催着薛传心。别急，等谭老伯他们的考证结论出来之后再说。薛传心这时倒不急了，省文物和南府市文物局的人都是第二天晚饭后赶到的。谭老伯和他们在发掘现场及楚地居里一直研究分析了三天，虽然都认为这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但对他们铸造和烧制的准确年代，对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最终也没有得出结论。第三天晚饭后，薛传心让暖暖把谭老伯约到丹湖岸边，笑着问老人：老伯，我知道你们还没能对那批文物做出结论，可你能不能先对我们说说你个人对那批文物来历的看法？
2: 这个嘛，
1: 谭老伯犹豫了一刹。
2: 你们为何这样急于知道我的看法？
1: 暖暖看了一眼薛传心，他也不知道他何以这样急切。
2: 因为这关乎着我们下一步的决定，我们原来已经定下要在这块地上建一处度假屋，我们如果知道了你的看法，说不定会对原来的设计做些调整。 好吧，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其实只是一些猜测，而且这些猜测严格说和虚构几乎一样，是我为了说明这些王宫器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虚构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意义。
1: 虚构的故事我们也愿听听。
0: 薛传心有些迫不及待。
2: 想必你们都知道，楚国最早的首都在丹阳，这个丹阳的位置在考古界还有争论，有说它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但我始终认为丹阳就是离这里几十里地的今天的丹阳，在丹水和西水的交汇处，直到楚武王之后的楚文王才把都城由丹阳迁到郢，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北冀南城。如果我的说法成立， 那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离你们楚王庄就很近。我据此猜测，住在丹阳都城的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咨，说不定这和楚王庄有些关系。
1: 咦？
2: 暖暖瞪大了眼睛。我做过调查，你们这个村庄里楚为大姓，多少代来一直没有姓王的人家，照说该起名楚家庄，可竟以楚王庄命名，这也有点让人奇怪，也加深了我的这种猜测。当然，一个村庄的命名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据民间传说，楚王咨是其父和一个民女所生的儿子，我因此就这样设想，他的父亲当初在丹阳宫中处理大事的奸细，常会短时间的外出游玩散心。在一个闷热的夏季，老楚王为了寻找清凉，带一些随从来到了这个当时还可能不叫楚王庄的村子。在这个幽静的傍湖村庄里，他既寻到了清凉，消除了因处理军国大事而引起的身体上的疲劳，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美貌姑娘，并和她度起了良宵，获得了无数的欢乐。当他返回丹阳宫之后，他听说那姑娘怀了他的孩子，于是便把那位姑娘接进了宫中。那位被接进宫中的姑娘怀的孩子叫咨，长大后就即位做了楚王。这时他母亲的村人为了纪念这桩喜事，便把村庄改了名叫楚王庄。暖暖笑了，谭老伯，你可真会编故事。
1: 让老伯说下去。
2: 薛传心说，这应该是公元600多年的事儿。后来楚王咨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决定迁都，正式迁都的时间到来后，楚王咨在丹阳宫前举行了庄重的故都告别仪式，而后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和宫中成员携带着各样宫中用物登船沿水路南行。船队行至这楚王庄附近时，他想起了他已辞世的母亲，想起了母亲的故里。他原本就因为离开丹阳故都心中难受，此时心里更是一揪，于是便下令船队暂时停驶靠岸。他下船来到了楚王庄里，命人在村头搭起一个简单的祭棚，并让人从船上拿下了宫中所用的鼎和各种祭祀所用的器物，还让宫中乐师带着编钟等乐器下船。他要在这里再举行一个小的祭祀告别仪式。
1: 这故事编得好，
2: 薛传心听得眉开眼笑。
3: 可惜他是编的，要是有史料证明他是真的，那该多好。
2: 谭老伯叹了口气说，
1: 这可不必难受，古人的事弄不弄得清楚有啥要紧。
2: 暖暖安慰着老人，
1: 你编的这个故事也有用处。
2: 薛传心这时异常高兴，
3: 有什么用处啊？
2: 暖暖和谭老伯都惊奇了。
1: 如果你们去过山西阳城，看过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的故居，就会明白我的话了。
2: 薛传心笑道，在陈廷敬的故居前，如今每天都有一场大型表演，表演的内容就是根据传说来的。康熙皇帝带着皇家仪仗来看望居家的陈廷敬，陈廷敬领着全家人迎出相府大门。每次表演总有100多村人换上清代服装参加，就是因为这场表演有意思，所以吸引了四方很多游人。由此我想到，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谭老伯编的故事变成一场表演，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1: 呵，
2: 暖暖有些听明白了，
3: 怎么表演？
2: 谭老伯还是觉着奇怪。 我们把楚鼎和编钟陶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保留下来，在它的上边搭建个棚子予以保护，另在旁边建一座楚石的祭祀棚子，棚子里摆好仿制的楚鼎、楚国编钟、编磬和楚国陶器，然后让一帮楚王庄的村人穿上楚石的服装，扮成楚王姿和他的文武官员及宫中成员，让他们在这儿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之后再上船南行。这种表演必会引起游人们的兴致，从而引来更多的游客。
3: 你倒是有商业头脑，
2: 谭老伯笑了，
3: 用我编的故事赚钱得付我版权费嘞。
2: 行，你以后再来楚王庄可免费住在这赏心院，就算我们付你版权费了。
0: 暖暖这时也高兴地说，
1: 要真是这样做，村里人在农闲时也可挣一份钱了。
2: 咱们做旅游业的就是要想尽法子把游客吸引来，这吸引游客的手段可以是各种各样，明白？好了，咱说干就干。
0: 薛传心挥了一下手，
3: 我这就回省城让工程师修改原来的设计图纸。
0: 这一回暖暖是真有些佩服薛传心了，他的脑袋的确机灵无比，且随时都准备赚钱，所有的赚钱机会看来都不能从他眼前溜走。
2: 薛传心从郑州回来是在一星期之后，这时省地线上的文物工作人员已带着出土的文物走了，谭老伯也已回了北京。
0: 他带回的新图纸减少了一排接待客人的房子，却新添了两个别致的棚式建筑，一个是保护文物出土之处的棚子叫出土棚，一个是一座楚石样式的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的棚子叫离别棚。
2: 施工重新开始了，每天的早饭后，暖暖安排好在楚地居里食宿的游客的游览室以后，就到赏心院的工地上看看。他对建筑这个行当一窍不通，可他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尽力做事，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浪费材料。他的批评常常很准，令薛传心也很惊奇，说你是一个很好的监工。
0: 由于是平房和棚子，施工不复杂，所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主体建筑就完工了。望着这片崭新的房子，暖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到此已不必再担心投入的钱打水漂了，他们已变成房子站立在了这里。也是到这时，他才算最后相信薛传心是真要在这儿做旅游事业。主体建筑完工的那天晚上，他让开田把薛传心请到家里，亲自做了几个菜，让他们两个喝了一场。席中暖暖端一杯酒上前敬薛传心时，由衷地说，
1: 薛大哥，你是一个真干事的人，俺佩服。
3: 你等着吧，我说过我是来拯救你们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这没落凋敝的楚王庄变化成一个游人如织的兴旺名镇。
0: 薛传心的语调又变得不可一世，眼神又变得居高临下了。暖暖笑笑，心想，
1: 也许有本领的人都是这样。
2: 接下来的装修暖暖更不懂了，那些墙砖、地板、石膏线、板材、涂料、灯具都是用船由东岸运过来的，暖暖只是在北京打工时见过，根本没想到他们还会出现在楚王庄。随后开始安放的电器和木器家具也都是由南府市甚至是由省城运来的，什么微波炉、电熨斗、小冰箱、组合柜、小转椅、贵妃床、电暖器、健身器、地毯等等，那真是让暖暖开眼界，城市里的好东西都拉来了。赏心院的屋子在装修，院子在整修的过程中，村里人也都新奇地来看，人们看完后都是大受震动。马老四惊叹道，
4: 我的爷爷呀，真没想到
1: 咱楚王庄还能整出这样的地方，这不是和电影上看到的那些

0: 院子和屋子一样了？
1: 九鼎叹道，
2: 和人家这院子这屋子相比，俺家住的那院子那房子真就像个狗窝了。
1: 天福爷看后说，
0: 我的天，老说人死后上天。

赏心院的装修快结束的时候，薛传新找到暖暖和开田说，我们接下来得做开业的准备了，这准备之一就是在村里挑上25个姑娘和15个小伙子送到省城去学习。这么多人学啥子？暖暖挺意外。学习接待客人的知识。那还用学？暖暖笑了，不就是端茶送水扫地叠被，还用得学？俺们楚地居里的服务员谁也没学就干起来了。楚地居接待的是一般游客，对服务员可以不做严格要求，可赏心院里接待的都是重要客人，服务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这25个姑娘其中3个要在总台服务，她们要懂得使用电脑给客人办理住宿手续，5个要在餐厅服务，她们要懂得怎样摆餐具，怎样请客人点菜，怎样有礼貌的上菜，12个要做客房服务，要懂得客房里所有电器的操作，要学会爱惜地毯和木器家具的保养，2个在洗衣房工作，要学会使用洗衣机和熨烫衣服，1个在美发室工作，要懂得洗礼剪染的手艺，2个要做保洁工作，要打扫院子的卫生，要学会垃圾分类和使用垃圾处理器。我已经问过了，你们这里靠近丹湖，上面怕污染水质，连生活垃圾都是不许乱倒的。15个小伙子中10个人要做保安，1人当队长，其余9人要3个一组轮流站岗。

0: 习能行？
1: 暖暖听得有些发呆，他根本没想到工作要分得这样细。要照这样分的话，不学咋能行？暖暖笑了一下说，薛大哥，没想到管赏心院和管楚地居有这样多的不同，就按你说的做，我先招人，然后让他们跟你去省城学习。楚王庄和南北几个村庄里没有出去打工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听说暖暖要招人到赏心院做事，每月都领工资，当天就挤满了暖暖家的院子，有的还由自己的爹娘领着来，都希望能被暖暖挑上。暖暖想，到赏心院打工能领到现钱，应该先照顾楚王庄一些家境困难的人家，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帮助。于是就既挑些上过初中高中人貌相好看的，也挑些家境不好识字不多但人机灵的。人挑好的第二天，暖暖把这40个年轻人集中起来，让薛传心挨个看了一遍。他点头表示满意，说到底是水土好，不论是姑娘还是小伙，长得都能入人的眼睛。你们回去做好出门的准备，咱们3天后出发去省城学习20天。往返旅费和在省城的食宿费及学习费用都由赏心院来掏。众人高兴的嗷的一声四散了。你也得做好出门的准备。薛传心转对暖暖说。
2: 我做好准备干啥？
1: 暖暖惊得一双眸子一闪。咱们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规定，我们是共同经营，既然你家先生在当村主任，没有时间从事经营，那今后真正在这儿负责和我们共同经营的只能是你了，因此你也必须去省城学学怎样当经理。
2: 我也要去学。
0: 去求吧，俺们家里还有娃子。
1: 站在一旁的开田这时开口表示反对，再说了，经理就是领导，没听说领导还要学习的。你们既然和我们五洲公司签了合同，就要按合同办事。你们作为一方经理，若不懂成本核算，不懂税率计算，不懂员工管理，那我们还能赚住钱？你们有孩子可以请人来照看吗？你们又想赚钱又不想付出，那怎么可以啊？薛传心的脸阴了下来。
2: 嗨，这事儿当初你可没说清楚。
1: 开田也不高兴了，你叫俺老婆离开俺和娃子一个人去省城，单跟闹人了咋办？我想他了咋办？夜里我一个人睡，这太不合情理了。就20天时间嘛。薛传心笑起来了，这都忍不住。
2: 好了，我去学学学咋样当一个正正规规的经理。
1: 暖暖弯腰抱起单根，先亲了一下儿子的脸颊，后拍了一下儿子的屁股说，夜里跟奶奶睡。暖暖领着40个招聘来的年轻人走进省城中原大酒店时，正值华灯初放，店内五彩缤纷的灯光，窗外连绵不断的车流，四周热闹喧嚷的市声，让暖暖一下子想起了当初打工时见识过的北京城。在这一瞬间，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城市对自己的吸引力。做一个城市人真好呀。他回望了一下他领来的这群年轻人，注意到他们每个人的眼中都蓄满了惊奇、惊喜和惊疑，像煞了当年初进北京城时的自己。大堂里的客人们都把目光扭向了他们这群乡下打扮的人，暖暖从那些目光里看到了意外、鄙夷和好奇。
2: 看啥子？俺们是同你们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上天让俺们生在了乡村楚王庄，才使得俺们同你们有了分别。要是你们的爹娘把你们生在楚王庄，你们就会和俺们一个样。 这是我们五周

有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四星级饭店，你们就在这儿学习。薛传新交代，暖暖点头说：“好。”心里却有些发虚。我带来的这些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这儿学习能行吗？晚饭后，薛传新让几个酒店的服务生抱来了41套酒店男女员工的藏青色制服，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暖暖问清了酒店员工洗澡的地方，带大家过去后说，每个人都要洗一个澡，换上干净内衣之后再穿制服。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身上有虱子，从今天起咱要向人家城里人学，隔两天洗一次澡，把有虱子的内衣用开水烫一回，绝不能把虱子染到酒店的制服上。这身制服是你们的招牌，将来是要带回赏心院穿的，人人都要爱惜。暖暖在北京打工时知道洗澡的程序，洗得麻利，洗完澡换上制服等在那里。这时薛传新走过来惊叹道，呵，你换了制服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分明还是个年轻姑娘嘛。暖暖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哪还年轻呀，都是娃娃。

0: 娘和小伙子们都洗完澡穿上制服出来。暖暖按当初打工时学来的规矩，让大家站成两队，自己站在队前说，咱们来到省城，不管到酒店的哪个服务岗位上学习，都不能做丢人现眼的事儿，不能让别人看清咱楚王庄的人。第二天早饭后，按预先的分工，薛传新让酒店各岗位上的头头来把学员分别领走，然后才领着暖暖向酒店的经理室走去。暖暖感到了一丝紧张，便在心里安慰自己，怕啥子，天底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你已经管过了楚地区，这儿无非是管得更严一些罢了。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

0: 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有了小孩以后》。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3: 首先请欣赏散文《有了小孩以后》。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艺术家应以艺术为妻，实际上就是当一辈子光棍。在下闲暇无事，往往写些小说，虽一回还没自居过文艺家，却也感觉到家庭的累赘。每逢困于油盐酱醋的灾难中，就想到独人一身，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岂不妙哉？家庭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先不用提教养的花费，就只就淘气哭闹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乱。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且美其名曰小忌讳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倒是还有理，

0: 小儿一岁整，还不会写字，也不晓得去看猴，但善亲亲，闭眼，张嘴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眼露牙，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笔来，他那一套全来了，不但亲脸闭眼，还指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有什么办法呢？
1: 这还算好的，赶到小季午后不睡，按着也不睡，那才难办。到这么四点来钟吧，他的困扰开始，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儿，什么也不对，连公园的猴都变成了臭的，而且猴之所以臭也应当由我负责。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季同时发难，两位小醉鬼一起找毛病，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一点办法没有。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闹脾气了。不大一会儿把太太也闹急了，一家大小四口都成了醉鬼，其热闹至为惊人。大人声言离婚，小孩怎说怎不是，于离婚的争辩中瞎打混，一直到七点后，两位小天使已困得动不得，离婚的宣言才无情地撤销。这还算好的，遇上小胖子出牙，那才真叫厉害，不但白天没有情理，夜里还得上班，一会儿一醒像被针扎了似的惊啼。他出牙谁也不用打算睡，他的牙出利落了，大家全成了红眼虎。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家庭中爱的发展，人生的巧妙似乎就在这里。记得弗兰克·哈里斯仿佛有过这么点记载，他说王尔德为那件不名誉的案子过堂备审，一开头他侃侃而谈，语多幽默，极致原告提出几个男妓做证人，王尔德没了脉，非失败不可了。哈里斯以为王尔德必会说，我是个戏剧家，为观察人生，什么样的人都当交往，假若我不和这些人接触，我从哪里去找戏剧中的人物呢？可是王尔德竟自没这样答辩，官司就算输了。
0: 把王尔德请放在一边，艺术家得多具经验，哈里斯的意见假若不是特为王尔德而发的，的确是不错，连家庭之雷也是如此。还拿小孩们说吧，这才来到正题，爱他们吧，嫌他们吧，无论怎说也是极可宝贵的经验。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还是未曾发现美洲的时候，小孩是哥伦布，把人带到新大陆去，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就在熟悉的街道上和家里。你看街市上给我预备的，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似乎只有理发馆、饭铺、书店、邮政局等，我想不出婴儿医院、堂食店、玩具铺等等的意义，连药房里的许许多多婴儿用的药和粉、报纸上婴儿药片的广告、百货店里的小袜子小鞋都显着多此一举，劳而无功。极致小天使自天飞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双放大镜，街市依然那样，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婴儿医院不但挂着牌子，感情里边还有医生呢，不但有医生，还是挺神气，一点也得罪不得，拿着医生所给的神符到药房去，感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不但要买瓶子里的白汁黄面和各色的药品，还得买瓶子罐子，亚粉的钵、凉奶的漏斗、奶嘴、卫生尿布，玩意儿多多了。百货店里那些小衣帽、小家具也都有了意义，原先以为多此一举的东西，如今都成了非他不行。有时候铺中缺乏了我所要的那一件小物品，我还大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既是百货店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铺子除了金店与古玩铺都有了我的足迹，连当铺也走得怪熟的，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甚至可以随便闲谈，以小孩为中心，谈得颇有味儿。伙计们、掌柜们，原来不仅是站柜做买卖，家中还有小孩呢。有的铺子竟自敢允许

0: 你总觉得小孩们理应如此，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穿着小袄，好像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感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哀怨的经验，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 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百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雨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 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大扫除才有了意义。是的，到时候非痛痛快快的收拾一顿不可了，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嘛在那儿藏着玩呢。
1: 人的数目也增多了，而且有很多问题。在没有小孩的时候，用一个仆人就够了，现在至少得用俩。 以前仆人拿糖，忙可以暂时不用，没人做饭就外边去吃，谁也不用拿捏谁。有了小孩，这点豪气趁早收起去。三天没人洗尿布，屋里就不要再进来人了。牛奶等像是非有人管理不可，有儿方知卫生难，奶瓶子一天就得烫5-6次，没仆人简直不行，有仆人就得捣乱，没办法。好多没办法的事儿都得马上有办法。 小孩不会等着国联慢慢解决儿童问题，这就长了经验。半夜里去买药，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可以交钱拿药。早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西药房里感情也打价钱，不等他开口，我就提出，还是4毛5。这个还是使我省5分钱，而且落了个行家，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坊，当票到期还可以入例延期，也都被我学会。 没工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
0: 连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都会变形，经小孩们的指挥，我得去装马装牛，还去装得像个样。不但装牛像牛，我也学会牛的忍性。小胖子觉得开不走有意思，我就得白走不厌。
2: 只做一回绝对不行，多咱他改了主意，多咱我才能立正。在这里，我体验出母性的伟大，觉得打老婆的人们满该下狱。中秋节前来了个老道，不要米不要钱，只问有小孩没有。看见了小胖子，老道高了兴，说十四那天早晨许给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红线，备清水一碗，烧高香三柱，必能消灾除难。 又邻家的老太太也出来看，老道问他有小孩没有，他惨淡地摇了摇头。到了十四那天，倒是这位老太太的提醒，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红线，小孩子征服了老道与邻家老太太。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好了，
1: 老舍的散文《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发表于1936年， 当时老舍3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文中的小季是长女舒季，小胖子则是儿子舒乙。这篇文章典型地体现了老舍的幽默风格，对为人父母者生活状态的描述极为生动传神，对心理状态的体察则有相当的深度，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3: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从前在巴黎有一对兄弟，哥哥叫阿里斯特， 弟弟叫斯嘎纳赖勒，他们之间年岁相差近20岁，可两个人的性格比他们的年龄差距还大。阿里斯特主张人应跟随时代，认真的生活，而斯嘎纳赖勒 则认定现代什么都不如过去，是个地道的老八板儿。两兄弟受他们一位要好朋友的临终委托，收养了一对姊妹。姐姐叫莱奥诺尔，妹妹叫伊莎贝尔。这位朋友嘱托他俩好好照顾这对姊妹，将来尽可能娶他们为妻。为完成这项嘱托，兄弟二人进行了分工，哥哥照顾姐姐，弟弟照顾妹妹。如今莱奥诺尔和伊莎贝尔都到了婚嫁之年，姐妹俩一有机会凑到一起，伊莎贝尔就不停地抱怨。原来在对待妇女问题上，阿里斯特与斯冈纳赖勒也有着尖锐的分歧。

得其反。斯嘎纳赖勒另有自个儿的一套主意，他对哥哥的观点的评价只三个字儿：瞎扯淡。

事。为防止意外，斯卡纳莱勒连女仆都不给伊莎贝尔雇一个。可老天爷偏偏和斯卡纳莱勒对着干。离他家不远，住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法莱尔，他还有一个机灵的仆人叫埃尔嘎斯特。法莱尔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伊莎贝尔，一时间觉得自己的心在随着他一颦一笑而震颤着。从此法莱尔夜不侵袭，食不甘味，伊莎贝尔的影子永远在

的连个缝都没有，几句话就把法莱尔给噎回去了。这还不算，还瞪大眼睛上下左右打量着法莱尔，把这个小伙子看得心里直发毛，不敢再说什么了，赶紧打道回府。回到家里来呀，心里头又憋屈又着急，和阿尔嘎斯特想了半夜也没想出个好办法，光剩下唉声叹气了。其实这会儿有个人比法莱尔还着急，法莱尔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人就是他意中的伊萨贝尔。伊萨贝尔跟斯冈纳赖勒生活在一起，简直跟蹲监狱差不多了，这种非人的强制更激起了少女追求自由的决心。一天，伊萨贝尔发现自己背后跟着一位英俊的少年，凭着少女特有的敏感，她马上就知道这个小伙子在为自己神魂颠倒。碍于斯冈纳赖勒紧跟在身边，伊萨贝尔不敢多看一眼，但在心底早已激发了阵阵爱情的涟漪。以后细心的姑娘发现，每次自己得到可怜的出门机会，这痴情的小伙子总是跟在后面痴痴地望着自己。不知不觉，伊萨贝尔也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他千方百计打听到这个小伙子叫法莱尔，一条妙计逐渐在心底生成。这天，斯冈纳赖勒刚回到家，一推门，瞧见伊萨贝尔正坐在床上生闷气，小脸白白的，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呢。斯冈纳赖勒还没有开口，伊萨贝尔说：“哼，这附近有个小无赖，叫法莱尔，他可坏了，对我挤眉弄眼的，气死我了。这事你得管管。”斯冈纳赖勒一听这话，心里头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伊萨贝尔在自己的条理下洁身自好，合乎标准，气的是竟敢有人打伊萨贝尔的主意。哼，这人莫非吃了雄心豹胆？斯冈纳赖勒二话没说转身就走，边走边自言自语：“哼，等着瞧，法莱尔，你坏蛋。”伊萨贝尔望着斯冈纳赖勒的背影儿乐了。斯冈纳赖勒脚底下磕磕绊绊地来到法莱尔的家门口，进去一看，正是前些日子到自己家来套词的那个小伙子，心里头这个气呀。他对法莱尔说：“哼，伊萨贝尔是个正经的姑娘，她让我告诉你，自从你盯梢以来，她呀就看出你眉目传情，她叫你别白日做梦，她爱的是我。”听着斯冈纳赖勒声嘶力竭的话语，法莱尔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他既兴奋又害怕，心里头问自己：“哎，难道伊萨贝尔是通过这种方式？”伊萨贝尔等斯冈纳赖勒走了以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万一法莱尔误会了可怎么办呢？不行，还得想个主意。这个丫头啊，心眼还真多，一皱眉又想出一条妙计。等斯冈纳赖勒一回家，他说：“哎呀，不得了了，刚才一个小伙子趁你不在家冲我挤眉弄眼的还不算，还扔进了一只小匣子，里头是一封封好的情书，我气得什么似的，

0: 信也懒得打开，你快把这匣子还给那个叫法莱尔的混小子吧，以后叫他少来这一套。斯冈纳莱勒一听，气得眼前直冒火星，多狡猾呀，多奸诈呀。说罢颠颠的又往法莱尔家跑去了。这倒好啊，伊萨贝尔找了一个尽心尽职不花钱的信使。法莱尔接到信，明白了一切，心中激动得如同装了只小兔子。啊，他的智慧，他的友谊，让我越来越爱他了。阿尔嘎斯特这个机灵鬼呀，这时冒出了个鬼点子，说：“主人，咱们也用用这个冤大头，给伊萨贝尔小姐报个信儿啊。”法莱尔一听这话，眼前一亮，在跟斯甘奈赖勒谈话的时候啊，就动了心眼儿，话里有话，明着向斯甘纳赖勒认错，暗里向伊萨贝尔表忠心。斯甘纳赖勒昏头昏脑，没那么多心眼儿，心甘情愿给这对有情人当了传声筒。最后伊萨贝尔向斯甘纳赖勒表示，有必要见见法莱尔，只有面对面拒绝这个傻小子，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斯甘纳莱勒这会儿啊，让伊萨贝尔骗得无可无不可，忙说：“哎，对，小宝贝儿，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不一会儿，伊萨贝尔来到了法莱尔的宅邸，一对有情人此时相见，心底中无限柔情蜜意都融在两双眼中。碍于斯甘纳赖勒这个家伙，他们两个人只能通过隐晦的语言互通爱慕之情。伊萨贝尔叹了口气，面向斯甘纳赖勒，两眼却望着法莱尔说：“唉，我一心盼望着亲事快给办了吧，我绝不接受另一个人的爱。”这大胆的话语激起了法莱尔的胆量，他接着说：“我知道你催我干什么了，三天以内你再也看不到你讨厌的人了。”两个人在斯甘纳赖勒的催促下恋恋不舍地分手了。伊萨贝尔在心中虔诚地祈祷：“上帝，帮助我想一个逃婚的办法吧。”法莱尔急得心里头着火，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想出来。伊萨贝尔却想出了个绝妙的大胆计划。
1: 好了，莫莉安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者利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讽刺哥哥的封建古板，这样的人的确应该在学堂里好好学学如何当丈夫。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对哮喘已经有详细论述。其内容散见于《郁积珍藏论》《藏气法实论》《咳论》等篇章中，为后世医家防治哮喘提供了理论基础。哮喘的发生和体质有哪些关系？中医如何通过体质调理控制哮喘的发作？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

0: 的那点事儿了。
1: 哎，您这算说对了。所以说中医在看待一个症状的时候，要分析它和我们人体的哪些脏哪些腑，或者和我们的皮肉筋骨脉哪些位置病位有关系，这就是中医分析疾病的一个特点。
0: 嗯，而且呢好像中医还在强调说脾为生痰之源。
1: 嗯，
0: 就是这个痰怎么来的，打这儿生的。而这个肺呢是储痰之气，存在这里边。那么到底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五脏六腑，或者就是这个脾这个肺，它们之间是一些怎么样的关联？

是有潜伏的一些邪气。那么最主要的邪气，从中医上我们临床上看，就是一些潜伏的伏，单人旁一个犬，那个伏，这些潜伏的病因主要就是痰浊、痰湿或者痰饮。所以说这个痰往往是诱发我们哮喘的中医认为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而且和我们现在西医学它这种慢性的气道炎症对在一起了。所以说中医上把这个痰的问题分析的是特别的清楚。你比如说脾是生痰之源，因为我们产生痰，这种痰和我们的水和湿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都是水的不同的一个状态。那脾呢，中医上认为它就是主运化，您吃的喝的都要靠我们的脾脏去运化，但是一旦我们脾脏运化不了的时候，那吃的喝的就会变成我们的水，变成湿，变成痰，变成饮，这四种东西都是水的不同状态。所以说如果您吃的不好，或者您的脾功能运化差了，它就会生成我们痰的最根本的一个本源，就称之为脾为生痰之源。那我们肺呢，明显我们一咳嗽一卡痰或一喘以后，有些有形的痰我们能看出卡出来，往往是从我们的肺我们的气道卡出来。所以古人就说肺是储痰之器，是一个像容器一样，它里边储存着。那当然中医上除了肺和脾这两个脏和我们肾，中医上说肾呢为痰之根，是生痰之根，因为肾呢为水之下源。那么真正我们人体管水的管痰的脏器，就和我们上半部的肺

0: 上如果虚弱的话，都会导致我们水湿痰饮的一个内停。
1: 嗯，水湿痰饮内停全都淤在身体里面。
0: 对，
1: 无论是变成痰你把它咳出去，
0: 对，
1: 还是我们说变成这个尿液你把它给排出去
0: 、哎、
1: 都做不到。
0: 哎，没错，这就是您像您说的我们一些排痰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通过利尿化我们身体里的痰汁。
1: 哦，嗯，而且是不是体质嘛，现在经常会说那几大体质、
0: 嗯、
1: 不同体质的人、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痰饮形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什么体质特别容形成痰
0: 啊、哦、您这说到体质，应该这个是我们中医非常独特的一个医学的一个理念哈。我们现在这种体质学说呢，应该受我到我们老百姓越来越重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把一个疾病归咎于和某个人的体质本身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体质往往决定你生病不生病的矛盾的主要原因，而感受的邪气是矛盾的次要原因。那么体质是什么样的，那么你今后发病往往叫疾病随着体质走。你比如说同样一个老年人或一个年轻人感受这种寒邪，那老年人马上就变成这种阳虚性的这种状态，
1: 他觉得好冷啊，
0: 哎，对，他觉得很冷啊。那年轻人呢，感受一个寒以后马上化热，因为年轻人他是一派火热，他可能是湿热型体质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体质往往决定了你疾病的一个症状的转化和性质。那我们再看刚才您说的，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形成这种痰湿体质啊、
1: 嗯、
0: 那从我们临床上目前比较推崇的有九种体质，你比如说我们的气虚、阴虚、阳虚、血虚、痰湿、痰饮，还有我们的气郁，还有我们的特禀质，特禀就是特殊的特，禀赋的禀就是过敏的体质。
1: 对，
0: 那这九种体质呢是我们临床最多见的，也是比较推广的。那么这几个体质当中，我们所说的气虚型的体质啊，就是肺脾气虚啊，比如说痰白啊，痰容易卡出啊，平时容易气短乏力，声音低懒呐、啊
1: 嗯。
0: 还有我们阳虚型的体质，你比如说脾肾阳虚，这个温化无前，出现这种痰是清晰的、泡沫的呀，平时总是畏寒之灵，甚至夜尿比较多的。还有我们一个痰湿体质，它本身就是痰湿，脾虚湿盛，痰浊内蕴，这种痰往往都是那种黏着的痰，而且胸闷呐、啊，脾胃这种脾满的感觉，舌苔是厚腻的，往往痰湿体质人都比较偏胖是肥胖体质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几个体质是我们容易形成痰饮的几种体质。
1: 嗯，那么这类朋友如果您在古代有可能就会被这个喘鸣，被这个哮喘哈找上门来了、
0: 嗯、对，
1: 所以其实现在人如果能够有效的掌握说自己属于哪一类的体质，对于他预防疾病或者从根本上来调理身体，应该是非常的有的放矢的。
0: 没错，您这个说的是，尤其是我们中医大夫往往在治疗一个疾病的时候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现在得这个疾病，你现在这个疾病的性质是寒热虚实，再一个就要分析你平时的体质状态，因为你这个疾病状态往往会随着你的体质要不断的动态变化、
1: 嗯、
0: 所以中医看病呢往往是动态的看一个疾病，所以他开方时候老给你开几天三天五天你再复诊，我再给你调调、
1: 哦、
0: 一周以后再给你调调，你没症状的时候他觉得你脉还虚，你的体质还是偏阳虚，后期我再给你补充补充。

0: 点。
1: 对，
0: 就是大夫，你看我好不容易挂了个号来了，嗯，你先就给我开了三天药。
1: 对，
0: 你能不能让我就是开一个，我直接吃一个月的？
1: 哎呦，您这个
0: 说
1: 的太好了，
0: 我听说这不得调理调理吗？
1: 对，没错，您这是让我们中医大夫能够把一些这个我们很困惑没法说的话给我们说出来了。嗯，有的很多患者都说哈，就说怎么找你们中医大夫看，看完一个问题以后，结果我这症状好了，你竟然说我还有潜伏的别的问题，你是不是就想让我老找你看病啊？
0: 啊，
1: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我们中医大夫，除了解决您现在您能感受到的这些疾病的症状，一些潜伏的体质的偏颇，往往你主动你自己不知道，只有中医大夫通过他的问诊，还有他的舌脉综合给评估你的体质。其实如果你平时体质，咱们老百姓都说我免疫力强了，我就不得病了。对，但是这免疫力怎么办呢？西医他没法说，那中医就说你这个哪种体质你不足，虽然你现在没病，但是我平时给你补补阳气，或者你是阴虚的，我给你用点滋阴益气的药，那么你正气就更足了，你的免疫力就更强了，你自然就不会反复得什么哮喘呐，感冒啊，那些尤其是咱们流感这季节，它会绕着你走，这就是中医的特点。
0: 嗯，对，大家就知道了哈。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那段时间您突发疾病，那我们根据您当时的这种症状，医生把你的这个不舒服给您缓解或者是扭转了，
1: 这叫急则治其标。
0: 嗯，还要后面就是来调这个本。
1: 哎，对，您
0: 的这就是您的。
1: 哎，这叫
0: 所谓的体质。
1: 对，这叫缓则治其本，要纠正您的体质的偏颇。
0: 偏颇。
1: 嗯。
2: 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对哮喘已经有详细论述。其内容散见于《郁积珍藏论》《藏气法实论》《咳论》等篇章中，为后世医家防治哮喘提供了理论基础。哮喘的发生和体质有哪些关系？中医如何通过体质调理控制哮喘的发作？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哮喘症与体质调理上集。
0: 而且呢，我们说到这个哮喘呀，好像有一些但凡得过哮喘的朋友，他就知道有一些诱因。
1: 嗯，
0: 可能这个久病成医的人来了之后，还会和医生说：“哎，
1: 嗯，
0: 大夫，我就是因为前几天如何如何，然后才发作了。”
1: 嗯，
0: 你像《黄帝内经》当中，他就提到了叫做“皮毛受邪与寒饮食入胃”，说这个是哮喘的一个诱因。
1: 嗯，
0: 你看有外因，
1: 嗯，
0: 有内因。那咱们现代中医哈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哮喘发作的一些诱因的呢？
1: 啊，咱们现代中医啊，其实是继承了我们这个传统古人这些医家的他这些对病因的一个认识。那您看哈，从中医上说，咱们哮喘的病它离不开肺。那肺从中医上说，肺它上通于鼻窍，开窍于鼻，上通于咽喉，和皮肤相表里，与我们大肠和我们大肠相表里，和皮肤也有关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个肺系，那么说的其实中医它往往是一个系统的问题。那我们看《黄帝内经》当中提到，皮毛受邪，也就是我们皮毛感受这种风邪、寒邪、暑邪、热邪以后，往往通过皮毛就可以逐渐往里发展，是影响到我们的肺气。
0: 嗯，
1: 那么虽然甚至我们肺气你本身看不到，我们一些皮毛表面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湿疹、我们的荨麻疹，我们中医大夫不是给你

0: 肝心脾肺肾，说肺是焦脏呢，
1: 就它和外界连通。
0: 哎呦喂，一看您就是咱们搞这个医学这个主持人哈，一下就说到点子上。只有我们的肺和自然界是24小时沟通的，我们每天呼吸上万次，那即使您睡觉了，我们的肺依旧在工作。
1: 嗯，
0: 所以说外界自然环境的这种寒热的温度的变化，湿和燥湿度的变化，还有各种粉尘颗粒或者油烟，这些变化对我们的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但是其中最大的就是寒邪。
1: 嗯，
0: 所以说寒邪一旦你吃的喝的是凉的，因为我们的气道和我们的食管和胃肺就在胃的上面，对吧，
1: 挨着
0: 你吃进以后，这些寒邪一下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肺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因此寒邪直中或皮毛感受寒邪是诱发我们哮喘疾病的最多见和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您这大夏天的，这边吹着空调，那边又贪凉吃了根冰棍儿，
0: 对，
1: 哎呦，就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0: 对，然后哮喘发作了，还说，哎，我这病怎么发作的呢？其实中医大夫经过问诊以后一问，因为最近其实按说到了天热的时节呢，应该是我们呼吸科相对来说患者会
1: 少的时候。
0: 但是这段时间，尤其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前后呢，咱们使用空调啊，公共场所我们的空调开得比较猛，寒凉的这些水瓜果梨桃冰箱里的食物呢，咱们吃得比较多。
1: 嗯，
0: 现在又形成一个小高潮了，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那么这个流清鼻涕啊，一到这个公司啊或者自己的办公室啊，这空调一吹就流鼻打喷嚏，甚至头一段时间控制挺好的我们的哮喘病或者我们的慢性咳嗽疾病都控制挺好，但是稍微一吹风吃点凉的东西一下又发作了，现在又形成一个小高潮。所以说我们有些呼吸科大夫就开玩笑说哈，那么一到了这个夏天，本身应该是呼吸科的淡季，但是这些朋友寒凉的东西往往让我们医生又有工作可以做了，尤其是呼吸科的
1: 架不住现代咱们有了空调电风扇了。
0: 对，这空调电风扇应该说是救了呼吸科的医生了。哎呀，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反复在科普，空调可以用不要太低，冰箱我们可以使，但是你吃的时候一定要放到室温给它晾一晾，争取晾到和咱们体温至少接近左右，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最好的，
1: 尤其是有哮喘症的朋友，
0: 哎，
1: 你就更得留意了。
0: 对对，
1: 而且刚才咱们说到的是这个寒邪，我听说还有一种哮，它这个叫做热哮。
0: 嗯，
1: 那这个热的刺激，按说不是应该好吗？
0: 啊，热其实对我们这些，比如他要是一个阳虚体质或者气虚体质人，热对他来说是好的。往往刚才我说了，呼吸系统疾病到了这个立夏以后，或者到我们夏至以后，天一暖，对他来说是好事儿，他的疾病发作会明显的频率下降，但是咱们说了，有的咱们不是有气虚体质和阳虚体质，还有我们痰热体质呢，还有阴虚体质呢，这类人他往往内里边是一派热象。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感受了热邪，热邪叫同气相求，什么意思呢？叫火就燥，哪里干燥哪儿就容易着火，一着火以后周边他就干燥，那么热性体质遇到了热邪同气相求，那他这个疾病就容易发作。所以我们看哈，体质对一个同样一个哮喘来说，它感受的邪气或对自然界温度的这种适应，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喜凉，有的人他就是喜暖。
0: 对，
1: 因为他本身体质底子不一样，
0: 体质就决定了他应该生活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1: 所以其实简单来理解的话，所谓的这种寒哮，那就是寒邪入体嘛，可能是诱发他疾病的发生。而这个热哮的话呢，是因为这种热进来让他的身体变得很燥。这个干燥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哎，燥邪也是咱们中医上说的六种邪气哈，风寒暑湿燥火，燥就是咱们一个治病的因素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另外一种哈比较特殊的体质，因为一开始您就提到这个叫特禀质，简单来解释就是现在过敏的这部分朋友。
0: 对，
1: 过敏的人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
0: 现在过敏这个确实是咱们就是随着咱们国力的这种发展哈，越城市化的越现代化的这种城市，我们的城市居民得过敏的这种几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每年呢咱们这个过敏，尤其是现在咱们统计哈，咱们国家那过敏的比例，那么比往年呢，虽然我们也在做科普也在做统计，但是确实过敏的比例是有一个逐年增高的一个倾向。那基本上咱们全球统计甚至将近30%，也就是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过敏的体质，不管你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或者湿疹或者荨麻疹，那您看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也就是一个家庭生活当中一个家庭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有过敏的这样一个表现。
1: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过敏这件事儿，有的时候还有这种遗传的倾向。
0: 哎呀，这您算说对了，咱们他这个遗传的倾向比例还比较高，但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也不要害怕哈，不管从西医的角度治疗咱们过敏，还是从中医的角度通过体质改善你这种基础体质，其实都是有各种方法的。但是只要您按照咱们规范的过敏类疾病的一个规范，中西结合的治疗，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对您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是您得去重视它。
1: 对，就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在反复的强调，现在过敏性鼻炎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小朋友是特别多。我们经常做科普，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告诉大家，它不是打喷嚏流鼻涕那点事儿。如果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规范治疗的话，很有可能到达一定的年龄就会变成哮喘。
0: 对，因为咱们过敏性鼻炎发展成哮喘的几率那是非常高的，都会接近30%-40%了。而我们哮喘的患者将近60%左右，大多合并有过敏鼻炎。当然不只是鼻炎，还有我们的结膜炎、眼睛痒，还有我们皮肤的这种湿疹、荨麻疹，还有我们过敏性的胃肠炎，其实它都叫变态反应、过敏反应。所以说一旦发现了你有一个过敏症状，从我们呼吸科的医生来说，我们就要给你筛查，你不能让它往里走。因为从中医上说，皮肤表面和鼻子，这算表症，鼻子呢算半表半里，那一到我们肺和气道就叫里症了。表症不可怕，才表面的，但是如果你用药不对，方向用错了，从表症，我很多患者都说，哎，我湿疹皮疹好了，但是我现在有点流鼻，有点咳嗽了，有点喘了，这不是好事儿，这是疾病往里走了。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中医大夫要治，那是要给你宣，往外透，往外散。那么可能这个咳喘好了，但是皮肤又加重了，那中医大夫说，哎呀，这是恭喜你了，你这个病在往外走，是疾病向愈的第一步，第二步再接着给你治皮肤，再把皮肤治

0: 一个女士，她就是我的比较点，是因为也是一个朋友嘛，来我这儿看病，她跟我说是，你说老跟你一块聚，但是我这平时有点咳嗽胸闷，结果呢，我说你咳嗽胸闷，你平时跟我说就是感冒，吃点药就好了，结果呢，她后来又跟我说一个非常关键的，每年到春秋，她这个症状就容易发作。我说你要到春秋发作，那季节比较明显，那你有没有鼻炎啊？她后来她说，我觉得，她说我觉得流鼻这个不叫事儿，不都有鼻炎吗？都是这句话啊。跟我说，我说不是，如果你要有鼻炎又有这个春秋咳喘的话，你有没有做过咱查哮喘的那个肺功能检查，还有那个查气道高反应的叫呼出气氧化氮检查，你查一下，结果一查气道高反应，气道已经有阻塞了，虽然是轻度的阻塞，这个已经开始往哮喘中度去发展了，这个时候就赶紧叮嘱他，你先把这个咱们按照哮喘的中西结合治疗好好治，那症状只要规范治疗很快就好转，但是一好转以后他就不来了。后来因为也是比较熟的嘛，我说你得定期得去做你这些检查，而且要从体质本身你不能不管的，而且我又多说了一句，因为你那孩子咱们也接触过，虽然不多吧，孩子如果有这种咳嗽啊，偶尔流鼻打喷嚏啊，你应该也做一下这个咱们哮喘的气道的这种筛查，那说了以后呢，还真是挺听话，
1: 当回事了，
0: 真当回事了，就去咱们那个儿童医院儿童研究所那边去做了，结果一做也是气道高反应，也有鼻炎，他所以说他就觉着这流鼻涕打喷嚏吧，他不觉着是回事儿，哎，按他来说这谁都不都流鼻，因为他也流，

0: 人，或者不经意让你觉得，哎呀，他怎么又让我做这茬、
1: 啊、
0: 我没有这些，对，真的好烦啊，你老让我做各种东西，这些是有啥目的啊、嗯、其实真不是，因为一个合格的医生，他会把你可能发展的其他的原因，甚至你有没有家族的一些问题，都会不经意跟你提示一下，是这样。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能够理解医生，他可能说的会多，但是有些可能对您是有帮助的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编辑主持白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2: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2: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

0: 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

0: 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长。”

0: 红色老区江西美碑谷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碑谷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

0: 图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
1: 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

0: 考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

0: 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

0: 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
3: 买！
2: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7: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

0: 北京亦庄正在把人形机器人的未来造进现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 走进位于亦庄的领亿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忙碌。工厂覆盖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全链条制造服务。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2: 我们这边自动化率大约在58%左右，国内乃至全球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深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
1: 有了强健的身体，还得有聪明的大脑。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8台最新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组成三角队伍，集体前空翻、托马斯回旋，动作零失误，整齐划一，队形不乱。这就是近期发布的多智能体群控方案。这里是全国首个建成的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中试验证平台 IE 工程师别鹏说，这里创下了3个最。
3: 全国最快用5个月时间建成的一个中试基地，最大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中试基地，年产5000台，也是我们全国第一个建成的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
1: 机器人出厂后还要去数据学校训练，在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120多台机器人正在学习叠衣服、开关门。学成毕业后还要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上岗上班。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已经在亦庄的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扎实工作成效开创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民出政绩，以实干出发展惠民生保稳定，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殷勇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带头抓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重点任务落实，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殷勇要求，要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于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以首善标准提高工作质效。当前要把抓好防汛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

0: 灵心铸魂，在学思见悟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必修课，以政治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秀岭结合人大工作启发大家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牢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

0: 景山三个区设站五座，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英波介绍，
1: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于2024年的9月开工建设，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这个北京西、后吕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

0: 时段呢，我们密集开行，实现对潮汐客流的一个精准服务。在这五个车站呢，我们设置了这个融合检票闸机，它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乘车码、多票制的乘车。良乡到北京西呢是6块钱每人。
1: 记者走进车站内部探访，发现各个站房都蕴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打造出一站一景、个性鲜明的风格。其中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房山东站，依托西汉广阳城遗址，把城墙的方正轮廓和城池几何融入空间设计，还嵌入了长阳地名、温泉和非遗美酒等当地元素。国铁北京局房山东站副站长贾松说，
2: 房山东站站内配套8米宽超大旅客地下通道，全线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动线清晰不拥堵。
1: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该线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部分车厢还设有卫生间。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王苏苏告诉记者，
3: 新车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最大载客量呢是1552人，每个车的车座下面呢会设置220伏的充电口，同时呢整车呢是 WiFi 覆盖，对于商务人士乘车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副中心西段提升工程的投入运营，为首都西南三区联动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新闻广播记者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市交通委日前已经顺利通过通运门站开通运营。

0: 出门遛弯，走在刘家窑路东城段的人行道上，无限感慨：
1: 原来这条路啊，就是个小胡同，上下班的时候啊，水泄不通的。而且呢，经常发生剐蹭，7点多钟，你这还没睡醒呢，他底下就打架了。所以大家伙走这条路都是，哎，这是一条糟心的路。
0: 这里曾是北冰洋的生产车间，道路周边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

0: 2020路改造项目的推动南中轴地区的市政路网与市政管线和交通绿荫的深度融合。
1: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大型赛区赛事正在进行中，数百个来自全球的新药研发、医药服务、医疗器械赛道的创业项目，展现了全球医药健康领域创业者的创新实力。大兴区目前已经形成生物医药、氢能、商业航天、数字经济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2: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京津冀三加N联盟近日启动，医用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望减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医用胶是外科手术中广泛使用的耗材，主要用于皮肤创口粘合、体内器官组织止血等手术场景，相比传统缝针缝线，使用医用胶操作便捷。

0: 今年夏天，一个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50多万的西非岛国佛得角，正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而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一位在此生活了21年的佛得角女性艾琳，始终关注着祖国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从大西洋深处的非洲岛国到中国首都的绿茵场，他的人生轨迹被足球串联成一条跨越万里的弧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1: Run, run, run, run! Very good, now go.
2: 在北京东三环外交公寓球场旁，艾琳回忆起佛得角逼平西班牙那场比赛，眼睛依然发亮，特别是守门员奥金尼亚飞身挡出必进之球的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
1: 真的感觉那个球本来进了，他就跳出来，我天哪，我们自己都觉得他是神。
2: 佛得角，一个位于大西洋中部的非洲岛国，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这个地图上几乎难以察觉的国度，却是足球狂热的大本营。
1: 其实我从小就一直踢足球，足球是我们佛得角的国球，最热门的运动。对，因为其实我是来自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孩子，然后能考到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
2: 2004年，艾琳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中国，并拿到了来华奖学金。
1: 本来当时要去美国，我就说我去美国做什么，然后再选一个不一样的。然后安哥拉航空公司开始飞北京，我当时就被选了，在安哥拉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做助理，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2: 几年前，安哥拉航空停飞北京航线，艾琳有了更多的时间。恰好南美足球学院的两位创始人要回国，把俱乐部交给了他。
1: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当老师，我在佛得角的时候已经考了那个老师，找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讲我的故事还有我的经验。
2: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她每天带着不同肤色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教他们传球射门，也教他们团队协作、分享和坚持。
1: 除了教他们足球，我还会告诉他们以后那个生活中怎么做得更好，因为足球这个环境在互动，在培养那个孩子的那个团队能力。
2: 前天，万里之外的中场哨声再次响起，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艾琳和他的朋友们紧紧相拥，跳起了佛得角的传统舞蹈。一个足球让世界变小，一个梦想让世界变大。
1: Yes, yes, yes.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舞蹈。Tu vas dans un sens, Bokhtaman, Nosk Salam, Nubay, Nubay.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是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今年第二趟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昨天再次启程。

0: 面。2026北京本科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招办负责人介绍各校的特色专业，解读本年度在京招生政策，为考生挑选专业、填报志愿提供指导。22点是今夜思语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

月。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幕。

0: 覆盖智能回收机，覆盖率达 83.55%， 累计投递超683万人次。居民提现金额超过860万元。据了解，通州区搭建了点、站、中心三级回收体系，小区智能回收机为点，四个中转站为站，台湖6000平方米分拣中心为中心。首批垃圾分类品质提升点位已完成验收，配齐了防雨、除臭、通风、灭蝇等硬件设施，目标是年底前实现全区全覆盖。近日，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在辖区巡逻时，发现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两轮车辆存在可疑之处。经专业检查确认，该车实为电动摩托车，涉嫌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拖移扣留，当事人已于近日到队接受处罚。交警部门提示市民，购车时务必认真核对车辆合格证或行驶证上的车辆类型信息，确认车辆属性后申领相应牌照，考取相应驾驶资质。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迎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事件，新大众文艺通州创股暨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在运河商务区星光大中心正式落地启用。这一举措标志着副中心在培育数字新业态、完善文化产业生态以及推动产城深度融合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也开启了副中心

0: 在京台胞120余名青年齐聚运河之畔，在挥桨竞渡中感受同源文脉，在浪花与呐喊中书写两岸青年同心相融的青春篇章。本次京台大学生龙舟赛活动也是2026两岸青年峰会的专场活动之一，用青春的活力唤醒千年运河文脉，用体育的纽带架起两岸交融之桥。盛夏时节到附中欣赏荷花，融古建文脉、长河阔野、湿地生态于一体。西海子公园体量小巧，西门距离三处荷塘最近，游园体验最佳。核心赏荷点位分布在西海阁、湖西侧、南门探海灯区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的8万平方米荷塘，初夏赏荷首选东岸月牙浅滩、漕运码头停车场入园直达。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河景最富自然灵气，观赏福泽湖主河区竹轩荷塘推荐从东南门入园。近日，潞县故城遗址公园4+1科普教育活动，鹿岩方宗、大汉粮仓五谷俱全、冬小麦收割活动在公园北园陌上桑麻点处举办。30组亲子家庭走进潞县的田间粮仓，体验了一场从知识科普到动手收割的完整农事之旅。据了解，潞县故城遗址公园依托潞县故城汉代农耕历史资源，持续打造特色科普教育活动，实景复刻汉代农耕场景，让潞县故城的农耕文化真正活起来。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外开放。本次展览汇集400多件套珍贵档案文物，第一次完整系统梳理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转向城市、接管建设新城市的壮阔历程，生动还原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这个就是1948年1月9日毛泽东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加索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
4: 在一组珍贵展品前，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为我们解读了一份极具分量的历史手稿。这份报告上留存着毛主席亲笔加写的重要批语：我军抵达任何城镇，严禁没收商铺，向商人摊派捐款。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军队长期是在农村，物质生活相对的匮乏，到城市以后有一些人会抵制不住诱惑，我们这里呢用大量的板块来介绍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各地进行纪律教育，以及各个地方各个野战军颁发的入城守则、入城纪律的内容。
4: 除了纪律建设这条主线外，展览精选全国12座代表性城市，全方位展现各地差异化接管实践。曹毅特别提到一个动人的历史细节，
3: 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为了不惊扰民众睡在房门外。我们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这一段历史。我们从中央档案馆征集了179件有关城市治理的档案，每一件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过程。
4: 前来观展的观众钱珊珊驻足档案前深有感触，一代代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不谋私利， 历，才有了如今城市繁华发展的新局面。这份来之不易的奋斗历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5: 革命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这个转变就是很有远见，有党的这个谋略，同时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千千万万的工作者能够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心无旁骛地去执行，去改造这个国家，所以一步一步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不是为自己当官发财，这个是很重要的。
4: 观众马中华看完全程展览，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说，这段接管城市的历史就像一记警钟，时刻提醒我们城市的根基永远是人民。
6: 他说，胜利来得不容易，他像一声惊雷吧，响着敲打着我们的心。人民的城市，它就是以人民为基础，从基层人民想做的事情，人民期盼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落实到实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党对城市管理的理念始终是保护、改造、逐渐的升级，死活与当前的形势，这条脉络很清晰。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是我们永远的理念。能坚持下去，那就很不容易的事情。

昨天，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人民音乐家聂耳的

丰富观众视听体验。观众可以欣赏与展品相关的经典音乐作品，还能观看关于第一届文代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录片、南征北战等老电影的精彩片段。

0: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和丰台区了解到，六里桥、蔡户营、新发地等八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治理全部都完成，通过绿亭融合、分区分类停放等举措，推动轨道站点接驳秩序、空间功能、环境品质同步升级。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地铁站接驳治理过程中，将非机动车停放功能与生态绿化、景观提升深度融合，盘活闲置绿地、低效空地和边角空间，做到停车不毁绿、增绿不爱行，打造车在绿中停、人在景中行的城市风貌。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昨天13:05，近400名游客乘坐 T175 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今年第二趟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启程。新连新京藏号是北京市对口援藏重点文旅品牌项目，专列采用图定列车加旅游专列运营模式。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自今天到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

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住建部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于月，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一起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民俗学者童红举做客节目，结合热映影片抓特务，解读镜头里复原的老北京胡同、过街桥、风斗等老城风物，从邻里烟火中挖掘独属于京城的岁月底色与城市情怀。9点半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碧水蓝园办公室主任石瑞带着大家探访这座建在再生水厂之上的生态公园，园区占地110亩，实现地下污水处理、地上花海休闲，讲解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与面向青少年的生态研学内容。12点是老年之友，老龄心理专家肖存利、杨波深度拆解针对老年人的 AI 新型诈骗，从老年心理需求出发，分析 AI 养生直播、虚拟亲友等骗局的套路根源，同步提供心理疏导与实用的反诈方法。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阅读推广人陈彦敏开启暑期自然系列首期，依托走进自然、舒缓情绪、疗愈心灵的方式，探讨自然带给人的精神滋养。16点30分的我爱问医生，暑假健康不放假护眼专场，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眼科主任陈威讲解假期儿童近视防控要点，解答散瞳检查日期安排、家庭日常护眼实操等家长关心的问题。17点45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本科志愿填报咨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招办负责人介绍各校的特色专业，解读本年度在京招生政策，为考生挑选专业、填报志愿提供指导。22点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

0: 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